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人这一辈子啊，肯定要经历婚姻、孩子、疾病这些问题。一个好的婚姻，心情是愉悦的；一个不好的婚姻，一个不幸的婚姻，它所带来的伤害不光是婚姻不幸，身体也会跟着出现疾病。你像那天我从一位老姐姐家里出来，就特别有感慨，对老姐姐讲话：我的婚姻呐，当年我父母不同意我嫁给他，第一见过他觉得他说话啊、做事啊不靠谱，不踏实，不是那种非常踏实的一个人，而且呢也不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的那么个人。第二呢，他这个母亲太强势了，因为在一起生活，他没有父亲啊，就一个母亲，所以在一起生活，这两家啊见过面，在一起坐下来啊聊天的时候，就通过那个说话就能感觉出来。所以当时我母亲就第一个反对，但是我当时讲话呢油盐不进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跟让谁给灌了迷魂汤似的，就谁说啥都不行，我就觉得好，我就觉得行。所以最后这父母也是没办法了，我母亲就跟我讲说他家不行，婚姻是大事啊，但是孩子你自己愿意啊，今后你可别后悔，有啥事啊你也别老往娘家跑，你回来之后你说你跟我们说了，我这当妈的，你那当爹的啊，还得跟着着急上火，他解决不了啥问题，路是你自己选的啊，你得自己走。完我就跟父母说，我说你放心吧，我选的这条路我怎么的我也得

着也得走出来。结果你看，一年以后我生下个姑娘，哎呦，那个时候老婆婆当时就摔脸子了，哇，不高兴，一听说生的是姑娘，转身就走了，孩子都没去看一眼，你更别提抱一抱了，没有，整个的月子没人伺候，没吃过一口暖心的饭，没人管没人问的。你看我这个风湿骨病，我这个心脏病，包括我后期的高血压，都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没多长时间孩子就没奶了，奶就回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合计啊，我不跟他过了。但没办法呀，你没有房子住啊，就没办法，就忍了。再说了，那孩子刚出生，哎呦，就这么的，你看这老了，落了一身的病。所以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很多病甚至所有病啊，还真就是大气上来的。我是真有这方面体会，都是瘀，它不通啊。所以你看，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幸福啊？有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爱你的他，有一份好的心情，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是自己的，你倒了没人照顾你，你难受了病了没有人理解你，更没有人能替你。就像咱说，一旦得了脑血栓，你躺下了，谁能给你接屎接尿啊？谁能一直就在你身边照顾你啊？所以身体是自己的，首先你得自己给自己照顾好了，就是你先别倒了。所以你看我这次走访，就看见不少的那个老兄弟老姊妹，这几个月通过咱们的深柏舒心颗粒，通过鹿胎的药啊，我们用完了之后啊，身上都有改变，甚至判若两人。最起码咱见好了，这病啊他治疗的有起色了，讲话你看有的他生活上能自理了，这就挺好啊。有的心脏病打吃上的药他就没再放过，讲话没疼过，没憋闷过，你这不就挺好吗？有的那个关节啊，僵硬的伸不开的，对吧，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这胳膊腿啊，哎，它能伸直溜了啊，能弯曲了，有的那个血压血糖也都跟着稳定了，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像昨天咱们有一病友问我一问题，说大林老师啊，这个深柏这药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按疗程服用，这是为什么呢？为啥必须得按照疗程去服用呢？因为我们身上的病啊，很多人他都是老病，都是一些慢病。现在我们有个词叫啥，叫基础病。所以你想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把这病给治好了，把这病根拿下去了，那不现实。尤其很多人他身上啊这个淤堵特别厉害，这个淤堵啊是气也堵了，血也堵了，经络也堵了，脏腑之间也都堵了。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身上有着风湿骨病，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似的，甚至有的还心衰，有的还有肿块，有的还有脑血栓，这病啊好多年了，不是说一天两天，说昨天凉了昨天得的，不是昨天生气了昨天得的，不是。所以有句老话说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治病虽然得讲究迅速，但是也是需要个过程。就像我说的，这长征啊它不是一天走完的，那三峡水电站它也不是说一天盖完的呀，对吧？你什么事它都是需要个过程。但好在啥呢，就是咱们深柏舒心颗粒这国药，这个效果特别好，专门化瘀的，老百姓讲话了就叫专业化瘀。到今天深柏舒心颗粒已经在临床上20年了，所以这药特别让大伙放心。我们不少的老伙伴用了这药以后啊，身体都好了不少。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大姐姓申，就是这个深长的深去掉单立人啊，叫申金枝，今年都80多岁了，自己一人，孩子都不在身边。之前呢孩子一直想给老人送养老院，但是呢这老大姐一她不想去，
你看一般咱们老人谁愿意说上养老院去住去，那是实在没法了，所以他不想去。另外一个呢，他也舍不得自己那小家，在自己家里住着多舒坦呢，对不对？那环境啥都是熟悉的，虽然说有千般的不舍，但是呢，这个身体不行啊，一天不如一天，类风湿又冠心病又气管炎，前些年呢儿子又没了，讲话了这着急上火又得了个甲亢，所以这个身体呀，直接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啊。最早的时候跟我说，说大林呐，你知道吗？现在对我来讲，活着没啥意义了，说着说就掉眼泪，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实这是作为老人最难接受的，所以我就劝他，我就鼓励他好好活着。今年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了，这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强。以前冠心病、心衰，喝完这段时间就从来没放过。以前有那个风湿、类风湿，成天那关节疼啊。自打吃上森柏舒心颗粒之后，身上没再出现过疼痛，就那关节啊。以前手指头整个手指都冰凉，现在最起码用手一摸，哎，热乎了，有温度了。手指关节也不疼了，也不肿了，讲话呢，就跟好人似的。尤其配上鹿胎这药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老大姐讲话了，现在这个甲亢，你看脖子看着也不那么肿大了，肚子也不那么胀气了，多好啊，好多了，心里也高兴。你再比如说，舒鹤贤老姐姐，她跟我讲，一身的疾病。这病咋来的呢？在气上得的，怎么的呢？这老头外边有人了，可能有人一听，哎呦，多大岁数了，外边还有人啊？你别管多大岁数，他是有人了，所以他就生气。你告谁谁不生气啊？打知道老头这事之后啊，气得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最后得脑血栓了。有病以后那老头就不管他了，他就跟我讲，自己一人住院。也没有人给接粑粑接尿啊，完了之后呢，就麻烦那个一个房间的人家那个隔壁床的那病友家属，给买那个纸尿裤，没办法呀，你这身边也没个人，最后，哎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好歹是啥呢？不住了，人家大夫吧还不让他住那么长时间，跟人大夫商量，说你看我就这么一个干巴老太太，你可怜可怜我吧。我这病好不利索，我回家之后万一再犯了，我咋整啊？我再在这住2天，啥时候我自己觉得行了，完了我再出院。那讲话呢，大夫那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对不？最后一看他这情况，的确是这样，动了恻隐之心，多住了一段时间。怎么说吧，最后算是把这命捡回来了。出院以后的病也没好，一直就是挺着。完了之后呢？老大姐挺好面一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有病了，别人知道自己老头在外边有人了，跟谁也不说这话，就是在心里憋着。他总憋着这事儿，你想他能好得了吗？所以没2年，又出现了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时候心脏病啊，经常就半夜就犯了，憋闷，动弹不了，浑身出汗，什么活都干不了。跟我说，哎呦。这也是幸亏后来我遇上大林老师了，使用上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了。他说我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呀，心脏就明显感觉好多了，也不疼了，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也不起夜了。尤其吃上鹿胎这药之后，到现在就感觉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身子啊，感觉热乎点了，感觉那手啊胳膊呀，哎，能打开了。瘫痪内侧的那个脚趾头，感觉也能打开了，走道啥的感觉也顺畅了。他讲话了，都是国药配国药的功劳，都是这鹿胎的药的功劳。可能有人说，那鹿胎这到底啥药啊？这么好呢？怎么效果这么好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吃上就会有效果的药。

0: 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个药就非常适合像脑血栓呐、脑梗啊、半身不遂呀、包括心梗啊、冠心病啊、心衰呀、心绞痛啊，还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五脏虚损、气血不足等症状。你像咱们有个老伙伴，今年74岁，这岁数比我大。这老大姐是去年4月份突然出现了青光眼，疼的扛不了了，那眼睛热乎胀疼就要瞎了似的。她本身有糖尿病，已经16、7年了，所以也是由这个糖尿病啊拐带出来的高血压所导致的青光眼。手术后啊，保住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呢就仅有个光杆。保住的那只眼睛啊，他那视力也不行，就是 0.1 0.2 那样。这些年糖尿病一直就打着胰岛素治疗呢，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打到30多个单位，但是他这个血糖不稳定，空腹血糖高的时候都13个左右，餐后有的时候都能达17-18个，整天就是迷迷糊糊的，浑身没有劲儿。讲话了，自己过得都不知道白天黑天，同时这些年基础病带的还出现了心衰，一开始是肺源性心脏病，结果呢肺源性心脏病又导致心衰，都3年多了，一犯病啊就憋得上不来气儿，闷得慌啊，尤其晚上躺不下睡不着，你就得坐着能睡着觉啊，有时候严重了天天就得吸氧，用那个呼吸机，那上不来气儿啊，感觉要憋死了，憋的那个脸呐、紫了好青的，心脏啊、肺子啊里边都是积水，隔个5-6天啊就得吃那个利尿药，那腿肿的也是一按一大坑。自打去年用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了，那逐渐逐渐的这个腿的浮肿消下去了。啊，这个腿没那么粗了，没那么肿了，慢慢身上有劲儿了，啊，紧接着呢也不那么迷糊了，慢慢就能坐起来炕了，心脏也好多了，尤其是上个月，啊，又吃上鹿胎这药以后，眼睛那个刺毛糊出来了，是为什么有刺毛糊了？那不就说明眼睛通了吗？眼睛的这个火和淤毒出来了，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森柏舒心颗粒还有这鹿胎啊、这俩药吃的挺好，吃出效果了。完事呢也想让老伴吃，因为他老伴身体也不好。你说老伴身体不好他能不惦记吗？那攒钱为了啥呀？咱说有很多上岁数的，我们说留点过河钱，留点过河钱，那不就是说为了有病的时候他能治病吗？对吧，有个沟啊，有个坎啊，他能迈得过去。所以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再有活动啊你一定你告诉我一声。我说正好眼下咱们有鹿胎这个免费试用，对吧，虽然说不多吧，但是你用就比不用强啊，而且是免费的，你就报名就行了。完事我说让家里边老大哥也跟着报名参与，对吧，俩人一起用呗。所以森柏和鹿胎这药凡是用上的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没有。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心脑三高用上全有效。你像这回我走访，有这么老两口，我印象挺深。这男同志啊叫张祖，啊，这女同志呢叫曲秀兰，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这老两口啊。家住在张家口这边啊，在河北边上，就下了火车呀你还得倒汽车啊，完事呢还得走挺远的路。路上我就想啊，我说住这么个位置，这从家到医院这挺费劲呐，这要是有个心脑啥大病的，这时间你根本不够用啊，你就是打120他也麻烦。所以我就寻思，你说这些个兄弟姐妹呀、真不容易，所以我就想我必须呀、好好的对他们，因为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看进院之后我就开始打听啊，我说有个叫张祖的啊，还有个曲秀兰的。

那这哪家是啊？住哪个单元呢？人就问说你是他啥人呢？我说是亲戚啊，因为事先呢也打过电话，这老哥哥就在那个门口那等着呢，老姐姐呢特意去接的我。他这个小区啊有大门有小门啊，我是打听着从小门那边进来的，就这老大姐呀，人家是去那个大门那边接的我，所以走岔去了。这老大姐呀从那边也看着我了，离老远就喊说你是不是那个大林呢？啊，是大林兄弟不？我说是啊。啊，他就赶紧的往我这边小跑。我说不着急，咱别跑，慢慢的慢慢走啊，不着急啊，你这么大岁数 你再别摔着我，对不？啊，这到跟前老大姐就说哎呦，我老伴这眼神不行，所以说呢我就没让他跟着啊，他就在那门洞等着呢。我说哎呦，你看那眼神不行，你还给老哥哥折腾下来干啥呀？说话功夫啊，我们就到跟前了啊。我说我扶着点啊，咱慢慢的上楼啊，不用不用，自己就能上啊，你也锻炼锻炼，自己拽着栏杆就上去了啊。你这一搀扶他呀，他还不会走路了呢。这老大哥的确是眼神不好，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另一个呢说好像能看着那么一点，但是影影绰绰。这老姐姐就说大林老师，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也准备准备，你说你这屋里边乱七八糟的啊，这也没收拾，瓶瓶罐罐的都赶着摆着。我说都这样啊，我说这不正好赶上孙百利要涨价啊，我说我呢一直也是惦记大伙啊，一直想下来呀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家现在的情况。我说我这走好几家了，我这心里边啊挺有底儿的，那大家用上孙百利药之后啊都有很好的改变，那有的还配上鹿胎的药一起用的啊，有的呢是单独用的孙百利药，不管咋说吧都没白用，那都挺好，都有变化。这时候我就跟这大姐说，我说你这房子多少年了？哎呦，这不得50年了。我说这还是过去那老房子结实啊。老大姐说也没啥条件呢，人家那个有条件的要么就搬了啊，换更好的地方了，要么呢人家就重新装修收拾收拾，我们老两口啊就在这凑合住了，管哪的能挡个风挡个雨啊。说话功夫呢，这老大姐就说你先坐着，我买点菜去。我说别忙了老大姐啊，我来呀咱就是坐一会儿唠唠嗑。我说我这回啊我下来我给我自己安排的可满了，我说我一会儿啊我还有一家呢，都跟人定好时间了几点去，是不是也不能让人等太久，这几天呢走个差不多了我就得赶紧回去了，院长那边还有事呢，那到时候弄不好我还得去给人做个证啥的。老大哥就说是不是鹿胎那药的事啊，我都听说了。我说老哥你知道了？他知道了。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不光知道了啊还生气呢，我们老两口听着都跟着生气，本身挺好一件事下面人就鼓捣，给你鼓捣臭，给你鼓捣身败名裂才好呢，给你整下去了他也上不来，那也整你，你好他不行，给你整臭他高兴，这样人很多。所以你大哥这几天呢就一直也是生气。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就说这也中午头了，我出去买点啥。我说不用，这家有面条咱就下点面条，我说我也挺爱吃面条的。你看我到这老两口家啊，这老两口挺高兴啊，话匣子也打开了。男同志啊今年76，女同志今年73啊，老两口身体都不算好，完这孩子离得也比较远，所以就老两口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不容易啊。这老大哥是06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一开始啊就是嘴唇干口渴，嗓子总感觉那个甜乎乎的，总干就总喝水呀、啊、
把身上一个劲儿的

出虚汗啊，一点劲儿没有。那个时候医疗也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有点啥事捂的呢，基本上也就是都挺着。你想想，农村的，但凡说能下地干活，他就认为自己身上没病，所以一来二去严重了。走路的时候啊，一条腿就有点发瘸啊，就不走直线。说怎么回事啊？对吧？别挺了，去医院看看去吧。到医院验血糖，哎呦，20多个。大夫说你这糖尿病都综合症了，那带的那个神经也不好了，那病都出现了，赶紧的做个脑 CT 吧。这一做脑 CT，说小脑萎缩。啊，大夫说你这糖尿病挺重，就得打胰岛素了。就是上来就打胰岛素，为啥呢？血糖太高了，刚开始就打了30多个单位，后来2个月以后又打了35个单位，就这些年呢，就这么一直挺着维持着。那现在眼睛就看不见了，2个眼睛都不好，这没办法呀，屋也出不去，自己也上火，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拨台，哎，就听着我讲课了，啊，这就听上了，爱听。说这个讲课的这个大林老师啊，说话实在。去年订了20盒的森柏树新颗粒，一开始想订40盒了，啊，工作人员呢不让拿那么多，再一个他说自身条件也有限，也没有太多的钱。第二他讲话呢，我们也是有啥说啥，说不好听的也怕被骗呐，孩子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也知道森柏这药差不了。因为舒心汤，我们自己之前呢也都熬着喝过，有效果，所以就买了20盒的参柏。老伴吃的能有1个礼拜呀，说这晚上睡觉就不那么哆嗦了。之前一到晚上啊，那腿就抽筋啊，抽的疼啊，这一宿得抽好几回。有的时候你看睡觉的时候啊，我得头朝那边，因为他指不定这个脚什么时候就抽筋了，我就得赶紧给他捋啊，给他掰呀。所以你看，弄得俩人都睡不好觉。把参柏这药吃上之后，能有半个来月呀、啊，就没这么抽筋过了，而且那个眼睛视力也好点了，这一个眼睛就完全看不着了，就得靠剩下那一个看东西吧，比原来能清亮点了。看啥东西不像原来是啥都看不着，现在看东西能清亮点了，而且有的时候啊，刀菜的时候。哎，他自己呀，应该是能看着，啊，那是什么菜，他有选择性的去倒菜了。吃鱼的时候自己也能挑刺儿的，现在这个血糖也控制住了，胰岛素呢就打10个单位了。这老姐姐跟我讲她老伴儿的情况的时候啊，挺激动，说大林老师啊，万万没想到啊，这药效果那么好。你像老伴儿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冠心病，去年呢又突发的心梗。心口窝这出不来气儿，憋得难受，啊！我们给叫的救护车，到医院呢，人大夫就说你得支架，我说不支，大夫说你要不支你就签字，反正我们把这治疗方案告诉你了，你自己选。大夫讲话呢，那玩意儿它也不疼，我说不支架，我知道这东西啊，楼上啊那老头支完不到1年就没了，所以你看老头在住院这10多天。一直就靠输液打针，完出院还难受，闷得慌不舒服，吃上参柏它就有效果。你看前段时间啊，不是送那个鹿胎的药吗？哎，这东西挺好，见效挺快。拿回来之后和参柏这药一起用，到现在1个多月，老伴儿现在这个心脏好多了，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啊，还有他这肺子。以前在工厂，他那肺子啊都纤维化了，总是喘，早上起来就咳。你看打吃上鹿胎的药之后，啊，现在感觉不怎么咳了，也不那么喘了。这时候我就跟这老哥哥说："我说老哥哥呀，你把那袜子你脱下去，我看看你那脚，我给你看一看。啊，这袜子一脱，我看了看，啊，我又用手啊压了压，完事呢用手。"转了转他的那个脚，不肿了，用手啊一摁，没有坑了，而且用手去转他那个脚，有温度，不凉。
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老哥哥呀，现在你这脚还痒不痒？他说不痒。我说疼不疼？也不疼。以前疼啊，啊，那脚趾缝里边痒啊。我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总用那手指头戳。得了糖尿病以后，我这脚啊就总觉得麻酥酥的，啊，什么时候摸都是凉的，就感觉那脚不是自己的似的。啊，现在吃这个深柏树英颗粒，还有鹿胎的药好多了。你看，我晚上也不抽筋了，以前晚上睡觉总抽筋啊，啊，那大脚趾头往里抠着，哎呦，那小腿肚子鼓包抽筋，那其他那脚趾头都跟着揪揪着。现在好多了，都好多了。我说老哥，你最近血糖测没测呀？他说测了，前天呢，老伴还给我测的呢，多少啊？我问他，我说还记得不？老姐说，我都给写本上了，啊，我去看看，拿出个小本，那这血糖啊，测的空腹血糖那天是 7.5， 啊，我说还行，啊，现在并发症啊，都给控制住了。老哥这时候就说话了，哎呦，我挺满足，之前那脚给我刺挠的，给我麻的，我天天都得准备那个热水烫脚，一烫啊就舒服，后来呢，那脚都给烫出泡来了，整不好都容易溃烂，这现在好多了，但唯一是啥呢，就是这眼睛，哎呀，着急呀，我合计着这眼睛快点好，现在就已经很见效了。我挺感谢这药的啊，我挺感谢你的大林兄弟，但是我还是着急。我说老哥呀，你别着急，深柏这药你不吃了吗？另外鹿胎这药不也都能正常吃上吗？还不是涨价吗？说7月1号涨价，另外说鹿胎这药也没了，而且要吃的还不是涨价吗？说7月1号涨价，另外说鹿胎这药也没了，而且要吃的话还得单独花钱。你也看到我们家这情况了啊，我们老两口这身上都有病，你说都得花钱，尤其鹿胎那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负担太重了。我说我出来呀，我就是想问问大伙这事儿的，你别着急，我去想办法啊。这时候我就转身问这老姐姐，你这身体咋样啊？老姐说，嗨，别提了，我身体也不好，就这岁数了，你说哪有好的呀？心脏病，一犯病就不能动，晚上睡觉就冒汗，有时候出汗，哎呦，全身都湿透了。说深柏树英颗粒的药啊，你看我也跟着吃呢。这为啥着急呀？这俩人用药，他这药消耗的也快。你看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慌了。之前晚上睡觉出汗，半夜起夜啊，有的时候出那身上汗出的，哎呦，黏糊糊的啊，我都得拿那个毛巾去擦啊，天气热的时候吧都得去洗一洗，现在好了，不怎么出汗了，之前还耳鸣呢，一到晚上嗡嗡的啊，一晚上都睡不好，耳朵都给你堵上都不行，闹心呢。现在这个响的啊还是有点响，但是没啥大影响，能睡着了。我一听我挺高兴，我说这就是好事，这深柏树英颗粒和鹿胎这药啊，就像这面条似的啊，实实在在的啊，吃着舒服啊。我说首先呢，我先说你老伴儿啊，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才是伴儿。你说他这一天病病殃殃的，完你这也跟着糟心，有钱没钱不说，就是家里有这么个病人，一天病病殃殃的，你说这哪个家他能有欢乐呀？你看有些话呀，你跟老伴说行，你跟孩子说能行吗？对吧？你说多了人家烦，人不愿意听啊。所以老伴老伴到老了体现出来了，老了他就像一双筷子，这时候叫相依为命，对吧？互相依伴，这日子少了谁也不行。这老哥老姐姐啊就笑了，笑一笑呢你就流眼泪了，激动了。那老姐姐说，大林兄弟啊，你来我这儿我说都没想到，我现在我就跟做梦似的，你在我这儿吃了碗面条啊，我也没给你做啥好吃的，
给你握两个鸡蛋，这对不住你呀、啊。你今天来，我看你也是满头白发了，你这也是操心操的啊，为我们累坏了。我说咱别这么说啊，老大姐别这么说。我说我今天来呀，我也是高兴，我看着我大哥了啊，我看着我的老姐姐恢复的这么好，咱这药吃的一直吃的挺好，讲话了这钱没白花，我高兴，真的。我大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这么多年啊，讲话了并发症那么严重，现在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给控制住了。刚才我也问我大哥，我也让他把这袜子脱下去，我也是亲眼看到了那个脚啊，是不是也不肿了，颜色也挺正啊，还有温度，这不就挺好吗？对不？首先呢，这药啊，就森柏的药二十多年了，你用着放心。再一个呢，就无论森柏的药还是鹿胎这药，都是直接联网药监局的，讲话那药厂安装16个摄像头，直接跟这个药监局它是联网的啊，药监局想看你哪个摄像头看你哪个摄像头。你像药材进货的那个车间，还有药材的那个炮制车间，还有药材那个提取车间，人家想看哪个看哪个，他没有假，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第二呢，森柏的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你像我大哥这糖尿病，病根不就是瘀，不就是不通吗？所以血糖也高，尿糖也高，血糖控制不好，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啊，慢慢的并发症控制不好，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全都完了。所以糖尿病这病啊，它挺坑人。你像胰岛素啊也能降血糖，但是这药它不良反应挺大呀，时间长了对眼睛啊对肾啊都有伤害，所以越用啊我们这个视力越差。我说对不？老大哥呢就在那不停地点头，这还是你呀老兄弟，你懂这个呀。你像森柏这药专业化瘀，瘀结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这药里边有龙骨啊，它化你身体里顽固的瘀，丹参啊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你脑部的瘀，还有黄柏啊化你全身血脉的瘀啊，你像牡蛎化你肾里边的瘀。所以森柏这药啊，它就是专业化瘀的，特别适合糖尿病病人。另外鹿胎这药呢，你看胎盘这东西它软，但是呢它能够通最硬的东西，就咱说那个血栓斑块，包括梗阻啊肿块。你糖尿病并发症就是全身不通，不通得通啊，不通能行吗？对吧？所以这药啊，它能通血栓，通经络，通斑块，就是能通能修能补，那还能强心补肾，还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还能帮助我们滋阴补肾，修复胰岛啊，让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还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挺实用的那么个药。所以很多人说森柏的药贵，贵吗？一大盒，讲话你后期调病的话能用45天呢，贵吗？咱们自己配药自己去熬药得多少钱？你赶上这活动了，这个药送药，一份钱两份药，一份药才合200多块钱，那你说贵吗？是不是还赶不上人家个挂号费钱呢？为啥我说让大家伙两份药一起吃啊？因为咱们很多病人他那个病啊太重了，他不是一天两天的病，基础病太多了，所以就是想让你能快点好，让你见效快点，以后啊逐渐的咱们病情减轻了就开始往下减量了，以后等你好的差不多了，甚至讲话就可以单独用或者是什么呢，哎，隔天用了。这时候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我来的时候啊没准备啥啊，我说我这也是一点心意，我一边说呢我就一边从我这兜里啊掏出500块钱啊，我说我看你这

0: 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药啊咱们还得继续用下去，别半途而废。我说我来钱啊我也没买啥啊，我扔下500块钱。老两口说啥不要，那说啥不要。临走的时候老哥哥好像有啥话要说，让这老姐姐给拦下了。我说怎么的了？那老姐姐我说没啥事儿。我说大林老师你注意身体，说的话又伤感了。我说有啥事儿捂的呀咱就说，你要是不方便说你给我打电话，能帮你的我肯定帮啊，有啥需要我帮忙呢，对不对？咱们这是有缘分认识了，我说咱们讲话了这一辈子就是好朋友，有事你跟我说。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前几天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讲自己这一辈子啊是个苦人啊，命苦。他说我是个倒插门女婿啊，老丈人的丈母娘啊身体不好，没几年老丈人脑血栓，炕上吃炕上拉，家里家外啊都是我自己一人忙活啊，家里活要干啊，老人也得伺候。他说我这份婚姻呐，哎呦，媳妇一直看不上我，打从结婚天天拿话损的我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家暴，就是拿东西扔我。我念及老人的好，我也是忍气吞声。好在这些年呢，老丈人呢丈母娘啊陆续的就全都给送走了。他说我这也离婚了，婚是离了，但也是一身的病啊，不到50岁就有糖尿病，我这病发展可快了，就2年不到功夫，我这右眼看东西就不行了，没办法，那孩子领着我去医院做的手术，当时手术也没做成功啊，这眼睛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肝血不足，心肌还缺血，浑身没有劲儿，尿频尿急，一着凉就尿频，那成宿成宿的失眠，晚上还睡不着觉，一过12点那就更睡不着了。他讲话，我这是无意间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同时用的，没想到吃到第7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怎么起夜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心脏好多了啊，有劲儿了，到现在啊，他说你看我降糖药也停了，不吃了，现在就打胰岛素，血糖现在也控制住了，那餐后血糖就没有超过12的时候，原来一着凉就尿频，吃完深百和鹿胎这药也就1个星期左右啊就不尿频了，现在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平时也能感觉出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那个血糖呢也很稳定了，这一晃吃了能有1个多月了，现在你看我剩下的那只眼睛挺好的，之前我还合计呢，我这俩眼睛不都得瞎呀啊，人家都说这一个眼睛瞎了之后慢慢那个眼睛也不行了，我现在我就心里有谱了啊，我这眼睛没事了，剩下的那个眼睛视力啊你看回来点了，头2天孩子还带我上眼科去检查呢，说我控制的挺好，这个深百和鹿胎的药啊真见着效了。他讲话，我这是遇上好人遇上好药了，我遇到

大林老师啊，那为什么啊？我们说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全明白了。就拿冠心病来讲，很多人是由于生气原因，血管淤堵了，这一淤堵，心肌供血就不足，心肌供血不足，心肌就会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就受损。心脏受损时间一长，心肌就开始萎缩，出现坏死，所以就没有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一上来我就房颤了，我就早搏了，我就四上树了，没有，都是从短暂性的心律失常开始的，都是从那个心慌啊、心悸呀、啊，从这儿开始的，完了之后逐渐加重的，心脏出现受损，瓣膜出现问题，最后心衰，所以心衰是什么？心肌坏死下一站，所以这病怎么从根本上解决呀？你除了化瘀之外，除了让你这个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之外，你还得适当的给我们心脏补补精血，还得修补修补你受损的心脏那个心肌细胞，包括有部分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你得给它修补修补，给它修复修复。你比方说，原来有100个细胞，现在呢，就剩下30多个好的了，所以你就得想办法把那70个不好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修补好。讲话了，把这100个人给它补齐了，完了之后，100个人一起去干那活，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哎，你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为啥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下了支架之后，还是胸闷气短？还是乏力没有劲儿，你像有的人啊，那心脏都搭桥了，那你说心脏血管畅通不？可还是会感到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没有劲儿，甚至跳不起来。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受损的那个心脏，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没有得到修补。就像刚才我讲的，正常这心肌细胞100个，你现在呢是30个好了。差这70个，你始终没有给他修补，始终没有给他补好，那受损萎缩坏死的始终没有修补好，那他怎么能够恢复到没病之前的那种状态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所以呀，你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只有这样，你心脏的功能才能回来呀。所以为啥用到鹿胎这类药？就是利用梅花鹿胎盘啊，这种再生修复能力，就是利用了这种再生修补作用，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脑，包括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胰岛，来不断的修补我们的受损、萎缩以及坏死，你这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呀。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好像是天津的，是哪儿的？他说：“我想替我家老父亲问一问，脑血栓偏瘫还能康复吗？”他说：“我今年是49了，断断续续的照顾父亲已经10多年了，从小跟父亲过。”啊，我说：“孩子，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他说：“72了。”说这个老父亲60多岁的时候啊，突发的脑血栓。我就问他：“啊，我说你父亲血压高不？”他说：“血压不高。”我说10年前怎么的，喝酒了吧？他说是喝酒了。打离婚之后啊，我父亲心情不好，就天天借酒消愁。我说孩子啊，你这挺不容易啊，照顾老父亲10多年。我说我跟你父亲这就算同龄人。我说我要跟你说大拇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父亲现在喝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已经喝了3大盒了。以前他在床上他都坐不起来。现在自己能坐着了，以前我出去路上我都合计，我就害怕他有啥事，出去不管干啥我都赶紧着急回家。现在我这心里有点数了，你跟他交代点啥，他都知道。现在他就是啥呢？也想下地，我扶他也试验过，他始终这右脚迈不出去，就即使迈出去了。这个右脚的后脚跟啊，始终不着地，始终不稳当，所以我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希望？
哪怕是有一丁点希望呢，我都想好了，就不行啊，我卖房子。我说孩子啊，你这心情我懂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几处房子？他说我就一处房子。我说那你卖完了你住哪儿啊？他说不行，我租房子。我说行啊，孩子，你对老父亲啊能有这份决心，我特别特别欣慰啊。我说你这是好孩子，你这心呢我懂。我就问他，我说你信我不啊？他说我信你。我说好，你信我的，咱们治病啊，咱别砸锅卖铁那么干，怎么的，日子还得过。我说你听我说，你看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都讲究什么？都讲究一个四小时内溶栓，24小时内啊取出血栓。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你能做到，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如果超过了24小时，恢复这需要很长时间，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所以你上医院，大夫一般呢也都会跟你讲啊，说两个方案，一个呢是加量溶栓啊，不过这种有风险，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还有眼病的，有的人呢还有先天性的那个血管畸形，可能这脑部的血管啊就是先天有的地方啊它薄，再一个呢它拐弯，你这样的话呢，你溶栓呢可能就会导致出血啊，就是血管破裂了，出血，脑出血啊，那就有死的风险。这种几乎它就是一半一半，像咱说有可能好，有可能就不好，谁也不敢保证说它是哪一点啊。我说你就慢慢溶栓吧，对吧，安全呢，是不是？所以咱们不管干啥，咱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没到说非得去选择那种一半一半的那种地步呢，对吧？啊，我说你就慢慢溶栓吧，用上鹿胎制药你再看一看，因为你父亲这病啊，鹿胎制药刚好能管，到现在用了能有一个半月，搀扶着他就能走了啊，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血压呀，心脏啊，而且啥事没有。所以你就说森柏树心颗粒和鹿胎制药好不？你像梅花鹿胎盘，鹿胎制药啊特殊啊，那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这东西啊，鹿胎它有自我再生修复的能力，你想孕育生命的，所以你就利用这一点，运用科技手段提取出鹿胎饮片，所以它就能大补精血，修补你的心脑糖风湿骨病，就能让你达到全面真正好病。如果说你单纯用这森柏树心颗粒化淤堵，这叫治病 1.0， 就是一个初级阶段，你配合上鹿胎饮片这药，讲话了，这就升级了，这叫治病 2.0 版本。所以咱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带来的这个好我都看得见。所以关于森柏这药涨价，包括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啊，再用需要单独花钱了，甚至980一盒，我去想办法啊。有人说认识大林老师真好啊，认识个好大夫。其实我这人呢，怎么说呢，不太会说话，一辈子啊也不说大话，但是我敢于说实话，讲真话。就像我说的，这人好不好，时间自有验证，这药好不好，大伙心里最有数啊。我大林跟咱大伙相识，对吧，咱说时间长的一年半了，时间短的是不是也得有半年几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谢大伙这么一直信任我，缘分，这是上天给的缘分。哎呀，不说了，一说就激动。你说人海茫茫，众生芸芸，遇见你就像是在赴那个偶然中必然的约会，没有早一步，哎，也没有晚一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然到不知不觉你就走进了我心灵深处啊。那天有个老伙伴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要走了啊。我说你去哪儿啊？说儿子在丽江给我租的房子，我不想去啊，孩子一个劲儿求我啊，我去住上一段时间，我跟你约会不上了，我想你怎么办呢？我就笑了，我说多注意身体啊，孩子让你上那儿去住，这不也是为你身体好吗？
实在想了呢，你就来个电话报。

0: 平安。人呐，这辈子不要去想什么天长地久，不要去想什么海枯石烂，只想今生有你就足够了。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也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让人魂牵梦绕，有一种眷恋让人一往情深，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这个世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你，此生有你足矣。唉，说说你看还感慨了。对了，才突然想起个事儿呢，你像最近有一段时间呢，不少人问睡觉不好怎么办啊，有啥好办法没？给大伙一个管睡觉的好方法吧，叫合欢饮啊。这个方子呢是治疗失眠的啊，合欢花30克，黑豆30克，麸小麦30克，煎水服用。做法很简单，就是那个黑豆啊，用水先泡上2个小时，完事儿呢给它煮烂喽。煮烂了之后呢，你再把那个合欢花和麸小麦给它下进去，大火煮开，小火煎20分钟即可。完事儿呢，等温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喝了。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给我打电话，你就记住，我老杨头我就在你身边呢。你有事你来找我，我帮你。这个电话你都给记好了啊，记本上，别光记脑袋上，记本上。咱这岁数大了啊，这脑袋都不好使了。400-677-6211 400-677-6211啊，你给记好了，有啥事的时候咱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

0: 眼，齿恶着大眼。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整体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3日20时到14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8到22度，广路气温12到22度。獐子、海洋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7到22度，海洋气温18到23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4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8点和13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编。
1: 各位好，我是子彤。
0: 我觉得生活在北京啊，其实只要有时间，很多知名的景点的话都应该都去玩过了，可能会有种感觉，就是觉得没地儿可去，
1: 总想去外边逛一逛。
0: 其实呢，北京还有很多呢不算大众景点吧，就是小众的景点，它隐藏在这个市井的胡同当中，或者说不为人知的角落，它往往会被忽略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为大家介绍几个吧，就是北京隐藏极深的小众景点，而且你要说它小众倒也未必，因为它们其实都是北京历史文化底蕴的。
1: 哎，对，尤其啊是北京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有些老房子呀，浪漫的来说一下，就是说当你推开大门的一瞬间，很多情节就在你的眼前幕幕的，就像电影似的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如果你路过了，或者是刚好想有时间想去逛一逛的时候，您就去好好看一看，或许能够发现另外一种美。
0: 对，那么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先推荐一个地方吧，叫做青云阁。它就在前门大石栏西街33号，叫杨梅竹斜街。杨梅竹斜街大家应该去的比较多，前门大石栏肯定也是重要的传统文化街区，
1: 没错，
0: 历史文化街区、商业街区。那你要说提到青云阁，未必很多人都知道。
1: 但是我们要是一说这故事的话，估计大家都会说，哎，我知道这人物。我先说一下，青云阁呢是在大石栏西街和杨梅竹斜街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1905年重新的翻建，它呢是一座典型的轿子型建筑，一共是有3层楼，中庭是跑马廊。那它呢是清末明初北京4大商场之首，
0: 对对，地位非常高啊。
1: 哎，是的，台球这个非常时尚的运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青云阁引进到这儿了，来供达官贵人们消遣。这里边呢还有像朴真园菜馆啊、玉湖春茶楼这些非常多的老字号。那据传啊，

0: 就是在这儿结识的小凤仙儿。
1: 嗯，对，八十年代曾经有个电影嘛，就是《知音》，不是现在的《知音》杂志啊，但是两个字儿是一样，就是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蔡锷将军跟小凤仙的故事改编的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青云阁三个字呢，其实是晚清的一位元老、著名书法家何北浦先生他在宣统元年提的。当时呢，他年纪很大了，因为觉得年轻的时候为官平步青云呢，所以呢取这两个字叫做青云啊，叫青云阁。因为你这个是四大商场之首，所以它确实是一个 shopping mall， 特别人气极旺，有购物啊，娱乐呀，它里面有菜馆啊、茶楼什么的，就是综合一体，就是文化人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咱就得举个例子了，比如说鲁迅先生啊，因为在鲁迅先生的记录当中啊，1912年5月26号有这么一句：下午至观音寺街青云阁喝茶。
1: 对，
0: 这观音寺街那个时候很热闹，这青云阁茶庄有特别的有名气。1917年11月18号是这么写的：五同二弟往观音街买石耳，又至青云阁玉湖春影名食春卷。
1: 哦，吃春卷。
0: 对对对，没错。他在日记当中记录过自己从1912年到1922年这10年当中啊，到青云阁想喝茶、见朋友、买东西、吃饭，有34次之多啊。
1: 对，如果按照现在的商业规则，应该给 VIP 卡了吧？曾经，清末一个文人叫做许玉初，曾经呢是写了一首诗：居然好风景，堪唱太平歌。洞洞书场满，家家巷是多。那古董也特别多呀，珠光宝气呀，喧闹的人呐特别多。真的反映的就是当年青云阁的热闹非凡，
0: 就很繁华。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因为青云阁那杨梅竹斜街，它其实上很多出版机构在这儿，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出版社的集散地吧，有好多什么书商啊，这个文化人都在这儿来，所以你把书稿交给他们，然后在周边呢请客吃饭什么的特别多。在青云阁的斜对面就沈从文住一段时间，刚到北京来的时候呢确实也不太熟，那他家里有个亲戚呢据说在这附近出版机构，他借住在这个地方很多时间啊，太多了，什么康有为啊、谭嗣同、梁启超、梁实秋，极多。然后鲁迅先生特别喜欢在这边泡澡。
0: 哦，
1: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离那个虎坊桥那个琉璃厂也很近，这十来年对吧，这个买了30-40次东西，
0: 可不吗？
1: 这只是这一个地儿啊，还没说其他地儿呢。他的日记里写的特别多，我看着太特别有意思写的。那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再到这儿的时候，您就多看看，
0: 别只逛杨梅竹斜街了
1: 啊。他就在杨梅竹斜街上面，就青云阁，现在门脸很小，但是您走这儿走的时候，那说不定在穿越时空跟大文豪就扑个满怀啊，是吧？
2: 孩子在我眼前跳，

0: 刘先生，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的就是北京的一些看似小众的一些景点，就是它不是那种来这边必须要去的，像颐和园、故宫、天坛什么的。
1: 对，没错。
0: 接下来呢，说一个叫青龙桥车站吧。
1: 这个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也了解，它在八达岭长城青龙桥老站。100多年前的1907年7月份，青龙桥站开始建设。那么在1908年9月就通车了。2018年4月10号，全国铁路大调图的时候，青龙桥站就不再有国铁列车经过了。但是坐 S2线还是会经过这儿的。那这座百年车站堪称是铁路工业的一个活化石。最近几年呢，延庆青龙桥火车站又进行了整体的一个修缮工程。参照的其实就是民国时期的老照片。
0: 对，青龙桥车站呢是京张铁路上最初建成的16站当中最著名的一站。比如说人字形铁路呢，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整体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无论是车站的建筑还是周边的环境，都大体保留着这个百年前建站之初的这个样貌。每年呢，据说呢，成千上万人前来参观。比如2013年，包括青龙桥火车站在内的京张铁路南口段至八达岭段呢，被评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很厉害哈。但是呢，历经百年，火车站水塔还有当年驻扎日军所建的公事房，这些建筑都是逐渐的破败了，风貌也渐失。大家可能不知道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个水塔啊？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呢是在百年前初建火车站时啊，这个技术条件之下，这个水塔是火车运行必须得有的一个配套的基础设施。那这次工程为了最大程度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对原有的水塔是按照车站内现存的民国时期的老照片进行了一个景观恢复，和詹天佑纪念碑还有老站房是浑然一体。这个青龙桥火车站不仅是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的历程，更是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没错，当年我们在那个这课本里面提到过一些事，
1: 都学过。
0: 那100多年前，你说晚清政府想做铁路不太容易。
1: 对，
0: 洋人呢，这个西方呢，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你做不了，
1: 你没能力，
0: 你没玩不了。结果呢，这个詹天佑挺身而出。还有一个大家知道那个人字那个结构，对吧？
1: 对对对。
0: 他其实这个虎口拔牙难点在八达岭。八达岭的综合难度特别大，小学课本里不是也这么说过吗？
1: 都学过，因为他当时是顺着山势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的一个线路啊。当时我记得这个课文里应该是大概介绍，就是说人字形铁路的巧妙之处在于说，这个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2个火车头，一个呢在前边拉，一个呢在后边推。过了青龙桥，这列车向东北前进，那过了人字形路的这个岔道口就倒过来了。那原先推的火车头就拉原先拉的火车头去推，这样呢会使列车折向西北来前进，这样一来这火车上山不就容易的多了吗？

0: 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各位好，我是董编，
1: 我是子彤。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几个其实北京的小众景点，但是都特别有文化底蕴，值得大家呢一去看一下。接下来呢，说着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坐火车了，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旧址看看。这它的这个连市区都没出去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它呢，其实在西城啊，西城呢有一处这个清末民初的这种仿西方风格的建筑，它也算是近代重要的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现在就是北京的鲁迅中学。当年在公元1908年，光绪34年，但是有个御史叫黄瑞麟，奏请呢这个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当时清学部呢就决定在石驸马大街，也就是今天的新文化街，就开建。直到公元1909年，清宣统元年建成。那这个地方还挺大的，那是由四座楼组成的校舍。后来呢，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就改建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后来叫做女高师。24年就改成了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1: 对，鲁迅先生曾经是在1923年到1926年的时候在这儿执教。那如今呢，一走进鲁迅中学院正中啊，就直接能够看到矗立着一个鲁迅先生的雕。

0: 像院里的第一座楼房是一个二层的小楼，像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这些各位先生们都曾经在这里上课。对，那么在二层的西侧有几间屋子里啊，有休息和备课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其实这里仍然是教师办公室使用的，也就是直接就坐在这里面哈，感觉还是很好啊。与办公楼相对而立的是教学楼，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刘和珍、杨德群，就是在这座楼当中上课学习追寻真理的。
1: 那个时候的女学生当然不能像现在特别自由的在学校里走动，她们一开始呢只能在二进院自修，还有三进院的宿舍，这个是能活动。后来呢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打破了一个就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局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对
0: 对，来说一个时间节点啊，1926年3月18号，北京群众有5000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那段祺瑞执政府呢竟然是下令开枪，当场就打死47人，死者当中就有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那当年鲁迅先生参加两位烈士追悼会的时候，曾经在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一条小走廊里来回的徘徊，最终啊决定要为刘和珍写一些东西。所以呢后来我们也就看到了中学课本当中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
1: 咱们再一张呢，就是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生就业意向的这个表里面啊，调查表就会发现，当老师啊、当教务和学监这些职业呢是很多这些女学生的这种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吧，我觉得社会应该对于女性的主流思想不是说非要去工作。那在当年的这个女高毕业的这200多名学生里面，很多人都是想说毕业以后呢就是要工作啊，要服务社会，恰恰证明了开办这样的学堂和这个解放的一些重要的推动的意义所在和价值所在。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2: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2: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1: 太多了。
2: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1: 没错。
2: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1: 哎，
2: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的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1: 补充充足了，
2: 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1: 这又不一样了。
2: 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药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10， 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那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 Q10 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好在这儿了。
1: 对，
2: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10。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2: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10 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10， 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2: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10 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2: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2: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2: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1: 有惊喜。
2: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2: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2: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2: 10个月的用量，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10 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2: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已经
2: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2: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
1: 啊。
2: 而且这款辅酶 Q10 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就线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八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两瓶，也就是十瓶，十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胶囊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1: 一共是10瓶
2: 了，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10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2: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胶囊，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2: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2: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2: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2: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1: 哎呦，这个难受，
2: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2: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2: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2: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2: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2: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2: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
2: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2: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就很多的老客，包括已经吃上用上咱家这个同仁堂的辅酶 Q 十的，如果大家今天听到这档直播，你再加购一组，我觉得也挺合适，
1: 当然了，
2: 也挺划算。想要订购的朋友，我再强调一遍，咱们就是以往那个8瓶的，
1: 哎，
2: 再给您加赠2瓶，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整整十瓶，
2: 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解答一个小小的困惑的事情，就是在北京除了那些都去过的一些重要的景点之外，还有一些很多有文化底蕴可能会被你忽略的一些小众景点，它隐藏的在一些市井当中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细数一下，有这么几个吧，刚才说了三个，
1: 对，
0: 青云阁呀，这个青龙桥火车站，还有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那每个地方都很有故事。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在学校里面周边转转，在那接受教育。这个叫辅仁大学的旧址。
1: 对，这个地方呢是在定阜街路北。辅仁大学呢是建于1925年，它的校址原来是掏贝勒府，以府邸为校舍的。那后来在府邸花园南部和马圈旧址建造了辅仁大学的新楼，1930年建成。1952年啊，院系合并之后，辅仁大学就被并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现在辅仁大学的旧址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0: 对，刚刚提到了原掏贝勒府是吧？
1: 啊，
0: 那所以说这个学校不能不说这位贝勒爷。这个贝勒爷呢，就喜欢骑马啊，所以他马圈就很大。
1: 嗯，
0: 一生呢非常通达，特别爱搞创新，算是清代皇室里面特别开明的人物。那比如说他们家那个自家花园吧，完全是西方的建筑的造园模式，有大片的空地和马圈，就是养马成吃。
1: 啊、哦，
0: 这个贝勒爷地位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家里有地啊。
1: 是，但是其实，在1925年，因为其实满清皇族是日渐没落嘛，生计也是比较艰难，所以呢，他以16万元就把这个掏贝勒府是永久的出租了，筹办辅仁大学。说的是出租，但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安慰性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担负一个说我把祖宅卖掉了这样的名声啊。
0: 对，这个宰掏啊。
1: 是。
0: 那么在他这后来贝勒府呢原有的空地上呢，就是有了一座近代著名的高等的学府，叫辅仁大学的教学楼，它是1930年竣工。嗯，提起这座楼呢，当时是很厉害的，跟那个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其实也大家明白，它老的协和医院就是亲王府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城西郊的燕京大学，这三个地方呢被评为了叫北平三大建筑，哎，都是跟王府有关哈。而且那辅仁大学呢，当时还聘请了史学一代宗师陈元先生呢出任校长，他在辅仁当了26年的这个校长，是唯一的一位校长。世界级的学者跟王国维齐名啊，学术成就大家自己查吧。
1: 对，没错，这26年当中，其实辅仁大学先后有设立像文理教育等学院，规模最大的时候应该是4个学院、13个系、有6个研究所。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胡适、朱光潜、刘半农、郑振铎、沈从文等等啊，大半个文学圈的泰山北斗啊，都在这里教书育人。
0: 对，那么现在呢，这个辅仁大学旧址的后花园里面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129运动纪念碑。那这块碑呢是1988年建立的啊，其实各位如果有机会进到这里面呢，能看到就是纪念辅仁大学那段激情澎湃的乱世传奇。
1: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呢就并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这里呢后来又变成北京师范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那之后就改为了13中，也是渐渐的淡出了视线。
0: 对，那100多年以来，这里经历了特别多的故事啊，就很多辅仁校友说这个是北京的文脉，这个文脉嘛是挺悠长的，书香里呢在这里围绕着，我觉得它其实见证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生活和那段激情的岁月。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吧，能看

0: 似水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文旅中国。各位好，我还是董斌。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彤。
0: 今天文旅中国呢，跟大家说的就是可能你走过路过都会错过的一些北京的隐蔽的角落。提到了一些这个景点呢，接下来说的这个倒不是景点，是个银行，正金银行的旧址，哈哈，在正义路上。正金银行旧址大家可能不太熟，但它这个地方建筑非常特别，建于宣统二年，两层的西洋古典式建筑。现在呢，我为什么熟呢？是因为在中国法院博物馆去过一次。最早来说呢，东交民巷的这个正金银行，它其实是当时日本一个银行的支行，所以今天看它的建筑很特殊啊，建筑风格特别特殊。
1: 而这座正金银行的外部墙体却是用红砖和青色的水磨石搭配建造的，以花岗石做台基和壁柱，是拱券式的一个做法。这个丝毫没有日本传统建筑的特点了哈。那尤其是三楼这个穹顶造型的做工非常精细，比例很严谨，很有中世纪欧洲建筑的风格。而这个大楼的背面内侧却设有很多日本木质的回廊，还有拉合门窗，所以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一个西洋和日本两种古典风格相融合的典型。
0: 对，这个建筑非常特殊，是因为它诞生的时代是比较特殊的。清末至北洋政府这个时期啊，正金银行北京支行其实是很多这个王公贵戚啊、高官的这个商人们的金融保险箱。根据一些记载，1908年。正金北京支行的定期存款户呢是182户，大部分都是大额的存款，那储户呢都是官府和户部。那么参考一下，有些记载说是，比如说这个清亲王奕匡啊，他把那个大量财产就存入到这个汇丰银行，后来呢他遭弹劾以后呢，把财产就转存在这个正金银行的北京支行了。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正金银行在华产业是被中国政府没收，后来呢被中国民生银行总行给租下来了。那中国民生银行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开端，它呢也是其实叩开了中国民营资本进军到金融市场的第一扇大门。那么它也是在这里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0: 民生银行的这个发源地就在这儿，
1: 对，
0: 现在是法院博物馆啊。我觉得这地儿呢，其实现在倒是挺网红的了，很多人知道，来来去，一年四季呢拍照人特别多，找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人少机位少的地方，就跟这条街吧，那都能拍张合影，因为那条街上这种建筑还是挺独特的，还是挺多的。

0: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我是董斌，
1: 我是子彤。
0: 这个听到歌曲之后，我们既然说到了今天比较小众的一个地点，我们再说一个在廊坊头条吧，离这儿倒还真不太远的一个地儿，叫北京劝业场。
1: 是
0: 啊，提到劝业场，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很古早的名字。我小时候听过劝业场，劝业场，天津劝业场是很有名的
1: 啊。对，去天津总得去劝业场逛一逛，但是北京的这个好像知名度没有那么的高哈。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劝业场呢，曾经也是引领过咱京城的商业潮流的，是清末明初时期啊，京城首栋大型的综合商业楼。它是首设这种厢式电梯的，而且还有游乐场，开场是卖场，吸纳了当时世界先进的建筑技术，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镶嵌花瓶、栏杆、阳台等西式古典装饰，代表了当时京城的最高的建筑水平了。那么和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菜市口的首善第一楼，还有观音寺街的青云阁并列是当时的京城四大商场。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被列入到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你刚才提到了那个青云阁了哈，今天上半时段。

0: 们就这四大商场，以后有机会都跟大家讲讲。还有一个，你刚才说镶嵌花瓶栏杆阳台啊，
1: 啊对，
0: 其实就知道那栏杆，现在栏杆可能就是一个柱子，但是那栏杆是个花瓶，
1: 嗯，
0: 哎，就叫就花瓶栏杆，就这意思。
1: 对，
0: 所以他说很洋气嘛，就在这儿，就连个栏杆你都做的这么时尚。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人说是北京最早集购物、娱乐和餐饮于一体的大型近代商场，这个说法是既准确又不太准确。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首先是中国博览会的发源地。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劝业场的话起源于清末的新政，这个新政时期呢是十年，1901年到1911年。1901年的一月份啊，一月底，清政府的话接受了叫议和大纲的14天以后就变法了。嗯，开始了叫做晚清的第三次新政，也叫做清末新政。
1: 对，在1901年7月啊，张之洞、刘坤一是联名递上了一个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就提出了要设学堂、改科举、去书吏、太律营、劝公益、定商律这些要求了。那么是被慈禧太后全部都采纳了，而且照此实行。
0: 那这个劝公益这个方面，就包括鼓励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各地创一个这个劝业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那个一些重要的商品啊，曾经在那个什么巴拿马博览会啊，
1: 是
0: 这博览会其实就这时候开始的。1903年，当时奏准拨银75万两的话呢，资助华商参加美国圣路易博览会，并派贝兹普伦呢担任中国赛会的正监督，这就是官方组织了。1905年呢，还组织很多人参加比利时的这博览会。后来呢，又颁布了一个叫出洋赛会的章程，需要呢咱们中国的商人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
1: 是的，鼓励商人出洋参赛的同时啊，在国内也是普劝各省要开设商品陈列所。比如说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就开设了这个京师劝工陈列所。这前门廊坊头条的劝业场就是它的创始之初，也是以国货荟萃展出的一个博览会场，商业销售呢就是其所负了，那其后才会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百货商场。
0: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文旅中国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北京的小众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吧，或者打卡的地方，有的呢可能是没有完全开放，有的呢可能你是匆匆而过。但是我觉得在北京生活有个好处是什么，就你永远不会觉得你没地儿去，只要你愿意的话，你会发现寻常的一些这个小巷啊、胡同里面，甚至旁边一个不太知名的一个楼、一个地名，都隐藏着特别多让人就是唏嘘感慨这个故事。有机会不妨停下脚步去看看，去瞅瞅，那可能会发现另外的一种属于您独特的发现的美吧。
1: 对，咱走那种小胡同啊、小街巷的时候，可能突然发现这个墙上会有一个小的牌子或者牌坊之类的，您就定睛一看，发现这可能就是一个古建，或者是这里有故事。
0: 没错，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

0: 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人这一辈子啊，肯定要经历婚姻、孩子、疾病这些问题。一个好的婚姻，心情是愉悦的；一个不好的婚姻，一个不幸的婚姻，它所带来的伤害不光是婚姻不幸啊，身体也会跟着出现疾病。你像那天我从一位老姐姐家里出来，就特别有感慨，对老姐姐讲话，我的婚姻呐，当年我父母不同意我嫁给他，第一见过他觉得他说话啊做事啊不靠谱，不踏实，不是那种非常踏实的一个人，而且呢也不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的那么个人。第二呢，他这个母亲太强势了，因为在一起生活，他没有父亲啊，就一个母亲，所以在一起生活，这两家啊见过面，在一起坐下来啊聊天的时候，就通过那个说话就能感觉出来。所以当时我母亲就第一个反对，但是我当时讲话呢油盐不进呐、啊，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跟让谁给灌了迷魂汤似的，就谁说啥都不行，我就觉得好，我就觉得行。所以最后这父母也是没办法了，我母亲就跟我讲说，他家不行，婚姻是大事啊，但是孩子你自己愿意啊，今后你可别后悔，有啥事啊你也别老往娘家跑，你回来之后你说你跟我们说了，我这当妈的，你那当爹的啊，还得跟着着急上火，还解决不了啥问题，路是你自己选的啊，你得自己走。完我就跟父母说，我说你放心吧，我选的这条路我怎么的我也得爬着也得走出来。结果你看一年以后我生下个姑娘，哎呦，那个时候老婆婆当时就摔脸子了，啊，不高兴，一听说生的是姑娘，转身就走了，孩子都没去看一眼，你更别提抱一抱了，没有，整个的月子没人伺候，没吃过一口暖心的饭，没人管没人问的。你看我这个风湿骨病，我这个心脏病，包括我后期的高血压， 都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没多长时间孩子就没奶了，奶就回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合计啊，我不跟他过了。但没办法呀，你没有房子住啊，就没办法，就忍了。再说了，那孩子刚出生，哎呦，就这么的，你看这老了，落了一身的病。所以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很多病甚至所有病啊，还真就是打气上来的。我是真有这方面体会，都是瘀，它不通啊。所以你看，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幸福啊？有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爱你的他，有一份好的心情，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是自己的，你倒了没人照顾你，你难受了病了没有人理解你，更没有人能替你。就像咱说，一旦得了脑血栓，你躺下了，谁能给你接屎接尿啊？谁能一直就在你身边照顾你啊？所以身体是自己的，首先你得自己给自己照顾好了，就是你先别倒了。所以你看我这次走访，就看见不少的那个老兄弟老姊妹，这几个月通过咱们的深柏舒心颗粒，通过鹿胎的药啊，我们用完了之后啊，身上都有改变，甚至判若两人。最起码咱见好了，这病啊他治疗的有起色了。讲话你看，有的他生活上能自理了，这就挺好啊。有的心脏病打吃上的药他就没再放过，讲话没疼过，没憋闷过，你这不就挺好吗？有的那个关节啊僵硬的伸不开的，对吧，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这胳膊腿啊，哎，它能伸直溜了啊，能弯曲了，有的那个血压血糖也都跟着稳定了，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像昨天咱们有一病友问我一问题，说大林老师啊，这个深柏的药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按疗程服用，这是为什么呢？为啥必须得按照疗程去服用呢？因为我们身上的病啊，很多人他都是老病，都是一些慢病。现在我们有个词叫啥，叫基础病。所以你想，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把这病给治好了，把这病根拿下去了，那不现实。尤其很多人他身上啊这个淤堵特别厉害，这个淤堵啊是气也堵了，血也堵了，经络也堵了，脏腑之间也都堵了。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身上有着风湿骨病，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似的，甚至有的还心衰，有的还有肿块，有的还有脑血栓。这病啊好多年了，不是说一天两天，说昨天凉了昨天得的，不是昨天生气了昨天得了，不是。所以有句老话说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治病虽然得讲究迅速，但是也是需要个过程。就像我说的，这长征啊它不是一天走完的，那三峡水电站它也不是说一天盖完的呀，对吧？你什么事它都是需要个过程。但好在啥呢，就咱们深柏舒心颗粒这国药，这个效果特别好，专门化瘀的，老百姓讲话了，这叫专业化瘀。到今天深柏舒心颗粒已经在临床上20年了，所以这药特别让大伙放心。我们不少的老伙伴用了这药以后啊，身体都好了不少。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大姐姓申，就是这个深长的深去到单立人啊，叫申金枝，今年都80多岁了，自己一人，孩子都不在身边。之前呢孩子一直想给老人送养老院，但是呢这老大姐一她不想去。你看一般咱们老人谁愿意说上养老院去住去，那是实在没法了，所以她不想去。另外一个呢，她也舍不得自己那小家，在自己家里住着多舒坦呢，对不对？那环境啥都是熟悉的，虽然说有千般的不舍，但是呢这个身体不行啊，一天不如一天啊，类风湿又冠心病又气管炎啊，前些年呢儿子就没了。 讲话了，这着急上火又得

这个甲亢，所以这个身体呀、啊，直接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啊。最早的时候跟我说说大林呐，你知道吗？啊，现在对我来讲，活着没啥意义了，啊，说着说就掉眼泪，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实这是作为老人最难接受的，所以我就劝他，啊，我就鼓励他好好活着。今年用上深柏树新颗粒了，这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强。以前冠心病心衰，喝完这段时间就从来没放过。以前有那个风湿啊、类风湿，成天啊那关节疼啊，自打吃上深柏树新颗粒之后，身上没再出现过疼痛，就那关节啊，以前手指头。啊，整个手指都冰凉，现在最起码用手一摸，哎，热乎了，有温度了，手指关节也不疼了，也不肿了，讲话呢，这跟好人似的。尤其配上鹿胎这药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老大姐讲话了，现在这个甲亢，你看脖子看着也不那么肿大了，肚子也不那么胀气了，多好啊，好多了，心里也高兴。你再比如说，舒鹤贤老姐姐，她跟我讲，一身的疾病，这病咋来的呢？在气上得的，怎么的呢？这老头啊，外边有人了，可能有人一听，哎呦，多大岁数了，外边还有人啊？你别管多大岁数，他是有人了，所以他就生气。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呀？啊，打知道老头这事之后啊，气得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最后得脑血栓了。有病以后，啊，那老头就不管他了，他就跟我讲，自己一人住院，也没有人给接粑粑接尿啊。完了之后呢，就麻烦那个一个房间的人家那个隔壁床的那病友家属，给买那个纸尿裤。没办法呀，你这身边也没个人。最后，哎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好歹是啥呢？不住了，人家大夫吧，还不让他住那么长时间。跟人大夫商量，那说你看我就这么一个干巴老太太，你可怜可怜我吧，啊，我这病好不容易说我回家之后，万一再犯了，我咋整啊？啊，我再在这住2天，啥时候我自己觉得行了，完了我再出院。那讲话呢，大夫那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对不？最后一看他这情况，的确是这样，动了恻隐之心，啊，多住了一段时间，怎么说吧，最后算是把这命捡回来了。出院以后的病也没好，一直就是挺着。完了之后呢，老大姐挺好面一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有病了，别人知道自己老头在外边有人了，跟谁也不说这话，就是在心里憋着。他总憋着这事儿，你想他能好得了吗？所以每2年又出现了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时候心脏病啊，经常就半夜就犯了，憋闷。动弹不了，浑身出汗，什么活都干不了。跟我说：“哎呦，这也是幸亏后来我遇上大林老师了，使用上深柏树新颗粒这药了。他说我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呀、啊，心脏就明显感觉好多了，也不疼了，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也不起夜了。尤其吃上鹿胎这药之后，到现在就感觉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身子啊。”感觉热乎点了，感觉那手啊、胳膊呀、啊，哎，能打开了。瘫痪内侧的那个脚趾头，感觉也能打开了。走道啥的，感觉也顺畅了。他讲话了，都是国药配国药的功劳，都是这鹿胎这药的功劳。可能有人说，那鹿胎这到底啥药啊？这么好呢？怎么效果这么好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吃上就会有效果的药。啊，是一个能够大补精血、一药能四用的这么个好药，所以药盒写的也很清楚，可以说非常适合中风偏瘫的病人、风湿骨病的病人、脑血栓的、脑溢血呀、高血粘症啊、高血脂症啊、高血压病人以及心肺病人来用。所以这药简单来讲，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对抗冠心病，能补肾健脑，
补我们的脑。

0: 术后啊，保住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呢就仅有个光杆。保住的那只眼睛啊，他那视力也不行，就是 0.1、0.2 那样。这些年糖尿病一直就打着胰岛素治疗呢，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打到30多个单位，但是他这个血糖不稳定，空腹血糖高的时候都13个左右，餐后有的时候都能达17、18个，整天就是迷迷糊糊的，浑身没有劲儿。讲话了，自己过的都不知道白天黑天，同时这些年基础病带的还出现了心衰，一开始是肺源性心脏病，结果呢肺源性心脏病又导致心衰，都3年多了，一犯病啊就憋得上不来气儿，闷得慌啊，尤其晚上躺不下睡不着，你就得坐着能睡着觉啊，有时候严重了天天就得吸氧，用那个呼吸机，你上不来气儿啊，感觉要憋死了，憋的那个脸呐，紫了好青的，心脏啊、肺子啊里边都是积水，隔个5、6天啊就得吃那个利尿药，那腿肿的也是一按一大坑。自打去年用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了，那逐渐逐渐的这个腿的浮肿消下去了，啊，这个腿没那么粗了，没那么肿了，慢慢身上有劲儿了。啊，紧接着呢也不那么迷糊了，慢慢就能坐起来炕了，心脏也好多了，尤其是上个月啊，又吃上鹿胎这药以后，眼睛那个刺毛糊出来了，是为什么有刺毛糊了，那不就说明眼睛通了吗，眼睛的这个火和淤毒出来了，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森柏舒心颗粒还有这鹿胎啊，这俩药吃的挺好，吃出效果了。完事呢也想让老伴吃，因为他老伴身体也不好，你说老伴身体不好他能不惦记吗，那攒钱为了啥呀，咱说有很多上岁数的，我们说留点过河钱，留点过河钱，那不就是说为了有病的时候他能治病吗，对吧，有个沟啊有个坎儿啊他能迈得过去。所以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再有活动啊你一定你告诉我一声啊。我说正好眼下咱们有鹿胎这个免费试用，对吧，虽然说不多吧，但是你用就比不用强啊，而且是免费的，你就报名就行了。完事我说让家里边老大哥也跟着报名参与，对吧，俩人一起用呗。所以森柏和鹿胎这药凡是用上的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没有。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心脑三高用上全有效。你像这回我走访，有这么老两口，我印象挺深。这男同志啊叫张祖，啊，这女同志呢叫曲秀兰，啊，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这老两口啊，家住在张家口这边，啊，在河北边上。就下了火车呀你还得倒汽车啊，完事呢还得走挺远的路。路上我就想啊，我说住这么个位置，这从家到医院这挺费劲呐，这要是有个心脑啥大病的，这时间你根本不够用啊，你就是打120他也麻烦。所以我就寻思，你说这些个兄弟姐妹呀真不容易，所以我就想我必须啊好好的对他们，因为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看进院之后我就开始打听啊，我说有个叫张祖的啊，还有个曲秀兰的，这哪家是啊，住哪个单元呢，人就问说你是他啥人呢，我说是亲戚啊，因为事先呢也打过电话，这老哥哥就在那个门口那等着呢，老姐姐呢特意去接的我。他这个小区啊有大门有小门啊，我是打听着从小门那边进来的，就这老大姐呀人家是去那个大门那边接的我，所以走岔去了。这老大姐呀从那边也看着我了，离老远就喊说你是不是那个大林呢，啊，是大林兄弟不，我说是啊，啊，他就赶紧的往我这边小跑。我说不走。

急，咱别跑，慢慢的，慢慢走啊，不着急啊。你这么大岁数，你再别摔着我，对不？啊，这到跟前，老大姐就说：“哎呦，我老伴这眼神不行，所以说呢，我就没让他跟着啊，他就在那门洞等着呢。”我说：“哎呦，你看那眼神不行，你还给老哥哥折腾下来干啥呀？”说话功夫啊，我们就到跟前了，啊，我说我扶着点儿，啊，咱慢慢的上楼，啊，不用不用，自己就能上，啊，你也锻炼锻炼，自己拽着栏杆就上去了，啊，你这一搀扶他呀，他还不会走路了呢。这老大哥的确是眼神不好，啊，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另一个呢是好像能看着那么一点，但是影影绰绰。这老姐姐就说。大林老师，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也准备准备。你说你这屋里边乱七八糟的啊，这也没收拾，瓶瓶罐罐的都搁那摆着。我说都这样啊。我说这不正好赶上申百利要涨价啊。我说我呢，一直也是惦记大伙啊，一直想下来呀，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家现在的情况。我说我这走好几家了。我这心里边啊挺有底儿的，那大家用上森柏的药之后啊，都有很好的改变，啊，有的还配上鹿胎的药一起用的，啊，有的呢是单独用的森柏的药，不管咋说吧，都没白用，啊，都挺好，都有变化。这时候我就跟这大姐说，我说你这房子多少年了？哎呦，这不得50年了？我说这还是过去那老房子结实啊。老大姐说。也没啥条件呢，人家那个有条件的，要么就搬了，啊，换更好的地方了，要么呢，人家就重新装修收拾收拾。我们老两口啊，就在这凑合住了，管咋的能挡个风挡个雨啊？说话功夫呢，这老大姐就说：“你先坐着，我买点菜去。”我说：“别忙了，老大姐，啊，我来呀，咱就是坐一会儿，唠唠嗑。”我说我这回啊，我下来，我给我自己安排的可满了。我说我一会儿啊，我还有一家呢，都跟人定好时间了，几点去，是不是？也不能让人等太久。这几天呢，走个差不多了，我就得赶紧回去了。院长那边还有事儿呢，那到时候弄不好，我还得去给人做个证啥的。老大哥就说：“是不是鹿胎那药的事啊？我都听说了。”我说老哥，你知道啦？他知道了。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不光知道了，啊，还生气呢。我们老两口听了都跟着生气。本身挺好一件事儿，下面人就鼓捣，给你鼓捣臭，给你鼓捣身败名裂才好呢。给你整下去了，他也上不来，那也整你。你好，他不行；给你整臭，他高兴。这样人很多，所以你大哥这几天呢，就一直也是生气。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就说：“啊，这也中午头了，我出去买点啥？”我说：“不用，这家有面条，咱就下点面条。”我说：“我也挺爱吃面条的。”你看我到这老两口家，啊，这老两口挺高兴，啊，话匣子也打开了。男同志啊，今年76，女同志今年73，啊，老两口身体都不算好，完这孩子离得也比较远，所以就老两口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不容易呀。这老大哥是06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一开始啊就是嘴唇干、口渴，嗓子总感觉那个甜乎乎的，总干就总喝水呀，完身上一个劲儿的出虚汗，啊，一点劲儿没有。那个时候医疗也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有点啥事捂的呢，基本上也就是都挺着。你想想，农村的，但凡说能下地干活，他就认为自己身上没病，所以一来二去严重了。走路的时候啊，一条腿就有点发瘸啊，就不走直线。说怎么回事啊？对吧？别挺了，去医院看看去吧。到医院一验血糖，哎呦，20多个。大夫说你这。糖尿病都综合症了，那带的那个神经也不好了，那病都出现了，赶紧的做个脑 CT 吧。这一做脑 CT，说小脑萎缩，啊，大夫说你这糖尿病挺重，就得打胰岛素了。
就是上来。

就打胰岛素，为啥呢？血糖太高了，刚开始就打了30多个单位，后来2个月以后又打了35个单位，就这些年呢，就这么一直挺着维持着。那现在眼睛就看不见了，2个眼睛都不好，这没办法呀，屋也出不去，自己也上火，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拨台，哎，就听着我讲课了，啊，这就听上了，爱听。说这个讲课的这个大林老师啊，说话实在。去年订了20盒的森柏树新颗粒，一开始想订40盒了，啊，工作人员呢不让拿那么多，再一个他说自身条件也有限，也没有太多的钱。第二，他讲话呢，我们也是有啥说啥，说不好听的也怕被骗呐。孩子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也知道森柏这药差不了，因为舒心汤我们自己之前呢也都熬着喝过，有效果，所以就买了20盒的森柏。老伴吃的能有1个礼拜呀，说这晚上睡觉就不那么哆嗦了。之前一到晚上啊，那腿就抽筋啊，啊，抽的疼啊，这一宿得抽好几回。有的时候你看睡觉的时候啊，我得头朝那边，因为他指不定这个脚什么时候就抽筋了，我就得赶紧给他捋啊，给他掰呀、啊。所以你看，弄得俩人都睡不好觉。把森柏这药吃上之后，能有半个来月呀、啊，就没这么抽筋过了，而且那个眼睛视力也好点了，这一个眼睛就完全看不着了，就得靠剩下那一个看东西吧，比原来能清亮点了。看啥东西不像原来是啥都看不着，现在看东西能清亮点了。而且有的时候啊，刀菜的时候，哎，他自己呀、啊，应该是能看着啊，那是什么菜，他有选择性的去刀菜了。吃鱼的时候自己也能挑刺儿了。现在这个血糖也控制住了，胰岛素呢就打10个单位了。这老姐姐跟我讲她老伴儿的情况的时候啊，挺激动，说：“大林老师啊，万万没想到啊，这药效果那么好。你像老伴儿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冠心病，去年呢又突发的心梗，心口窝这出不来气儿，憋得难受啊。我们给叫的救护车，到医院呢，人大夫就说你得支架。我说不支，大夫说你要不支你就签字儿。”反正我们把这治疗方案告诉你了，你自己选。大夫讲话呢，那玩意儿它也不疼。我说不支架，我知道这东西啊。楼上啊，那老头支完不到1年就没了。所以你看，老头在住院这10多天，一直就靠输液打针，完出院还难受，闷得慌不舒服，吃上参柏它就有效果。你看前段时间啊，不是送那个鹿胎的药吗？哎，这东西挺好，见效挺快。拿回来之后和参柏这药一起用，到现在1个多月，老伴儿现在这个心脏好多了，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啊，还有他这肺子，以前在工厂他那肺子啊都纤维化了，总是喘，早上起来就咳。你看打吃上鹿胎这药之后啊，现在感觉不怎么咳了。也不那么喘了，这时候我就跟这老哥哥说：“我说老哥哥呀，你把那袜子你脱下去，我看看你那脚，我给你看一看。啊，这袜子一脱，我看了看，啊，我又用手啊压了压，完事呢用手转了转他的那个脚，不肿了，用手啊一摁没有坑了，而且用手去转他那个脚，有温度，不凉。”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老哥哥呀，现在你这脚还痒不痒？他不痒。我说疼不疼？也不疼。以前疼啊，啊，那脚趾缝里边痒，啊，我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总用那手指头戳。得了糖尿病以后，我这脚啊就总觉得麻酥酥的，啊，什么时候摸都是凉的，就感觉那脚不是自己的似的。啊，现在吃这个参柏树新颗粒。还有鹿胎的药好多了，你看我晚上也不抽筋了，以前晚上睡觉总抽筋啊，啊那大脚趾头往里抠着，哎呦那小腿肚子鼓包抽筋儿，那其他那脚趾头都跟着揪揪着，现在好多了，都好多了。我说老哥，你最近血糖？

撤没撤呀？他说撤了，前天呢，老伴儿还给我撤的呢，多少啊？我问他，我说还记得不？老姐说，我都给写本上了，啊，我去看看，拿出个小本儿，那这血糖啊，测的空腹血糖那天是7.5，啊，我说还行，啊，现在并发症啊都给控制住了，老哥这时候就说话了，哎呦，我挺满足，之前那脚给我刺挠的，给我麻的。我天天都得准备那个热水烫脚，一烫啊就舒服。后来呢，那脚都给烫出泡来了，整不好都容易溃烂。这现在好多了，但唯一是啥呢？就是这眼睛。哎呀，着急呀！我合计着这眼睛快点好，现在就已经很见效了。我挺感谢这药的啊，我挺感谢你的大林兄弟，但是我还是着急。我说老哥呀，你别着急，参柏这药你不吃上吗？另外鹿胎这药不也都能正常吃上吗？那就挺好。我说你别着急，老哥说我担心呐，我怎么的呢？参柏不是涨价吗？说7月1号涨价，另外说鹿胎这药也没了，而且要吃的话还得单独花钱啊！你也看到我们家这情况了啊，我们老两口这身上都有病。你说都得花钱，尤其鹿胎那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负担太重了。我说我出来呀，我就是想问问大伙这事儿的，你别着急，我去想办法。啊，这时候我就转身问这老姐姐，你这身体咋样啊？老姐说，嗨，别提了，我身体也不好，就这岁数了，你说哪有好的呀？心脏病，一犯病就不能动。晚上睡觉就冒汗，有时候出汗，哎呦，全身都湿透了。说参柏睡心颗粒这药啊，你看我也跟着吃呢。他为啥着急呀？这俩人用药，他这药消耗的也快。你看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慌了。之前晚上睡觉出汗，半夜起夜啊，有的时候出那身上汗出的，哎呦，黏糊糊的啊，我都得拿那个毛巾去擦。啊，天气热的时候吧，都得去洗一洗。现在好了，不怎么出汗了。之前还耳鸣呢，一到晚上嗡嗡的，啊，一晚上都睡不好，耳朵都给你堵上都不行，闹心呐。现在这个响的啊，还是有点响，但是没啥大影响，能睡着了。我一听我挺高兴，我说这就是好事儿。这参柏树英颗粒和鹿胎这药啊，就像这面条似的，啊，实实在在的，啊，吃着舒服，啊，我说首先呢，我先说你老伴儿，啊，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老伴儿到老了才是伴儿。你说他这一天病病殃殃的，完你这也跟着糟心，有钱没钱不说，就是家里有这么个病人，一天病病殃殃的。你说这哪个家他能有欢乐呀？你看有些话呀，你跟老伴说行，你跟孩子说能行吗？对吧？你说多了，人家烦，人不愿意听啊。所以老伴儿到老了体现出来了，老了他就像一双筷子，这时候叫相依为命，对吧？互相依伴，这日子少了谁也不行。这老哥老姐姐啊，就笑了。笑一笑呢，你就流眼泪了，激动了。那老姐姐说：“大雷兄弟啊，你来我这儿，我说都没想到，我现在我就跟做梦似的。你在我这儿吃了碗面条，啊，我也没给你做啥好吃的，给你握两个鸡蛋，这对不住你呀。你今天来，我看你也是满头白发了，你这也是操心操的，啊，为我们累坏了。”我说咱别这么说，啊，老大姐别这么说。我说我今天来呀，我也是高兴。我看着我大哥了，啊，我看着我的老姐姐恢复的这么好，咱这药吃的一直吃的挺好。讲话了，这钱没白花，我高兴，真的。我大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这么多年，啊，讲话了，并发症那么严重，现在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给控制住了。刚才我也问我大哥，我也让他把这袜子脱下去，我也是亲眼看到了那个脚啊，
是不是也不总

0: 的，颜色也挺正啊，还有温度，这不就挺好吗？对不？首先呢，这药啊，就深白的药20多年了，你用着放心。再一个呢，就无论深白的药还是鹿胎这药，都是直接联网药监局的。讲话那药厂安装16个摄像头，直接跟这个药监局它是联网的啊。药监局想看你哪个摄像头，看你哪个摄像头。你像药材进货的那个车间，还有药材的那个炮制车间，还有药材那个提取车间，人家想看哪个看哪个，他没有假，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第二呢，森柏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你像我大哥这糖尿病，病根不就是瘀，不就是不通吗？所以血糖也高，尿糖也高，血糖控制不好，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啊，慢慢的并发症控制不好，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全都完了。所以糖尿病这病啊，它挺坑人。你像胰岛素啊也能降血糖，但是这药它不良反应挺大呀，时间长了对眼睛啊对肾啊都有伤害，所以越用啊我们这个视力越差。我说对不？老大哥呢就在那不停地点头，这还是你呀老兄弟，你懂这个呀。你像深柏这药专业化瘀，瘀结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这药里边有龙骨啊，它化你身体里顽固的瘀；丹参啊，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你脑部的瘀；还有黄柏啊，化你全身血脉的瘀啊。你像牡蛎，化你肾里边的瘀。所以深柏这药啊，它就是专业化瘀的，特别适合糖尿病病人。另外鹿胎这药呢，你看胎盘这东西它软，但是呢它能够通最硬的东西，就是咱说那个血栓斑块，包括梗阻啊肿块。你糖尿病并发症就是全身不通，不通得通啊，不通能行吗？对吧？所以这药啊，它能通血栓，通经络，通斑块，就是能通能修能补，那还能强心补肾，还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还能帮助我们滋阴补肾，修复胰岛啊，让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还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挺实用的那么个药。所以很多人说森柏的药贵，贵吗？一大盒讲啊，你后期调病的话能用45天呢，贵吗？咱们自己配药自己去熬药得多少钱？你赶上这活动了，这个药送药，一份钱两份药，一份药才合200多块钱，那你说贵吗？是不是还赶不上人家个挂号费钱呢？为啥我说让大家伙两份药一起吃啊？因为咱们很多病人他那个病啊太重了，他不是一天两天的病，基础病太多了，所以就是想让你能快点好，让你见效快点，以后啊逐渐的咱们病情减轻了就开始往下减量了，以后等你好的差不多了，甚至讲话就可以单独用或者是什么呢，哎，隔天用了。这时候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我来的时候啊没准备啥啊，我说我这也是一点心意，我一边说呢我就一边从我这兜里啊掏出500块钱啊，我说我看你这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药啊咱们还得继续用下去，别半途而废。我说我来前啊我也没买啥啊，我扔下500块钱。老两口说啥不要，那说啥不要，临走的时候老哥哥好像有啥话要说，让这老姐姐给拦下了。我说怎么的了？那老姐姐我说没啥事儿，我说大林老师你注意身体，说的话又伤感了。我说有啥事儿捂的呀咱就说，你要是不方便说你给我打电话，能帮你的我肯定帮啊，有啥需要我帮忙呢，对不对？咱们这是有缘分认识了，我说咱们讲话了这一辈子就是好朋友，有事你跟我说。
1: 深百树新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 2005-5226。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前几天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讲，自己这一辈子啊是个苦人啊，命苦。他说我是个倒插门女婿啊，老丈人的丈母娘啊身体不好，没几年老丈人脑血栓，炕上吃炕上拉，家里家外啊都是我自己一人忙活啊，家里活要干啊，老人也得伺候。他说我这份婚姻呐、哎呀，媳妇儿一直看不上我，打从结婚天天拿话损的我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家暴，就是拿东西扔我。我念及老人的好，我也是忍气吞声。好在这些年呢，老丈人呢丈母娘啊陆续的就全都给送走了。他说我这也离婚了，婚是离了，但也是一身的病啊，不到50岁就有糖尿病，我这病发展可快了，就2年不到功夫，我这右眼看东西就不行了。没办法，那孩子领着我去医院做的手术，当时手术也没做成功啊，这眼睛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肝血不足，心肌还缺血，浑身没有劲儿，尿频尿急，一着凉就尿频，那成宿成宿的失眠，晚上还睡不着觉，一过12点那就更睡不着了。他讲话，我这是无意间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深百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我同时用的，没想到吃到第7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怎么起夜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心脏好多了啊，有劲儿了。到现在啊，他说你看我降糖药也停了，不吃了，现在就打胰岛素，血糖现在也控制住了啊，餐后血糖就没有超过12的时候。原来一着凉就尿频，吃完深百和鹿胎这药也就1个星期左右啊，就不尿频了，现在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平时也能感觉出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那个血糖呢也很稳定了，这一晃吃了能有1个多月了。现在你看我剩下那只眼睛挺好的，之前我还合计呢，我这俩眼睛不都得瞎呀啊，人家都说这一个眼睛瞎了之后慢慢那个眼睛也不行了，我现在我就心里有谱了啊，我这眼睛没事了，剩下的那个眼睛视力啊你看回来点了。头2天孩子还带我上眼科去检查呢，说我控制的挺好，这个深百和鹿胎的药啊真见着效了。他讲话，我这是遇上好人遇上好药了，我遇到大林老师了。那为什么啊我们说吃上深百和鹿胎的药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全明白了。就拿冠心病来讲，很多人是由于生气原因血管淤堵了，这一淤堵心肌供血就不足，心肌供血不足心肌就会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就受损，心脏受损时间一长心肌就开始萎缩出现坏死。所以就没有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一上来我就房颤了我就早搏了我就四伤术了，没有，都是从短暂性的心律失常开始的，都是从那个心慌啊心悸啊啊从这儿开始的，完了之后逐渐逐渐加重的，心脏出现受损，瓣膜出现问题。

题，最后心衰。所以心衰是什么？心肌坏死下一站。所以这病怎么从根本上解决呀？你除了化瘀之外，除了让你这个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之外，你还得适当的给我们心脏补补精血，还得修补修补你受损的心脏那个心肌细胞，包括有部分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你得给它修补修补，给它修复修复。你比方说原来有100个细胞，现在呢就剩下30多个好的了，所以你就得想办法把那70个不好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修补好，讲话了，把这100个人给它补齐了，完了之后100个人一起去干那活，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哎，你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为啥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下了支架之后还是胸闷气短，还是乏力没有劲儿？你像有的人啊，那心脏都搭桥了，那你说心脏血管畅通不？可还是会感到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没有劲儿，甚至跳不起来。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受损的那个心脏，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没有得到修补。就像刚才我讲的，正常这心肌细胞100个，你现在呢是30个好了，那这70个你始终没有给它修补，始终没有给它补好，那受损萎缩坏死的始终没有修补好，那它怎么能够恢复到没病之前的那种状态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啊，你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只有这样你心脏的功能才能回来呀。所以为啥用到鹿胎这类药，就是利用梅花鹿胎盘啊，这种再生修复能力，就是利用了这种再生修补作用，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脑，包括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胰岛，来不断的修补我们的受损萎缩以及坏死，你这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啊。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好像是天津的，是哪儿的，他说我想替我家老父亲问一问，脑血栓偏瘫还能康复吗？他说我今年是49了，断断续续的照顾父亲已经10多年了，从小跟父亲过啊。我说孩子，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他说72了。说这个老父亲60多岁的时候啊突发的脑血栓。我就问他啊，我说你父亲血压高不？他说血压不高。我说10年前怎么的，喝酒了吧？他说是喝酒了。打离婚之后啊，我父亲心情不好，就天天借酒消愁。我说孩子啊，你这挺不容易啊，照顾老父亲10多年。我说我跟你父亲这就算同龄人。我说我要跟你说大拇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父亲现在喝这个森柏树荫颗粒已经喝了3大盒了。以前他在床上他都坐不起来，现在自己能坐着了。以前我出去路上我都合计，我就害怕他有啥事，出去不管干啥我都赶紧着急回家。现在我这心里有点数了，你跟他交代点啥他都知道。现在他就是啥呢，也想下地，我扶他也试验过，他始终这右脚迈不出去，就即使迈出去了，这个右脚的后脚跟啊始终不着地，始终不稳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一丁点希望呢，我都想好了，就不行啊，我卖房子。我说孩子啊，你这心情我懂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几处房子？他说我就一处房子。我说那你卖完了你住哪儿啊？他说不行，我租房子。我说行啊孩子，你对老父亲啊能有这份决心，我特别特别欣慰啊。我说你这是好孩子，你这心呢我懂。我就问他，我说你信我不啊？他说我信你。我说好，你信我的，咱们治病啊咱别砸锅卖铁那么干，怎么的日子还得过。我说你听我说，你看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都讲究什么？都讲究一个4小时内溶栓，24小时内啊取出血栓。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你能做到，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如果超过了

24小时恢复，这需要很长时间，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所以你上医院，大夫一般呢也都会跟你讲啊，说两个方案，一个呢是加量溶栓啊，不过这种有风险，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还有眼病的，有的人呢还有先天性的那个血管畸形，可能这脑部的血管啊，就是先天有的地方啊它薄，再一个呢它拐弯，你这样的话呢。你溶栓呐，可能就会导致出血，啊，就是血管破裂了，出血，脑出血，啊，那就有死的风险。这种几乎它就是一半一半，就像咱说，有可能好，有可能就不好，谁也不敢保证说它是哪一点儿，啊，我说你就慢慢溶栓吧，对吧？安全呢，是不是？所以咱们不管干啥，咱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没到说非得去选择那种一半一半的那种地步呢。对吧？啊，我说你就慢慢溶栓吧，用上鹿胎制药，你再看一看，因为你父亲这病啊，鹿胎制药刚好能管，到现在用了能有1个半月，搀扶着他就能走了啊，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血压呀、心脏啊，而且啥事没有，所以你就说参柏树新颗粒和鹿胎制药好不？你像梅花鹿胎盘，鹿胎制药啊，特殊啊。那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这东西啊，鹿胎它有自我再生修复的能力。你想孕育生命的，所以你就利用这一点，运用科技手段提取出鹿胎饮片，所以它就能大补精血，修补你的心、脑、糖、风湿骨病，就能让你达到全面真正好病。如果说，你单纯用这参柏树新颗粒化淤堵，这叫治病1.0，就是一个初级阶段。你配合上鹿胎饮片这药，讲话了，这就升级了，这叫治病2.0版本。所以咱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带来的这个好，我都看得见。所以关于参柏这药涨价，包括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啊，再用需要单独花钱了，甚至980一盒。我去想办法，啊，有人说认识大林老师真好啊，认识个好大夫。其实我这人呢，怎么说呢，不太会说话，一辈子啊也不说大话，但是我敢于说实话，讲真话。就像我说的，这人好不好，时间自有验证；这药好不好，大伙心里最有数。啊，我大林跟咱大伙相识，对吧？咱说时间长的，1年半了，时间短的，是不是也得有半年几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谢大伙这么一直信任我，缘分，这是上天给的缘分。哎呀，不说了，一说就激动。你说人海茫茫，众生芸芸，遇见你，就像是在赴那个偶然中必然的约会，没有早一步，哎，也没有晚一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然到不知不觉。你就走进了我心灵深处，啊！那天有个老伙伴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要走了，啊，我说你去哪儿啊？说儿子在丽江给我租的房子，我不想去，啊，孩子一个劲儿求我，啊，我去住上一段时间，我跟你约会不上了，我想你怎么办呢？我就笑了，我说多注意身体，啊，孩子让你上那儿去住，这不也是为你身体好吗？实在想了呢，你就来个电话报个平安。人呐，这辈子不要去想什么天长地久，不要去想什么海枯石烂，只想今生有你就足够了。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也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让人魂牵梦绕，有一种眷恋让人一往情深，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这个世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你，此生有你足矣。唉，说说你看还感慨了。对了，还突然想起个事儿呢。你像最近有一段时间呢，不少人问睡觉不好怎么办？啊，有啥好办法没？给大伙一个管睡觉的好方法吧，叫合欢饮。

0: 这个方子呢是治疗失眠的啊，合欢花30克，黑豆30克，麸小麦30克，煎水服用。做法很简单，就是那个黑豆啊，用水先泡上2个小时，完事儿呢给它煮烂喽。煮烂了之后呢，你再把那个合欢花和麸小麦给它下进去，大火煮开，小火煎20分钟即可。完事儿呢，等温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喝了。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给我打电话，你就记住，我老杨头我就在你身边呢。你有事你来找我，我帮你。这个电话你都给记好了啊，记本上，别光记脑袋上，记本上。咱这岁数大了啊，这脑袋都不好使了。400-677-6211，400-677。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

0: 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现如今，长海县提出并在付诸实施的长海大桥建设，长海县也即将迎来大桥时代。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相对于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昔日的梦想、传说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育婴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成为了辽宁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现如今，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将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 25.6 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2: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 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3: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4: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3: 今天我们走进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4: 1950年，谷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5: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10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4: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3: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4: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良种，成为有口皆碑的谷满仓。
3: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谷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4: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3: 谷文昌的5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3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4: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行政17级。
3: 是谷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4: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3: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4: 谷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谷文昌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3: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谷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4: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3: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4: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你肋下带的是什么呀？雁翎刀，哎，必须钢刀见血。回来见我。遵命。邓老清命令下来了，他回到自己寨里是坐卧不安呐。哎呀，我真就亲手把我这乡亲杀了，我下不了手啊。你说这怎么办？要不杀我就得放他，把他放了，灵燕就把我宰了，怎么办？他叫过来自己两个心腹，你们必须如此这般。这俩人去了，到那儿啊，就把巡海掖着杨秀给提来了。进去，用手一推，哗的一下，杨秀推到屋里来。杨秀看见了，这不是这老乡吗？啊，是你把我逮着的，今儿把我提来干什么？杀我！他们俩往起这么一扬，没什么可说的了。张老清站起来，冲着身后那两个人使了个眼色，让他们出去看着点儿，别走漏风声。他过来一抬手，啪，把绑绳给松了。奇怪，熊海爷他愣了，你这是何意呀？哎呀，老弟，你我兄弟一场啊，咱们是老乡啊。告诉你吧，凌云燕让我杀你，我实在是不忍心的，我下不去手。这些日子，我像热锅蚂蚁一样，我就想主意怎么能够把你游打这地牢里救出来。可是这耳目众多，我没法去，我也不敢把你提出来，我一个巡山的头目也没那资格。嘿，没想到咱们这舵主还给我创造了个条件，单让我杀你，因为他知道我跟你是乡亲，让我单刀带血去见他。贤弟，别的咱们都甭说了，你赶快下山给那胡孟刚镖头去送个信，你告诉他寨主马上就火焚这飞云客栈了，让他们在这搭帐篷住吧，甭想再待下去，想攻破飞云岭啊，势比登天，埋伏他们也破不了，山他们也进不来，现在在这压着好几个人，有的你知道，有的你还不知道，有尉迟兄弟你认识吗？杨秀这么一听，我认识，怎么在我店里待过呀？那也是胡镖头的朋友，他们两个探山来了。是啊，你怎么就不告诉他们？这山中左边那叫阴阳界，右边叫鬼见愁啊，他们两个有什么本事敢从那儿往里闯，结果差点把命搭上。你告诉胡孟刚，让他想主意把这俩人救出去，要救不出去啊，这俩也就算完了。咱这山上还压着一个人，你知道吗？杨秀清，我哪知道啊，我在飞云客栈提心吊胆呢，那边是我的恩公，这边是我的债主，哎，我反复来反反复复的琢磨来琢磨去，我琢磨好了，怎么有恩不报非君子啊，我怎么也得对得起胡孟刚镖头啊。大哥，我实话跟你说吧，行了，这儿有好多的事情，我一时半晌的也跟你说不清楚，知道不知道？现在债主啊，跟这于建平，这扣子是越咬越深。另外，于建平也不应该这么做，他用这金钱镖帮一下，把刽子手给打伤了。啊！杨秀一愣。这姓于都没来，甭说废话，你赶快走吧你。你走完了之后啊，我随后。

0: 就把这杨秀给带出来了，快走吧，兄弟，甭管我了。
1: 把杨秀给放走了，他这才长出了口气，转过头来告诉他那两个，喽啰，你们两个回去吧，我也要下山了。哟，怎么了这事？这俩愣了，您上哪儿啊？我呀，我回老家了，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在山里早晚得出事儿，越弄越乱，咱们回见吧。话没说完呢，听有人喊了这么一声，老青，这事儿你做得漂亮啊。哎呦，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凌云燕手提五行轮，大瞪着两眼站在他的面前。张老青放走了杨秀，这可真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死灰啊。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乡里乡亲，哎，这巡山大头目啊还真有点良心，还真讲点义气。这看杨秀跑了，我也该走了，谁知道他走不了了。凌云燕呢，刚刚得到了禀报，说大头目巡山带着好几个人呢。嗯，凌云燕觉得奇怪，我没发的巡山令，这怎么回事？我让他杀的是杨秀，对他这正是个考验，我看看你怎么样。他把他放走了，所以自己冷笑了这么一声。哎呦，张老青一看不好，再会吧。行了，我也在你这儿报效十几年了，谁也甭说谁了，跟我头要跑。林燕一抬手，啪，就是一袖箭，一袖箭正中他的左肩。哎呦，扑通的一下，脚底没摘利索，一下就摔在那儿了。林燕一个箭步就窜过来，这家确实心黑手狠，跟他十几年了啊，对他来讲，除了杨秀这档子事儿之外，也算是忠心耿耿。可是他呢，无形轮放起这么一举，啪的一下，当时这巡山大头目丧命于轮下。哼，他瞅了一眼杨秀跑的那方向，林燕没追。杨秀一口气儿啊跑回店房来了，他哗的一下破门而入，把店里伙计们就吓着了。哎呦，我的掌柜的，您上哪儿去了？别叫掌柜的了。
2: 他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3: 我十一那价钱买是可以的。
2: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3: 十罐。
2: 哦。
3: 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
2: 十
3: 斤啊，朋友们。
2: 就30个名额。
3: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2: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2: 对？
3: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2: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2: 不
3: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2: 对，
3: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2: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

0: 想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1: 对，
0: 是是，
1: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
0: 哦、
1: 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0: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0: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0: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1: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0: 对，
1: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0: 嗯，
1: 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0: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1: 对
0: 粗粮吃太少，
1: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0: 啊。今天就是惊喜，
1: 对，
0: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1: 抓紧时间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今天真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大伙这么一瞧瞧人家这哥兄弟啊，一点没埋怨，这不是来这小肚鸡肠，就你怎么弄的你？我说当初这旗子不借了你，你非借，借完之后你瞧这下麻烦了，不是罗了刚了，你这怎么办？你这我跟你丢得起这人，那叫什么有交情，那不就没意思了吗？咱们赶快，那飞云客栈在哪儿？哎呀，大哥不能去了。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一点消息，说飞云岭这大寨主凌云燕要下毒手了，想一把大火把这飞云客栈给烧了，咱要住在那儿，那个凶多吉少。哎，于建平摆手一笑，常言说的好，是火烧旺地呀、等着火烧起来再说，现在没烧啊，咱们暂时先在那儿落落脚，这没什么。哎，走吧走吧。大家这就陆陆续续都回到店房来，杨秀这么一看吩咐人，快怎么打摆酒宴。对，于老镖头说的对，火烧旺地，等他点起火的时候再说吧。这儿还有几位朋友我还没给你介绍完呢，怎么让你这一闹腾啊，闹腾的我心里乱糟糟。来来来，咱们再见见碰见了。怎么您的朋友就是我的兄弟啊，既然来到这儿给你我弟兄帮忙的，那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哥，咱们先研究研究，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攻山。不用攻了。不，那干嘛来了？胡孟刚愣了，怎么合着我在这儿这些日子白在这儿蹲着， 就看这个飞鹰客栈啊，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不攻这山了，那咱们就撤下去。
2: 不是，
4: 咱还是先礼后兵为上。要说不攻山就不攻山的道理，文攻胜似虎战，最好不伤和气不打。人家这凌云宴确实与这个镖银没关系，咱何必呢？得罪这人，那么他真有瓜葛的话，那咱们就得单说了。还真有瓜葛，他没有亏心事，能把尉迟兄弟给困在山上吗？而且他说了，要把镇通镖局的人，也就是说于建平的这些左右，来一个就逮一个，来俩就抓一双，一网打尽之后再收拾这于建平。您想想，这不就对着咱们来的吗？那不要紧呢，看这位，来来来，我给你引荐引荐。他一点手，这旁边过来一位，胡孟刚还真不认识，说这谁？太湖岛的岛主啊，姓于名坤，字小仓，江湖上人送一号叫三手擒龙，听说过啊？怎么，于岛主出山来也为我镇通镖局来帮忙？我是想啊，给排解这个事情，我还不是想这个给谁来助威。胡镖头，我不怕您不高兴，但愿得呢两下这个和气解决，商商量量把这事儿办了就完了，最好别翻脸，别伤和气。不才我和凌云燕是至交，我们是一山一岛啊，哎，他在陆地飞云岭，我在湖中太湖岛，我们比较莫逆。今儿个我就去见见他，见见他确实能打听出点消息来，他要跟我能说了实话，我再把我的想法跟他说说，那么不伤和气这事儿就算了，恐怕也不太那么容易。据我所知，他已经拜豹头老人为师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说明这个镖银就在这儿。开始豹头老人到我这儿去过，上这儿来过，那么究竟人家是怎么一段瓜葛，现在走得这么近，倒比我还强了，那我就不详细了。哎呀，有劳岛主了，胡孟刚不才呀，您要去拜山，我愿意给您牵马坠镫，那我怎么敢当？凌云燕善精多疑，一兵一卒我都不能带，我只是一个人去看朋友，站在这个角度。今天天气晚了，明早晨再说，今儿晚上多加小心，留神人家来烧店。那咱们可以派人嘛，寻更守夜，闹得还真紧张，由定更天直到天光亮，一宿四班倒，等着来放火的。也不知道这凌云燕是虚张声势啊，还是暗度陈仓，嚷嚷的挺欢，就是要火烧这飞云客栈，没动静。第二天早晨他们吃过早饭之后，吩咐了一声，胡镖头啊，我要先行一步，外面给我备马，于建平和胡孟刚亲自把于坤岛主给送出来，但愿得呀此去能够游说成功，不动干戈那是再好也不过。刚来到店门前，听天啷啷一声马叫，把这几个人给闹得一愣。大家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由远处飞来两匹骏马，由得安桥上跳下两个人，是一老一少。胡孟刚认出来了，哎呀，这不在我找镖的时候，在大柳林喝茶那时候见到的那位铁莲子刘老侠吗？于建平率领着镖行的这些好汉刚要开始行动，铁莲子来了。哎呦，胡孟刚不由得暗自挑起了大指，什么意思？这老英雄够朋友啊，可能把自己家事儿处理完了，

想起我们入狱时候啊说的那些话，他特地前来帮忙来了。走到跟前这么一看，刘兆宏这个脸色不好，他由他马上下来跟胡孟刚、沈明一这些人打招呼。胡孟刚赶忙把他给请到了跟前，我给您介绍介绍，这就是于建平。互相闻名，从来没见过面，那当然得客气几句，那还是什么红雷贯耳皓月当空呗，场面话吧。只见后边上了一匹马，白龙马，有马上跳起了一个年轻人，这是谁呀？乔茂认识，这是中途赠银的那位啊，两湖女侠柳叶青，这是父女一起来的。哎呀，承蒙老英雄来助胡某一臂之力和以牙惭愧。刘兆宏不好意思了，怎么呢？胡老镖头，世间的巧事可真是不少啊，我不是来给您帮什么忙来，我这人从不会说谎，还是为了我的家事。嗨，沈明仪这么一听啊，这玩意儿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经啊。要说这位老侠啊，这父女二人江湖上大名鼎鼎，论武艺本领高强，哪还有什么愁事儿啊？看来把这老头给挤兑得够呛。哦，合着这家事还没办完呢，不但没办完呢，还越来越麻烦。怎么回事？这个刘兆宏看了看，就站这儿聊啊。哦，于建平明白了，把老英雄赶快请到店房来，跟刘兆宏说明，我们这是临时在这盒住两天，说不定啊，这哪天这店就烧了，烧了。老头也没听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屋里分宾主落座。刘兆宏把女儿叫过来，见过各位英雄，那就是一个罗圈一了。所谓罗圈一，那就是抱拳十个礼就完了，挨个的这个磕头作揖，忙不过来。哎，坐吧坐吧。到底为了什么呀？柳兆宏啊，这老头很直爽，哎，也不怕什么家丑外扬了。我带着我的女儿来啊，还是为了找我的女婿玉帆干杨华。现在我打听的清清楚楚了，杨华就在飞云岭。大伙儿一听麻烦了，怎么，你这不是趁乱裹乱吗？这不是，这事儿还没办清楚呢，这位杨少爷怎么会跑到这飞云岭来了？哪是他跑来的啊，年轻气盛，爱管闲事啊。这个事情可能说到这儿，柳兆宏看了一眼乔茂，乔镖师略知一二。乔茂胆小，总怕摊事儿。不不，我不知道这事儿，我说不清楚。怎么，心说别把我掺和进去，您这家务事。嗨，柳兆宏一笑，这你何必紧张呢？恐怕这事儿是你亲眼目睹吧。就把救依晨道长的事情说了。杨华救了依晨道长，依晨呢受了重伤，这个毒气已经发作了，他要求杨华把他埋起来，杨华想把他给送回呀云南依晨观。结果呢，依晨死在半路上，他把道长给掩埋了。掩埋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在什么情况下，杨华就到了这个飞云岭了。因为他带着依晨的那个宝剑，那口寒光剑呢、啊。这飞云岭的寨主啊，就这凌云燕，剑宝动心了。现在杨华是死是活，还说不清楚。可是寒光剑已经落在了凌云燕的手里。

0: 这么一听，好多人擦拳摩掌，怎么回事呢？恨这凌云燕的，这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这么大的飞云岭，这么大的势派，你就够可以的了。20万镖银你也给藏起来了，哦，合着见这宝剑还起邪念，动贪心，把剑给吞起来了。你这是岂有此理啊！于建平赶忙安慰柳昭红：“老英雄，您切莫着急。如果呀，贤婿真的在飞云岭，我想呢，凌云燕和他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不会杀害他。那么我们想办法助老英雄一臂之力，把玉方干杨华由这个飞云岭救出来。我现在就想去拜访他，我也不怕老英雄您耻笑。于建平镖旗到现在没找回来，镖银还没有下落，同时呢，我这次出山还没到飞云岭呢，我的镖囊却人家给拿走了，这不过是跟我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吧。哎，那么老英雄您在这会儿休息片刻，也可以住在这里，这个店房很宽敞，来个10位20位再添50位也住不满。我呢上山上去一趟。柳昭红一听，这怎么好意思呢？怎么我的家事啊还烦劳于老镖头，和胡贤弟，去，我太过意不去。听说丢镖的事情，刘某就应该来拔刀相助，可是这事我没做到，相反倒给镖局找些麻烦，我于心难安呐。呵，这二位这客气。就在这时啊，站起一个人来：“二位老前辈，我看都不用客套了，这样吧，能答应让我上山去一趟？”这话我想了好长时间了，我没好意思在于老镖头的跟前开口。大家一看，站起来说话的这位是太湖岛的岛主啊，三手擒龙啊。我呀奉母命下山来驻镖行，来往回找这个镖。别人可能和这个凌云燕呢没有什么过往，我和此山山主虽然不算什么这个过往甚密，但是我们两个很要好，哎，互相啊都比较钦佩。我佩服他这八辈哪吒这几宗暗器和手里的那对五行轮，他佩服我不才就是肋下挂着的这飞抓。尤其我们都是占山的，可有些话呢，这个于坤就不大好说了。怎么我占山和他不一样？我是反清复明，我是明朝忠臣武将之后。凌云燕是干什么的？他生于江湖道，他是落草为寇的。不过我没有小看他，这点凌云燕很感动，几次到我那儿做客，而且还想跟我结为金兰之好。我呢禀明了母亲，母亲不同意这么做，我一直的也就没答应，婉言谢绝了作为这么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今天我上山去呢，还是以不动武为上，先礼后兵，我想用攻心之术，用话语打动这个凌云燕，哎，叫他把劫镖人和镖银呐送出飞云岭，是不是能达到目的？我不敢说，可是起码呀，我能探听探听这山里的虚实。凌云燕如果说他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那么于某不才要去，他得重看三分，我可绝不敢在各位老前辈的跟前 说什么大话，因为这里面有一段小小的隐情，不能说，大家也不好再问了。于建平啊，那是多聪明的人呐、啊！瞅了瞅胡孟刚，胡孟刚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别啰嗦了，怎么说什么说呀？现在呀、啊，顺说六国那套不好使了，就得动武了。咱们还是接茬儿，上山得了，就把刘云燕叫出来，跟他摊牌，比什么拳好。于建平冲着胡孟刚递了个眼色，什么意思呢？好像是说二弟啊，你得沉住点气呀、啊。哎，这于岛主啊，能够自报奋勇，按现在话来讲，他。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2: 第27集。狄仁杰和曾泰谈起了生死簿的事情。狄仁杰说他想去会一会这位段公公。这样吧，曾泰，你设法去帮助我查查段沧海公公的来历，以及他与周良坤大人之间的关系。年代越久远的事情越需留意，要快。我想尽快会晤段公公，之前若能多做些准备，知己知彼最好。曾泰连忙应下，看看天色已晚，就要告辞。他还没走，沈怀大踏步地迈进了月洞门，满面春风地向狄仁杰和曾泰抱拳致意。狄仁杰上下打量着他，面露微笑道：“哦，沈将军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呀？这几天听说你很忙，都不怎么照面。”沈怀身躯笔挺，神态自若地回答：“大人，您天天阅卷，忙得头也不抬。沈怀每日都在门前应卯，只是不敢打搅您。”曾泰听得一愣，虽然狄仁杰私底下挺随和，没什么架子，连狄春偶尔也敢与他调笑几句，但是像这样直接的顶撞还是绝无仅有的。曾泰偷看了狄仁杰一眼，却见他面不改色，笑容中似乎更添了几分慈祥。曾泰的心中又是隐隐抽搐，情不自禁地暗暗感叹，还真是从未见过李元芳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过狄仁杰呀。可惜呀，斯人已去，莫非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哦，如此还是老夫错怪你了。狄仁杰依旧和颜悦色地和沈怀说着话。不过我可真听说你这些天老往州府上走动，正巧老夫和曾大人谈起刘亦菲的案子，你最近在州府可曾有些新的发现？新的发现？沈怀略显诧异，想了想才道，关于刘亦菲大人的案子，卑职的确没有查出什么线索。至于最近卑职常去州府嘛，并不是为了查案。他突然住了口，脸上的表情十分微妙，有些尴尬，又似有些喜悦。曾泰看着困惑不已，正等着狄仁杰发问，哪知他又转换了话题。沈怀啊，老夫上次对你说起过，景辉一直想找机会答谢你那堂妹，老夫也有这个心愿。假如你堂妹不惯赴宴，老夫倒想出了一个法子。花朝节时，她与静园小姐曾陪老夫同游天觉寺，玩得很尽兴啊。要不然过几天的重阳节，老夫做东请大家一起再游天觉寺，如何呀？我让景辉把蒙丹公主也请上，大家热热闹闹的赏个秋。只可惜静园小姐还未出妻，这次无法同行啊。沈怀垂下头不搭腔，狄仁杰稍待片刻，很耐心地问，沈怀啊，你觉得如何呀？沈怀终于抬起头来，神色变得很阴沉，他一字一句地回答道，大人，我堂妹阿君好几天前已经离开洛阳了。离开洛阳，他去哪里了？去西域。去西域？狄仁杰和曾泰齐齐惊呼，狄仁杰少有的急迫，沈怀，你堂妹去西域做什么？沈怀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中隐现着寒光，大人，日前您的公子狄景辉给卑职带来了一封书信，是突骑师部落王子乌志乐，哦，也就是梅迎春写来的。他在信中向阿君求亲，说要娶她做未来的汉妃。我问了阿君自己的意思，他很愿意，因此我就做主让他西行了。曾泰惊呆了，等回过神来再看狄仁杰，只见老大人的脸色发青，花白的胡须连连颤抖，吸动着嘴唇却发不出声音。曾泰有点担心，上前想要搀扶，狄仁杰一把将他伸出的手打落，大跨步逼在沈怀的跟前，劈头便问，沈怀，你这是故意所为吧？在他凌厉的目光下，沈怀不得不低下头，但语气仍旧强硬，大人，这是卑职的家事，您就不必操心了吧。狄仁杰对他的话置之不理，只急切地追问，阿君姑娘是什么时候走的？已经走了五天了。她一个人走的？有没有人相送？没有，我给她雇了一辆车和一位很可靠老实的车把式。乌志乐说收到书信后会亲自到凉州迎亲，因此阿君只要到了凉州就行了，问题不大，她没有多少行李，何况又不是娇小姐，向来能吃苦。
13: 够了！
12: 一声愤怒至极的吼声打断了沈怀的话。曾泰震惊地望过去，看见狄仁杰一张气得变形的脸。沈怀，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让如此柔弱淳朴的一个女子孤身一人前往西域，身边连个送亲的人都没有。沈怀，你不觉得你太无情太冷酷了吗？你狄仁杰手指沈怀，双唇直抖，好一会儿才能继续说下去。沈怀啊，不要以为我对你的所作所为毫无察觉，更不要以为我对你容忍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知道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取悦周静元，为了

0: 安抚侯门，但你扪心自问，这样做就真的值得吗？如此对待唯一的亲人，你的良心就能过得去吗？
1: 大人，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沈怀还要争辩，狄仁杰抬手往门外一指：“你不要说了，老夫现在不想再听你说任何话，也不想再见到你，你走吧。”沈怀的脸色红白交错，牙关紧咬着，朝狄仁杰抱了抱拳，一扭身就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曾泰瞠目结舌地看着他的背影，耳边听到狄仁杰喃喃的话语：“哎，他怎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啊，曾泰，你说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恩师，我平生第一次面对向自己求助的狄仁杰。”曾泰无言以对。况且沈怀的表现也实在太出人意料，太让人震惊。狄仁杰兀自摇着头：“不行不行，必须要把沈军找回来，他很有可能就是狄春。”他厉声喊喝，狄春应声而入：“
2: 哎哎，老爷老爷。”
0: 他的表情也很复杂郁闷，显然已经把刚才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狄仁杰竭力镇定心神，吩咐道：“狄春啊，我命你速速出发去追赶沈君小姐，她一个女儿家必然走的是大道，小行夜宿也不会走得太快，你就沿着官道一路追下去，沿途留意各处客店，细细打听，无论如何要把她找到，并且必须将她请回洛阳，否则你也别回来见我了，快去。”“
2: 是。”
0: 狄春苦着脸答应，又壮起胆子道：“
2: 老爷，我是可以想方设法追到沈小姐，但是她愿不愿意跟我回来，这小子就没有把握呀。”“
0: 绑也要把他绑回来。”狄仁杰大喝一声，狄春垂下脑袋往门外退。狄仁杰又把他叫住：“等等，你先去做些准备，我来写封短信，你带在身边，见到沈小姐后呈给她看，他看后必会随你回来。”“
2: 是。”
0: 狄春急速的脚步声消失，院子里骤然安静了下来。狄仁杰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没有动静。曾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自踌躇，却听狄仁杰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仿佛掏尽了肺腑一般的空虚。

0: 狄仁杰轻捻胡须，那么今天呢？李隆基道，最近几日隆基听说了了尘大师病逝日辰，又不肯严医治病，因而特意带来了御医过来给大师瞧病。不过刚才大师昏迷前一直都不同意封太医进前来，我只好命太医在外等候。狄仁杰又是淡淡一笑，呵呵，林子王，老夫问的是今天了尘大师如何就同意面见王爷了呢？李隆基依旧十分诚恳地回答，因为隆基指出了大师的真实身份，便以亲情相求，大师才肯与我晤面的。哦，真实身份，李隆基正色道，国老，隆基知道国老是了尘大师最亲近的朋友，也是在世唯一几位知道大师身份的人。其实隆基此来不为别的，只是痛惜大西的命运太多舛，想代表李氏家族向这位叔祖父尽点儿绵薄的孝心罢了。嗯，狄仁杰颔首，撑着双腿要起身，李隆基从旁伸手相搀，有些担忧的道，国老，怎么您的脸色也这么差？您年事已高，还是不要太过操劳才好。狄仁杰拍了拍他的手，生死有命，活到我这个岁数，早已把这些都看开了。林子王心怀善念，大师能有这样的孙辈，应该感到慰藉。两个人并肩走出禅房，封太医呈上了方子，狄仁杰浏览了一遍道，很好，谢过太医。封太医告退去准备药材，李隆基搀扶着狄仁杰在外屋坐定。狄仁杰细细打量着年轻王爷英姿勃发的身影，微笑道，呵呵，王爷，老夫有个疑问，不知当问不当问？国老但问无妨。狄仁杰的目光透出慈爱和皎洁的光芒，林子王，据老夫所知，了尘大师的真实身份乃是本朝最高的机密之一，除了先帝和当今圣上，也就是老夫因机缘巧合而知，其他人甚至包括王爷的父亲相王爷都未必清楚吧，怎么林子王就知道了呢？李隆基坦然地答道，本来的确如国老所说，大家都只知了尘乃佛学大家，却无人知晓他就是20多年前已经死在法场上的汝南郡王。不过在去年末圆觉和尚从天音塔上摔死之后，这个秘密就在几位李氏宗亲间揭开了。据隆基所知，圣上至少告诉了太子殿下和我爹。哦，竟然是这样，狄仁杰颇感意外，追问着，去年末圆觉和尚醉酒摔下天音塔与了尘大师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啊？为何圣上就此将真相告知了太子殿下和相王爷呢？李隆基笑了，俊朗的面孔上带着一丝小小的得意，国老您有所不知，那圆觉和尚是个内卫，而且品级颇高呢。内卫？狄仁杰表面上不动声色，脑海中却如灵光乍现，迷雾深锁中的景物似乎正在变得清晰。是的，李隆基认真地点了点头道，据隆基了解到的内情是，自了尘大师遁入空门，出家在天觉寺后，一方面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另一方面嘛，也是圣上对李氏宗族始终存有戒心，当时他就说服了先帝在了尘大师的身边安插下内卫，对大师进行监控。原来是这样，所以圆觉和尚就是阴前在了尘身边监视他的内卫。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

0: 天天快乐 Go， 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2: 哈密瓜呀、
1: 啊，对不对。
2: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1: 哎呦，真
2: 是、啊，就
1: 是
2: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
2: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1: 一
2: 方人、
1: 嗯、
2: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2: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2: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2: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2: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2: 哎，对、
1: 啊、
2: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2: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2: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2: 对不对？
1: 对，
2: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2: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2: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
1: 嗯、
2: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2: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2: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2: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2: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2: 对吧、
1: 嗯、
2: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2: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2: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2: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2: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哎、对，
2: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2: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5次的清洗5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2: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2: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2: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2: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2: 两袋，
1: 那是几袋，
2: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1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2: 你
1: 吃过
2: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现在
1: 是的，
2: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1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

0: 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8集。李隆基对狄仁杰说出了了尘和尚的身世，狄仁杰喃喃道：“原来是这样，所以圆觉和尚就是阴前在了尘身边监视他的内卫。”对，郭老，您假如去查阅天觉寺的记录，会发现圆觉和尚是10年前由江南游方到此，被方丈收留后成了裤头僧。但这个记录其实是修改过的。事实上，圆觉在24年前，了尘大师剃度在天觉寺后不久就来了。狄仁杰慢条斯理地应道：“难怪老夫听说这圆觉和尚一向嗜酒如命，还荤腥不忌，可寺中长老们却从不对他责罚。想来这么一个小小的裤头僧，本就不应该如此妄为，何况天觉寺这样一所远近闻名的大寺院，要不是身有内情，只怕圆觉早就给赶出去了。”国老说的在理，李隆基谦恭地道：“我还知道圆觉潜入天觉寺之前， 一直在东西两京以替人求子招摇。

0: 撞骗，又见了不少求死心切的良家妇女犯下桩桩恶行。事发后，他为保性命，便同意加入内卫，接受了前进天觉寺监视了尘大师的任务，直至他从天音塔上摔死为止。狄仁杰颔首，当今之事，却有不少奸恶之徒假借世道之名行可耻之事，像袁觉这样暴卒于天音塔下，也算是恶有恶报。咱们还是说正题。林子王，您还没有告诉老夫，为何袁觉摔死之后，圣上就决定将了尘的真实身份告知你们呢？李隆基道：“是这样的，袁觉意外死亡后，圣上便要决定是否再派内卫到天觉寺，但他思之再三，认为大师已是风烛残年，且遁入空门这么久，再对他顾忌似无必要。况且国老您也知道，圣上最近两年来对李姓宗祠又有所亲近，对过去的杀伐亦有悔意，了尘大师已成一代佛学大家，圣上对他宽慰就是为自己积德，因此他老人家最后决定就从袁觉之死后放弃监视了尘，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将大师的真实身份告知了太子殿下和我爹，希望他们能对大师行子嗣之仪，多尽一分孝心。只不过李隆基不知不觉皱起眉头，我们既知大师不愿意暴露俗家身份，也不敢妄加亲近，若不是最近几日天觉寺来报大师病逝日辰，恐不久于人世，还兼具所有的医药，今天我才会带上御医硬闯大师的禅座。说到这里，李隆基直视狄仁杰，咄咄逼人地问：“国老，我方才听了尘大师诵经，他的心中竟似有无尽的悲苦，按说他礼佛多年，早该抛开世俗烦恼，怎么还会如此纠结？难道大师有什么解不开的宿孽吗？”狄仁杰蔚然长叹，只是摇头不语。李隆基也不好刻意追问，两个人正沉默着，屋内了尘有了动静，狄仁杰和李隆基对视一眼，李隆基十分识相地朝狄仁杰拱了拱手：“国老，您与大师有话说，隆基就先告辞了。”坐到了尘的身旁，望着他灰白空洞的双眸，狄仁杰凝噎半晌。了尘摸索着抓住他的手：“
1: 怀英兄，我知道你来看我了，是兰兰有消息了吗？还是我的女儿？”
0: 狄仁杰紧握了尘枯木般的手，喃喃着：“
1: 大师啊，我狄怀英让你失望了，我有愧呀。”
0: 了尘眼中刚刚出现的神采又暗淡下去：“
1: 怀英，我大概等不及了，真的等不及找到他们了。”
2: 大师，我……狄仁杰心如刀绞，活到古稀之年，他还从未像今天这样无措、无助和孤独。
0: 对了尘说什么好呢？说很有可能是他女儿的姑娘，那个温婉可亲、淳朴善良的姑娘，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被逼走了。而造成自己这样失误的原因，仅仅是出于对谢兰的顾虑。面对了尘摇摇欲熄的生命之火，狄仁杰不得不反省自身，终究还是有私心呐。在他的心中，谢兰的分量超过了那个可怜的姑娘，只因他是玉荣的儿子。九月的兰州已是深秋，黄河上小小的一叶渡船正在浑浊的激流中穿行，河上寒风凛冽，河水汹涌湍急，渡客们全都萎缩在船舱内，
2: 船只不停地颠簸摇摆，浑黄的浪涛拖溅入船，淋湿大片甲板。船家摇动木桨，一边努力平衡着船身，一边对船尾站着的姑娘大声叫唤：我说这位小姐，外面太凉，浪头又大，弄不好还有危险，快去舱里坐下吧。那披着黑色风衣的身影纹丝不动，依旧面向河水。唉，船家摇头叹息，就连他这么个粗人也能看出，这可怜的姑娘必定是遇上了天大的难事。各有各人的命吧，他心里念叨着，不忍心再看再想，便集中注意力挥动船桨，小心翼翼地躲开又一个湍急的浪头。船舱内，沈军的车把是老丁缩在角落里，愁眉苦脸地看着几件行李，耳边不时飘进其他渡客的只言片语。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商量着行程，那锦衣妇人道：
3: 我说相公，今天天色不早了，要不等渡到对岸，咱们先歇宿了，明日再赶路。
2: 她的丈夫肥头大耳，形容粗俗，一望而知是名商人，不耐烦地撇着嘴说：你想得倒美，对岸方圆几十里都是荒地，哪有歇宿的地方？要歇也得赶到金城关内再歇宿。中年夫妇一起回头看他：你们？老丁指了指船尾：宿。中年夫妇一起回头看他：你们？老丁指了指船尾：
1: 我是赶车的，就是外头那位沈小姐雇的我。她说金城关外的荒原上有她家的老宅，今天过河后先歇在那里。
2: 妇人高兴了：
3: 哟，相公，说不定我们可以去这位小姐家借宿。
2: 她的丈夫还未开口，旁边一个书生摇头晃脑地插嘴：
4: 不可，万万不可呀。
1: 为什么不可呀？
2: 商人夫妇和老丁一齐发问。那书生皱起眉头，满脸威严耸听的样子：
3: 你们都是外来之人，所以不知道吧？那金城关外的荒原上闹鬼。
1: 闹鬼？
2: 这一下子整个船舱的渡客都竖起了耳朵。书生有些得意：
3: 就是闹鬼啊，闹得可厉害呢，都大半年了。
2: 老丁凄凄爱地问：
4: 那方圆十几里好大一片地吧，也不会都闹鬼吧？
2: 书生横了他一眼，突然抬高声音道：
3: 不对，你方才说什么？金城关外老宅？
1: 是啊。
2: 书生一拍大腿：不好，恐怕你们要去的就是凶宅鬼屋。
3: 啊？
2: 老丁张口结舌：
3: 你怎么知道啊？
2: 书生大声道：你们有所不知，这金城关外遍地赤野，以前不闹鬼的时候都荒僻的可怕，行路之人一般不敢耽搁，更没有听说过有人定居。可就在今年年初刚过完新年后不久，就有路人在夜间看到荒原上鬼火闪动，一连数月夜夜不宁啊。
3: 天哪！
2: 妇人吓得面色发白，忙问：
3: 这是孤魂野鬼吧？
2: 书生连连摇头：据说不是的，后来有些胆大之人在白天结伴去探查，走到出现鬼火的地方附近，才发现那里竟有一座宅子，只是人去楼空，活脱脱的就是一所鬼屋。
3: 老丁咽了口唾沫问：可你怎么知道那宅子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
2: 书生道：我在金城关里长大的，从来不知道关外还有宅院，这所新发现的宅子就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处，不是那里又是哪儿？他压低声音凑到老丁跟前道：
3: 听说那宅子后头有座新坟，坟头之上怨气冲天，鬼就是从那里头爬出来的。
2: 哦。老丁恐惧地望向沈军孤立的身影：
3: 沈小姐说她就是要回家祭拜新年时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渡船靠岸了，脚夫车把式们纷纷围拢过来，那对商人夫妇登上一架马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沈军也上了自己的马车，老丁欲行又止。沈军这才收拢心神，悠悠地道：
2: 老丁叔，您不认识陆氏吗？咱们先走一段官道，然后往西北方向去，我认得，我给你指路。
1: 哎，沈小姐，那里去不得呀。老丁的嗓音都变了。
2: 哦，为什么？
1: 听说闹鬼呀。沈军愣住了，许久才凄然的一笑。
2: 哼，真有鬼吗？那大约是爹爹的魂魄吧，我正好去见他。
1: 我的妈呀！老丁大声叫了起来，沈小姐，那死鬼是你亲爹，你当然不怕，可是我怕呀，我绝对去不得。
0: 沈军沉默了半晌，抬起头来，用他那特别温润清纯的声音道：
2: 老丁叔不必为难，你不想去就别去了，只把我送到官道的岔路口，你就将车赶去金城关内歇宿吧，待我祭拜过爹爹再去金城关寻你。
0: 老丁犹豫再三，长叹一声，赶起马匹，吁，荒原上空的寒风比黄河之上更为肆虐。沈军挽着一个小包袱，一路直锄行走在茫茫贫瘠的旷野中。他已经走了一个时辰，身上越走越凉，黑沉沉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庄园模糊的阴影。他喃喃自语：
2: 爹爹，阿军来看你了。
0: 院落中黑黢黢的，迎面的正房内一缕红光应声而亮。沈军全身颤抖了一下，嘴里轻轻唤着：
2: 爹爹，是你吗？阿军回来了，来看你。
0: 正房的门敞开着，他刚要往里进，忽然屋内传来嘶哑的低喝：
1: 别靠近，往后退。
0: 沈军这时才看见对面的墙壁上有个长达屋顶的影子左右摇摆，难以形容的诡异飘忽。他并不惊慌，反对那身影惨然微笑：
2: 啊，真的是您吗，爹爹？阿军知道您是冤死，今天阿军来了，您有什么话尽管对我说，我也有好些心里话要告诉你。
0: 说罢，沈军泪如雨下，纤弱的身子直直地跪倒在正房门前。那鬼影晃了晃，静默片刻后，嘶哑的声音又起：
1: 女儿，是你来了。
2: 是的，爹爹，是我。
0: 沈军悲呼着叩头及地。
1: 啊，女儿，你来做什么？
2: 兰哥哥，他不要阿军了，他要阿军走。
1: 走去哪里呀？
2: 去西域，去嫁给梅先生。
1: 那你来？
2: 来祭拜爹爹，阿军此去就一去不复返了，所以回家来最后一次祭拜爹爹。
0: 许是终于找到倾诉的对象，沈军伏倒在地痛哭起来，一边泣不成声地说着：
2: 爹爹，爹爹，是您从小吩咐阿军，兰哥哥就是阿军要一生敬爱的人，也是您告诉阿军娘的遗愿，要阿军与兰哥哥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可是阿军做不到，再也做不到了。爹爹，阿军本不想苟活，但兰哥哥要我去西域，我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呢。要不爹爹您就带阿军去吧，让阿军去地下陪您，还有阿军从来没有见过的娘，阿军想你们，好想你们呢。
1: 旷野孤宅中，他撕心裂肺的悲泣声穿透沉沉夜幕，使迷失在荒原上的魅影肃然止步。就连屋内的长身鬼怪也似被他的哀痛惊扰，沉默了许久才又发出嘶哑可怖的声音：
3: 啊，阿君，你是阿君呐，来得好，来得好，哈哈哈哈，你快说，我的财物现在何处啊？啊！
1: 这鬼怪连连斥问，沈君才从无限的悲伤中将将回转，他茫然地抬起泪水纵横的脸，喃喃地问：“
2: 爹爹，您问什么呀？财物？哪些财物？”“
3: 就是从赌徒那里敛来的财物都去了哪里？”
1: 沈君愈加困惑。“
2: 爹爹，您不是早都送去京城了吗？在蓝哥哥那里收着呢。”
1: 鬼怪的声音变得尖利非常。“
3: 什么？你是说这里一件财物都没有了？”“
2: 没有了。哦，好像还有一件，那毯子。”
1: 沈君迷迷糊糊地说着，这些天来的身心折磨已令他几近崩溃，他只觉得头疼欲裂，全身都像是着起火来。“
3: 阿君，你抬起头来看看我，
2: 看看我。”
1: 突然眼前一暗，他强撑着抬起头，一张挂满淫荡笑容猥琐丑恶的嘴脸直逼向他。沈君向后倒退：“
2: 你不是爹爹，你是谁？”
1: 那张脸上满是恬不知耻的神情：“
3: 我是谁？我是你的爹爹呀，你不是叫了我半天了吗？”“
2: 啊，不不。”
1: 沈君从地上蹦起来，仅剩的清醒告诉他自己陷入险境了，他磕磕绊绊朝后退去。“
2: 你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冒充我的爹爹？”
1: 那个人收起笑容，两眼冒出愤恨和淫荡交织的邪恶火焰：“
3: 我才没兴趣冒充那个死鬼，那种十恶不赦之徒，我是来给掘坟僵尸的，还不是你口口声声叫我爹，我就和你这小娘子玩笑玩笑。荒野茫茫，黑灯瞎火的，你我二人在此相聚也是个缘分。小娘子，其实我不想做你的爹，倒想做你的什么烂哥哥。来吧，既然他不要你，我要你，今夜我们便洞房花烛了吧。”
1: 他咬牙切齿地猛扑过来，沈君扭头便往外冲。他虽然柔弱，但是胜在对这宅院十分熟悉，反比身后那个人行动更快，率先跑出院门，慌不择路地在旷野上狂奔起来。在他的后面，恶毒的叫声紧紧尾随：“
3: 小娘子，小娘子，你跑什么呀？哎呀，你再跑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1: 沈君不管不顾地奔跑着，他的头脑已经彻底的混乱，没有方向，没有退路，只有呼啸的北风，无边无际的黑暗。追赶着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他一口气喘不上来，脚底下一软便往前栽去。就在昏迷前的刹那，他感觉到自己倒入了两只有力的臂膀，他瞪大无神的眼睛，在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却分明看到了一双清亮的目光，那正是多少次出现在梦中的挚爱之光，他生命的火焰就由他而点燃。“
2: 蓝哥哥。”
1: 他轻轻呢喃一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履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7: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8: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

0: 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人这一辈子啊，肯定要经历婚姻、孩子、疾病这些问题。一个好的婚姻，心情是愉悦的；一个不好的婚姻，一个不幸的婚姻，它所带来的伤害，不光是婚姻不幸，身体也会跟着出现疾病。你像那天我从一位老姐姐家里出来，就特别有感慨，对老姐姐讲话，我这婚姻呐，当年我父母不同意我嫁给他，第一见过他觉得他说话啊、做事啊不靠谱，不踏实，不是那种非常踏实的一个人，而且呢也不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有责任心的那么个人。第二呢，他这个母亲太强势了，因为在一起生活，他没有父亲啊，就一个母亲，所以在一起生活，这两家啊见过面，在一起坐下来啊聊天的时候，就通过那个说话就能感觉出来。所以当时我母亲就第一个反对，但是我当时讲话呢油盐不进呐、 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跟让谁给灌了迷魂汤似的，就谁说啥都不行，我就觉得好，我就觉得行，所以最后这父母也是没办法了。我母亲就跟我讲说，他家不行，婚姻是大事啊，但是孩子你自己愿意啊，今后你可别后悔，有啥事啊你也别老往娘家跑，你回来之后你说你跟我们说了，我这当妈的你那当爹的啊，还得跟着着急上火，他解决不了啥问题，路是你自己选的啊，你得自己走。完我就跟父母说，我说你放心吧，我选的这条路我怎么的我也得爬着也得走出来。结果你看一年以后我生下个姑娘，哎呦，那个时候老婆婆当时就摔脸子了，哇，不高兴，一听说生的是姑娘转身就走了，孩子都没去看一眼，你更别提抱一抱了，没有，整个的月子没人伺候，没吃过一口暖心的饭，没人管没人问的。你看我这个风湿骨病，我这个心脏病，包括我后期的高血压，都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根，没多长时间孩子就没奶了，奶就回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合计啊，我不跟他过了，但没办法呀，你没有房子住啊，就没办法就忍了。再说了那孩子刚出生，哎呦，就这么的，你看这老了落了一身的病。所以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很多病甚至所有病啊，还真就是打气上来的，我是真有这方面体会，都是瘀，它不通啊。所以你看，你话说回来了，什么是幸福啊？有个温暖的家，有一个爱你的他，有一份好的心情，再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是自己的，你倒了没人照顾你，你难受了病了没有人理解你，更没有人能替你。就像咱说，一旦得了脑血栓，你躺下了，谁能给你接屎接尿啊？谁能一直就在你身边照顾你啊？所以身体是自己的，首先你得自己给自己照顾好了，就是你先别倒了。所以你看我这次走访就看见不少的那个老兄弟老姊妹，这几个月通过咱们的深柏舒心颗粒，通过鹿胎的药啊，我们用完了之后啊，身上都有改变，甚至判若两人，最起码咱见好了，这病啊他治疗的有起色了，讲话你看有的他生活上能自理了，这就挺好啊。有的心脏病打吃上的药他就没再放过，讲话没疼过没憋闷过，你这不就挺好吗？有的那个关节啊僵硬的伸不开的，对吧，你用上一段时间之后，这胳膊腿啊，哎，它能伸直溜了啊，能弯曲了，有的那个血压血糖也都跟着稳定了，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像昨天咱们有一病友问我一问题，说大林老师啊，这个深柏这药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按疗程服用，这是为什么呢？为啥必须得按照疗程去服用呢？因为我们身上的病啊，很多人他都是老病，都是一些慢病，现在我们有个词叫啥，叫基础病。所以你想三天五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就把这病给治好了，把这病根拿下去了，那不现实。尤其很多人他身上啊这个淤堵特别厉害，这个淤堵啊是气也堵了，血也堵了，经络也堵了，脏腑之间也都堵了。你就像我们很多人身上有着风湿骨病，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似的，甚至有的还心衰，有的还有肿块，有的还有脑血栓，这病啊好多年了，不是说一天两天，说昨天凉了昨天得的，不是昨天生气了昨天得的，不是。所以有句老话说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治病虽然得讲究迅速，但是也是需要个过程。就像我说的，这长征啊它不是一天走完的，那三峡水电站它也不是说一天盖完的呀，对吧，你什么事它都是需要个过程。但 好在啥呢？就咱们深柏舒心颗粒这国药，这个效果特别好，专门化瘀的，老百姓讲话了，这叫专业化瘀。到今天深柏舒心颗粒已经在临床上20年了，所以这药特别让大伙放心。我们不少的老伙伴用了这药以后啊，身体都好了不少。你像咱们沈阳有个老大姐姓申，就是这个深长的深去掉单立人啊，叫申金枝，今年都80多岁了，自己一人，孩子都不在身边。之前呢，孩子一直想给老人送养老院，但是呢，这老大姐一她不想去。你看，一般咱们老人谁愿意说上养老院去住去？那是实在没法了，所以她不想去。另外一个呢，她也舍不得自己那小家，在自己家里住着多舒坦呢，对不对？那环境啥都是熟悉的，虽然说有千般的不舍，但是呢，这个身体不行啊，一天不如一天啊，类风湿又冠心病又气管炎啊。前些年呢，儿子就没了，讲话了，这着急上火又得了个甲亢，所以这个身体啊，直接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啊。最早的时候跟我说，说大林呐，你知道吗？啊，现在对我来讲，活着没啥意义了，啊，说说就掉眼泪，丧子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实这是作为老人最难接受的，所以我就劝他，啊，我就鼓励他好好活着。今年用上深柏舒心颗粒了，这一直到现在，可以说身上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强。以前冠心病心衰，喝完这段时间就从来没放过。以前有那个风湿啊，类风湿成天啊，那关节疼啊。自打吃上深柏舒心颗粒之后，身上没再出现过疼痛，就那关节啊，以前手指头啊，整个手指都冰凉，现在最起码用手一摸，哎，热乎了，有温度了。手指关节也不疼了，也不肿了，讲话呢，这跟好人似的。尤其配上鹿胎这药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老大姐讲话呢，现在这个甲亢，你看脖子看着也不那么肿大了，肚子也不那么胀气了，多好啊，好多了，心里也高兴。你再比如说，舒鹤贤老姐姐，她跟我讲，一身的疾病。这病咋来的呢？在气上得的，怎么的呢？这老头啊，外边有人了。可能有人一听，哎呦，多大岁数了，外边还有人啊？你别管多大岁数，他是有人了，所以他就生气。你告谁谁不生气啊？啊，打知道老头这事之后啊，气得那是整宿整宿睡不着，最后得脑血栓了。有病以后啊，那老头就不管他了，他就跟我讲，自己一人住院。也没有人给接粑粑接尿啊，完了之后呢，就麻烦那个一个房间的人家那个隔壁床的那病友家属给买那个纸尿裤，没办法呀，你这身边也没个人，最后哎呀，在医院住了20多天，好歹是啥呢，不住了，人家大夫吧还不让他住那么长时间，跟人大夫商量，那说你看我就这么一个干巴老太太，你可怜可怜我吧，啊，我这病好不利索，我回家之后万一再犯了我咋整啊，啊，我再在这住2天，啥时候我自己觉得行了，完了我再出院。那讲话呢，大夫那也不是铁石心肠啊，对不，最后一看他这情况的确是这样，动了恻隐之心啊，多住了一段时间。怎么说吧，最后算是把这命捡回来了，出院以后的病也没好，一直就是挺着。完了之后呢，老大姐挺好面一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有病了，别人知道自己老头在外边有人了，跟谁也不说这话，就是在心里憋着，他总憋着这事儿，你想他能好得了吗？所以每2年又出现了个糖尿病高血压，有时候心脏病啊经常就半夜就犯了，憋闷动弹不了，浑身出汗，什么活都干不了，跟我说，哎呦，这也是幸亏后来我遇上大林老师了，使用上深柏舒心颗粒的药了。他说我吃了

还有半个多月呀、啊，心脏就明显感觉好多了，也不疼了，也不闷了，也不难受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也不起夜了。尤其吃上鹿胎的药之后，到现在就感觉不好使的那一侧那身子啊，感觉热乎点了，感觉那手啊胳膊呀、啊，哎，能打开了。瘫痪内侧的那个脚趾头，感觉也能打开了，走道啥的感觉也顺畅了。他讲话了，都是国药配国药的功劳，都是这鹿胎的药的功劳。可能有人说，那鹿胎这到底啥药啊？这么好呢？怎么效果这么好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吃剩就会有效果的药，啊，是一个能够大补精血。一药能四用的这么个好药，所以药盒写的也很清楚，可以说非常适合中风偏瘫的病人、风湿骨病的病人、脑血栓的、脑溢血呀、高血粘症啊、高血脂症啊、高血压病人以及心肺病人来用。所以这药简单来讲，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对抗冠心病，能补肾健脑，补我们的脑髓，改善我们的脑梗、脑中风的后遗症，能滋阴补肾，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能够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个药就非常适合像脑血栓呐、脑梗啊、半身不遂呀、包括心梗啊、冠心病啊、心衰呀、心绞痛啊，还有那个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五脏虚损、气血不足等症状。你像咱们有个老伙伴，今年74岁，这岁数比我大。这老大姐是去年4月份突然出现了青光眼，疼得扛不了了，那眼睛热乎胀疼，就要瞎了似的。她本身有糖尿病，已经16、17年了，所以也是由这个糖尿病啊拐带出来的高血压所导致的青光眼。手术后啊，保住了一只眼睛，另一只呢就仅有个光杆。保住的那只眼睛啊，他那视力也不行，就是 0.1 0.2 那样。这些年糖尿病一直就打着胰岛素治疗呢，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打到30多个单位，但是他这个血糖不稳定，空腹血糖高的时候都13个左右，餐后有的时候都能打17、18个，整天就是迷迷糊糊的，浑身没有劲儿。讲话来，自己过的都不知道白天黑天，同时这些年基础病带的还出现了心衰，一开始是肺源性心脏病，结果呢肺源性心脏病又导致心衰，都3年多了，一犯病啊就憋得上不来气儿，闷得慌啊，尤其晚上躺不下睡不着，你就得坐着能睡着觉啊，有时候严重了天天就得吸氧，用那个呼吸机，你上不来气儿啊，感觉要憋死了，憋的那个眼呐紫了好青的，心脏啊、肺子啊里边都是积水，隔个5、6天啊就得吃那个利尿药，那腿肿的也是一按一大坑。自打去年用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了，那逐渐逐渐的这个腿的浮肿消下去了，啊，这个腿没那么粗了，没那么肿了，慢慢身上有劲儿了，啊，紧接着呢也不那么迷糊了，慢慢就能坐起来炕了，心脏也好多了。尤其是上个月啊，又吃上鹿胎的药以后，眼睛那个刺毛糊出来了，是为什么有刺毛糊了，那不就说明眼睛通了吗，眼睛的这个火和淤毒出来了，通了。老大姐讲话了，这森柏舒心颗粒还有这鹿胎啊，这俩药吃的挺好，吃出效果了，完事呢也想让老伴吃，因为他老伴身体也不好，你说老伴身体不好他能不惦记吗，那攒钱为了啥呀，咱说有很多上岁数的，我们说留点过河钱，留点过河钱，那不就是说为了有病的时候他能治病吗，对吧，有个沟啊有个坎啊他能迈得过去。所以这老大姐就跟我讲说，再有活动啊你一定你告诉我一声。我说正好眼下咱们有鹿胎这个免费试用，对吧，虽然说不多吧，
但是你用就比不用强啊，而且是免费的。

我这印象特别深。这老两口啊，家住在张家口这边，啊，在河北边上，就下了火车呀，你还得倒汽车，啊，完事呢还得走挺远的路。路上我就想，啊，我说住这么个位置，这从家到医院这挺费劲呐。这要是有个心脑啥大病的，这时间你根本不够用，啊，你就是打120，他也麻烦。所以我就寻思，你说这些个兄弟姐妹呀，真不容易。所以我就想，我必须呀，好好的对他们，因为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看进院之后，我就开始打听，啊，我说有个叫张祖的，啊，还有个曲秀兰的，这哪家是啊？住哪个单元呢？人就问说你是他啥人呢？我说是亲戚，啊，因为事先呢也打过电话。这老哥哥就在那个门口那等着呢，老姐姐呢特意去接的我。他这个小区呀，有大门有小门，啊，我是打听着从小门那边进来的。就这老大姐呀，人家是去那个大门那边接的我，所以走岔去了。这老大姐呀，从那边也看着我了，离老远就喊，说你是不是那个大林呢？啊，是大林兄弟不？我说是啊，啊，他就赶紧的往我这边小跑。我说不着急，咱别跑，慢慢的，慢慢走，啊，不着急，啊，你这么大岁数，你再别摔着我，对不？啊，这到跟前，老大姐就说：“哎呦，我老伴这眼神不行，所以说呢，我就没让他跟着啊，他就在那门洞等着呢。”我说：“哎呦，你看。”那眼神不行，你还给老哥哥折腾下来干啥呀？说话功夫啊，我们就到跟前了。啊，我说我扶着点啊，咱慢慢的上楼。啊，不用不用，自己就能上。啊，你也锻炼锻炼，自己拽着栏杆就上去了。啊，你这一搀扶他呀，他还不会走路了呢。这老大哥的确是眼神不好，啊，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另一个呢，说好像能看着那么一点，但是影影绰绰。这老姐姐就说：“大林老师，你来了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这也准备准备。你说你这屋里边乱七八糟的啊，这也没收拾，瓶瓶罐罐的都赶那摆着。我说都这样啊。我说这不正好赶上森百利要涨价啊。我说我呢，一直也是惦记大伙。”啊，一直想下来呀，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家现在的情况。我说我这走好几家了，我这心里边啊挺有底儿的。那，啊，大家用上森百利药之后啊，都有很好的改变。啊，有的还配上鹿胎的药一起用的，啊，有的呢是单独用的森百利药。不管咋说吧，都没白用，啊，都挺好，都有变化。这时候我就跟这大姐说，我说你这房子多少年了？哎呦，这不得50年了？我说这还是过去那老房子结实啊。老大姐说，也没啥条件呢，人家那个有条件的，要么就搬了，啊，换更好的地方了，要么呢，人家就重新装修收拾收拾。我们老两口啊，就在这凑合住了，管哪的能挡个风挡个雨啊。说话功夫呢，这老大姐就说，你先坐着，我买点菜去。我说别忙了，老大姐，啊，我来呀，咱就是坐一会儿，唠唠嗑。我说我这回呀，我下来，我给我自己安排的可满了。我说我一会儿啊，我还有一家呢，都跟人定好时间了，几点去，是不是？也不能让人等太久。这几天呢，走个差不多了，我就得赶紧回去了。院长那边还有事呢，那到时候弄不好，我还得去给人做个证啥的。老大哥就说。是不是鹿胎那药的事啊？我都听说了。我说老哥，你知道了？他知道了。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不光知道了，啊，还生气呢。我们老两口听了都跟着生气。本身挺好一件事，下面人就鼓捣，给你鼓捣臭，给你鼓捣身败名裂才好呢。给你整下去了，他也上不来，那也整你。你好他不行，给你整臭他高兴，这样人很多。所以你大哥这几天呢就一直也是生气。

0: 这个老姐姐就说，这也中午头了，我出去买点啥？我说不用，这家有面条，咱就下点面条。我说我也挺爱吃面条的。你看我到这老两口家，啊，这老两口挺高兴，啊，话匣子也打开了。男同志啊，今年76，女同志今年73，啊，老两口身体都不算好，完这孩子离得也比较远，所以就老两口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不容易啊。这老大哥是06年查出来的糖尿病，一开始啊就是嘴唇干、口渴，嗓子总感觉那个甜乎乎的，总干就总喝水呀，完身上一个劲儿的出虚汗，啊，一点劲儿没有。那个时候医疗也不像现在，那个时候有点啥事捂的呢，基本上也就是都挺着。你想想，农村的，但凡说能下地干活，他就认为自己身上没病。所以一来二去严重了，走路的时候啊，一条腿就有点发瘸啊，就不走直线。说怎么回事啊？对吧？别挺了，去医院看看去吧。到医院一验血糖，哎呦，20多个。大夫说你这糖尿病都综合症了，那带着那个神经也不好了，那病都出现了，赶紧的做个脑 CT 吧。这一做脑 CT 说小脑萎缩。那大夫说你这糖尿病挺重，就得打胰岛素了，就是上来就打胰岛素。为啥呢？血糖太高了，刚开始就打了30多个单位，后来2个月以后又打了35个单位，就这些年呢就这么一直挺着维持着。那现在眼睛就看不见了，两个眼睛都不好，这没办法呀，屋也出不去，自己也上火，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拨台，哎，就听着我讲课了，啊，这就听上了，爱听。说这个讲课的这个大林老师啊，说话实在。去年订了20盒的森柏树形颗粒，一开始想订40盒了，啊，工作人员呢不让拿那么多，再一个他说自身条件也有限，也没有太多的钱。第二他讲话呢，我们也是有啥说啥，说不好听的也怕被骗呐。孩子都告诉我们了，我们也知道森柏这药差不了，因为舒心汤我们自己之前呢也都熬着喝过，有效果，所以就买了20盒的森柏。老伴吃的能有1个礼拜呀，说这晚上睡觉就不那么哆嗦了，之前一到晚上啊那腿就抽筋啊，啊抽的疼啊，这一宿得抽好几回，有的时候你看睡觉的时候啊我得头朝那边，因为他指不定这个脚什么时候就抽筋了，我就得赶紧给他捋啊，给他掰呀，所以你看弄得俩人都睡不好觉。把森柏这药吃上之后能有半个来月呀，就没这么抽筋过了，而且那个眼睛视力也好点了，这一个眼睛就完全看不着了，就得靠剩下那一个看东西吧，比原来能清亮点了，看啥东西不像原来是啥都看不着，现在看东西能清亮点了。而且有的时候啊刀菜的时候，哎，他自己啊应该是能看着啊那是什么菜，他有选择性的去刀菜了，吃鱼的时候自己也能挑刺儿的。现在这个血糖也控制住了，胰岛素呢就打10个单位了。这老姐姐跟我讲她老伴儿的情况的时候啊挺激动，说大林老师啊，万万没想到啊这药效果那么好。你像老伴儿除了糖尿病之外还有冠心病，去年呢又突发的心梗，心口窝这出不来气儿，憋得难受啊，我们给叫的救护车，到医院呢人大夫就说你得支架，我说不支，大夫说你要不支你就签字，反正我们把这治疗方案告诉你了你自己选。大夫讲话呢，那玩意儿他也不疼，我说不支架，我知道这东西啊，楼上啊那老头治完不到1年就没了，所以你看老头在住院这10多天一直就靠输液打针，完出院还难受，闷得慌不舒服，吃上森柏他就有效果。你看前段时间啊不是送那个鹿胎的药吗，哎，这东西挺好，见效挺快，拿回来之后和森柏这药一起用，到现在1个多月，老伴现在这个心脏好多了， 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啊，还有他的肺子，以前在工厂他那肺子啊都纤维化了，总是喘，早上起来就咳。你看他吃上鹿胎的药之后啊，现在感觉不怎么咳了，也不那么喘了。这时候我就跟这老哥哥说，我说老哥哥呀，你把那袜子你脱下去，我看看你那脚，我给你看一看啊。这袜子一脱，我看了看啊，我又用手啊压了压，完事呢用手转了转他的那个脚，不肿了，用手啊一摁没有坑了，而且用手去转他那个脚有温度，不凉。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老哥哥呀，现在你这脚还痒不痒？他说不痒。我说疼不疼？也不疼。以前疼啊，啊，那脚趾缝里边痒啊，我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总用那手指头戳。得了糖尿病以后，我这脚啊就总觉得麻酥酥的啊，什么时候摸都是凉的，就感觉那脚不是自己的似的啊。现在吃这个深柏树阴颗粒还有鹿胎的药好多了，你看我晚上也不抽筋的，以前晚上睡觉总抽筋啊，啊，那大脚趾头往里抠着，哎呦，那小腿肚子鼓包抽筋儿，那其他那脚趾头都跟着揪揪着，现在好多了，都好多了。我说老哥，你最近血糖测没测？他说测了，前天呢，老伴还给我测的呢，多少啊？我问他，我说还记得不？老姐说，我都给你写本上了，啊，我去看看，拿出个小本，那这血糖啊，测的空腹血糖那天是7.5，啊，我说还行，啊，现在并发症啊都给控制住了。老哥这时候就说话了，哎呦，我挺满足，之前那脚给我刺挠的，给我麻的，我天天都得准备那个热水烫脚，一烫啊就舒服，后来呢那脚都给烫出泡来了，整不好都容易溃烂，这现在好多了，但唯一是啥呢，就是这眼睛，哎呀着急呀，我合计着这眼睛快点好，现在就已经很见效了，我挺感谢这药的啊，我挺感谢你的大林兄弟，但是我还是着急。我说老哥呀，你别着急，深柏这药你不吃了吗？另外鹿胎这药不也都能正常吃上吗？那就挺好。我说你别着急。老哥说我担心呐，我怎么的呢？深柏不是涨价吗？说7月1号涨价，另外说鹿胎这药也没了，而且要吃的话还得单独花钱啊！你也看到我们家这情况了啊！我们老两口这身上都有病，你说都得花钱，尤其鹿胎那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负担太重了。我说我出来呀，我就是想问问大伙这事儿的，你别着急，我去想办法啊。这时候我就转身问这老姐姐：“你这身体咋样啊？”老姐说：“嗨，别提了。”我身体也不好，就这岁数了，你说哪有好的呀？心脏病，一犯病就不能动，晚上睡觉就冒汗，有时候出汗，哎呦，全身都湿透了。说深柏树阴颗粒的药啊，你看我也跟着吃呢。这为啥着急呀？这俩人用药，他这药消耗的也快。你看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慌了。之前晚上睡觉出汗，半夜起夜。啊，有的时候出那身上汗出的，哎呦，黏糊糊的啊，我都得拿那个毛巾去擦啊。天气热的时候吧，都得去洗一洗。现在好了，不怎么出汗了。之前还耳鸣呢，一到晚上嗡嗡的啊，一晚上都睡不好，耳朵都给你堵上都不行，闹心呢。现在这个响的啊，还是有点响，但是。没啥大影响，能睡着了。我一听我挺高兴，我说这就是好事，这深柏树阴颗粒和鹿胎这药啊，就像这面条似的啊，实实在在的啊，吃着舒服啊。我说首先呢，我先说你老伴儿啊，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老伴儿老伴儿到老了才是伴儿。你说他这一天病病殃殃的，完你这也跟着糟心，有钱没钱不说，就是家里有这么个病人，一天病病殃殃的， 你说这哪个家他能有欢乐呀？你看有些话呀，你跟老伴说行，你跟孩子说能行吗？对吧？你说多了人家烦，人不愿意听啊。所以老伴老伴到老了体现出来了，老了他就像一双筷子，这时候叫相依为命，对吧？互相依伴，这日子少了谁也不行。这老哥老姐姐啊就笑了，笑一笑呢你就流眼泪了，激动了。那老姐姐说，大雷兄弟啊，你来我这儿我说都没想到，我现在我就跟做梦似的，你在我这儿吃了碗面条啊，我也没给你做啥好吃的，给你握两个鸡蛋，这对不住你呀。你今天来我看你也是满头白发了，你这也是操心操的啊，为我们累坏了。我说咱别这么说啊，老大姐别这么说，我说我今天来呀我也是高兴，我看着我大哥了啊，我看着我的老姐姐恢复的这么好，咱这药吃的一直吃的挺好，讲话了这钱没白花，我高兴，真的。我大哥作为一个糖尿病患者这么多年啊，讲话了并发症那么严重，现在血糖也稳定了，并发症也给控制住了。刚才我也问我大哥，我也让他把这袜子脱下去，我也是亲眼看到了那个脚啊，是不是也不肿了，颜色也挺正啊，还有温度，这不就挺好吗？对不？首先呢，这药啊，就森柏这药20多年了，你用着放心。再一个呢，就无论森柏这药还是鹿胎这药，都是直接联网药监局的，讲话那药厂安装16个摄像头，直接跟这个药监局它是联网的啊。药监局想看你哪个摄像头看你哪个摄像头，你像药材进货的那个车间，还有药材的那个炮制车间，还有药材那个提取车间，人家想看哪个看哪个，他没有假，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第二呢，森柏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你像我大哥这糖尿病，病根不就是瘀，不就是不通吗？所以血糖也高，尿糖也高，血糖控制不好，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啊，慢慢的并发症控制不好，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全都完了。所以糖尿病这病啊它挺坑人，你像胰岛素啊也能降血糖，但是这药它不良反应挺大呀，时间长了对眼睛啊对肾啊都有伤害，所以越用啊我们这个视力越差。我说对不？老大哥呢就在那不停地点头，这还是你呀老兄弟，你懂这个呀。你像森柏这药专业化瘀，瘀结生百病，瘀散百病消啊，这药里边有龙骨啊，它化你身体里顽固的瘀；丹参啊，化你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你脑部的瘀；还有黄柏啊，化你全身血脉的瘀啊。你像牡蛎，化你肾里边的瘀。所以森柏这药啊，它就是专业化瘀的，特别适合糖尿病病人。另外，鹿胎这药呢，你看胎盘这东西它软，但是呢它能够通最硬的东西，就是咱说那个血栓斑块，包括梗阻啊肿块。你糖尿病并发症就是全身不通，不通得通啊，不通能行吗？对吧？所以这药啊它能通血栓，通经络，通斑块，就是能通能修能补，那还能强心补肾，还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还能帮助我们滋阴补肾修复胰岛啊，让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还能够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挺实用的那么个药。所以很多人说森柏这药贵，贵吗？一大盒，讲话你后期调病的话能用45天呢，贵吗？咱们自己配药自己去熬药得多少钱？你赶上这活动了，这个药送药，一份钱两份药，一份药才合200多块钱，那你说贵吗？是不是？ 还赶不上人家个挂号费钱呢。为啥我说让大家伙两份药一起吃啊？因为咱们很多病人他那个病啊太重了，他不是一天两天的病，基础病太多了，所以就是想让你能快点好，让你见效快点，以后啊逐渐的咱们病情减轻了就开始往下减量了，以后等你好的差不多了，甚至讲话就可以单独用或者是什么呢，哎，隔天用了。这时候我就跟这老姐姐讲，我说我来的时候啊没准备啥啊，我说我这也是一点心意。我一边说呢，我就一边从我这兜里啊掏出500块钱啊，我说我看你这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药啊咱们还得继续用下去，嗯，别半途而废。我说我来前啊我也没买啥啊，我扔下500块钱。老两口说啥不要，那说啥不要。临走的时候老哥哥好像有啥话要说，让这老姐姐给拦下了。我说怎么的了？那老姐姐我说没啥事儿。我说大林老师你注意身体。说的话又伤感了。我说有啥事儿捂的呀咱就说。你要是不方便说你给我打电话。能帮你的我肯定帮。啊，有啥需要我帮忙呢，对不对？咱们这是有缘分认识了。我说咱们讲话了这一辈子就是好朋友。有事你跟我说。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前几天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讲自己这一辈子啊是个苦人啊，命苦。他说我是个倒插门女婿啊，老丈人的丈母娘啊身体不好，没几年老丈人脑血栓，炕上吃炕上拉，家里家外啊都是我自己一人忙活啊，家里活要干啊，老人也得伺候。他说我这份婚姻呐，哎呀，媳妇一直看不上我，打从结婚天天拿话损的我啊，甚至有的时候还家暴，就是拿东西扔我。我念及老人的好，我也是忍气吞声。好在这些年呢，老丈人呢丈母娘啊陆续的就全都给送走了。他说我这也离婚了，婚是离了，但也是一身的病啊，不到50岁就有糖尿病，我这病发展可快了，就2年不到功夫，我这右眼看东西就不行了，没办法，那孩子领着我去医院做的手术，当时手术也没做成功啊，这眼睛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血糖是忽高忽低的，这个肝血不足，心肌还缺血，浑身没有劲儿，尿频尿急，一着凉就尿频，那成宿成宿的失眠，晚上还睡不着觉，一过12点那就更睡不着了。他讲话，我这是无意间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我同时用的，没想到吃到第7天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怎么起夜了。吃到半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心脏好多了，啊，有劲儿了。到现在，啊，他说：“你看我降糖药也停了，不吃了，现在就打胰岛素，血糖现在也控制住了，啊，餐后血糖就没有超过12的时候。原来一着凉就尿频，吃完深百和鹿胎这药，也就1个星期左右，啊，就不尿频了。” 现在晚上也能睡着觉了，平时也能感觉出身上有劲儿了，而且那个血糖呢也很稳定了。这一晃吃了能有一个多月了，现在你看我剩下的那只眼睛挺好的。之前我还合计呢，我这俩眼睛不都得瞎呀？人家都说这一个眼睛瞎了之后，慢慢那个眼睛也不行了。我现在我就心里有谱了，我这眼睛没事了。剩下的那个眼睛视力啊，你看回来点了。头两天孩子还带我上眼科去检查呢，说我控制的挺好，这个森柏和鹿胎的药啊真见着效了。他讲话，我这是遇上好人遇上好药了，我遇到大林老师了。那为什么啊我们说吃上森柏和鹿胎的药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就全明白了。就拿冠心病来讲，很多人是由于生气原因，血管淤堵了，这一淤堵，心肌供血就不足，心肌供血不足，心肌就会缺血，缺血时间一长，心脏就受损，心脏受损时间一长，心肌就开始萎缩，出现坏死，所以就没有一个心脏病患者说，我一上来我就房颤了，我就早搏了，我就四伤术了，没有。都是从短暂性的心律失常开始的，都是从那个心慌啊心悸啊从这儿开始的，完了之后逐渐逐渐加重的，心脏出现受损，瓣膜出现问题，最后心衰。所以心衰是什么？心肌坏死下一站。所以这病怎么从根本上解决呀？你除了化瘀之外，除了让你这个气血畅通，经络畅通，脏腑之间畅通之外，你还得适当的给我们心脏补补精血，还得修补修补你受损的心脏那个心肌细胞，包括有部分萎缩坏死的那一部分心肌细胞，你得给它修补修补，给它修复修复。你比方说原来有100个细胞，现在呢就剩下30多个好的了，所以你就得想办法把那70个不好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修补好，讲话了，把这100个人给它补齐了，完了之后100个人一起去干那活，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哎，你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为啥有的人冠心病心绞痛下了支架之后还是胸闷气短，还是乏力没有劲儿？你像有的人啊，那心脏都搭桥了，那你说心脏血管畅通不？可还是会感到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没有劲儿，甚至跳不起来。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受损的那个心脏，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没有得到修补。就像刚才我讲的，正常这心肌细胞100个，你现在呢是30个好了，差这70个你始终没有给它修补，始终没有给它补好，那受损萎缩坏死的始终没有修补好，那他怎么能够恢复到没病之前的那种状态呢？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啊，你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你只有这样你心脏的功能才能回来呀。所以为啥用到鹿胎这类药，就是利用梅花鹿胎盘啊这种再生修复能力，就是利用了这种再生修补作用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脑，包括我们这个糖尿病的胰岛，来不断的修补我们的受损萎缩以及坏死，你这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啊。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好像是天津的，是哪儿的，他说我想替我家老父亲问一问，脑血栓偏瘫还能康复吗？他说我今年是49了，断断续续地照顾父亲已经10多年了，从小跟父亲过啊。我说孩子，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了？他说72了。说这个老父亲60多岁的时候啊突发的脑血栓。我就问他啊，我说你父亲血压高不？他说血压不高。我说10年前怎么的，喝酒了吧？他说是喝酒了。打离婚之后啊，我父亲心情不好，就天天借酒消愁。我说孩子啊，你这挺不容易啊，照顾老父亲10多年。我说我跟你父亲这就算同龄人。我说我要跟你说大拇哥。 说大林老师啊，我父亲现在喝这个参柏树荫颗粒已经喝了三大盒了。

以前他在床上他都坐不起来，现在自己能坐着了。以前我出去路上我都合计，我就害怕他有啥事，出去不管干啥我都赶紧着急回家。现在我这心里有点数了，你跟他交代点啥他都知道。现在他就是啥呢，也想下地，我扶他也试验过，他始终的右脚迈不出去，就即使迈出去了，这个右脚的后脚跟啊始终不着地，始终不稳的。所以我就想问问，像他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希望，哪怕是有一丁点希望呢？我都想好了，就不行啊，我卖房子。我说孩子啊，你这心情我懂啊。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几处房子，他说我就一处房子。我说那你卖完了你住哪啊，他不行我租房子。我说行啊孩子，你对老父亲啊能有这份决心我特别特别欣慰啊。我说你这是好孩子，你这心呢我懂。我就问他，我说你信我不啊，他说我信你。我说好，你信我的，咱们治病啊咱别砸锅卖铁那么干，怎么的日子还得过。我说你听我说，你看脑血栓也好脑出血也好都讲究什么，都讲究一个四小时内溶栓，24小时内啊取出血栓。如果在这个时间内你能做到，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如果超过了24小时恢复，这需要很长时间，可能会留下后遗症。所以你上医院大夫一般呢也都会跟你讲啊，说两个方案，一个呢是加量溶栓啊，不过这种有风险，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像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还有眼病的，有的人呢还有先天性的那个血管畸形，可能这脑部的血管啊就是先天有的地方啊它薄，再一个呢它拐弯，你这样的话呢你溶栓呢可能就会导致出血啊，就是血管破裂了出血，脑出血啊，那就有死的风险。这种几乎它就是一半一半，像咱说有可能好有可能就不好，谁也不敢保证说它是哪一点啊。我说你就慢慢溶栓吧，对吧，安全呢是不是，所以咱们不管干啥咱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没到说非得去选择那种一半一半的那种地步呢，对吧啊。我说你就慢慢溶栓吧，用上鹿胎这药你再看一看，因为你父亲这病啊鹿胎这药刚好能管，到现在用了能有一个半月，搀扶着他就能走了啊，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血压呀心脏啊而且啥事没有。所以你就说参柏树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好不，你像梅花鹿胎盘，鹿胎这药啊特殊啊，那干细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这东西啊鹿胎它有自我再生修复的能力，你想孕育生命的，所以你就利用这一点，运用科技手段提取出鹿胎饮片，所以它就能大补精血，修补你的心脑糖风湿骨病，就能让你达到全面真正好病。如果说你单纯用这参柏树心颗粒化淤堵，这叫治病 1.0， 就是一个初级阶段，你配合上鹿胎饮片这药，讲话了这就升级了，这叫治病 2.0 版本。所以咱大家一份钱两份药带来的这个好我都看得见。所以关于参柏这药涨价，包括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啊，再用需要单独花钱了，甚至980一盒，我去想办法啊。有人说认识大林老师真好啊，认识个好大夫。其实我这人呢怎么说呢，不太会说话，一辈子啊也不说大话，但是我敢于说实话讲真话。就像我说的，这人好不好时间自有验证，这药好不好大伙心里最有数啊。我大林跟咱大伙相识，对吧，咱说时间长的一年半了，时间短的是不是也得有半年几个月的时间了。我感谢大伙这么一直信任我，缘分就是上天给的缘分。哎呀不说了，一说就激动。你说人海茫茫众生芸芸，遇见你就像是在赴那个偶然中。

0: 必然的约会，没有早一步，哎，也没有晚一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自然到不知不觉你就走进了我心灵深处啊。那天有个老伙伴给我打电话啊，说大林老师啊，我要走了啊。我说你去哪儿啊？说儿子在丽江给我租的房子，我不想去啊。孩子一个劲儿求我啊，我去住上一段时间，我跟你约会不上了，我想你怎么办呢？我就笑了，我说多注意身体啊，孩子让你上那儿去住，这不也是为你身体好吗？实在想了呢，你就来个电话报个平安。人呐，这辈子不要去想什么天长地久，不要去想什么海枯石烂，只想今生有你就足够了。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也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让人魂牵梦绕，有一种眷恋让人一往情深，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在守望。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还是那个我，这个世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你，此生有你足矣。唉，说说你看还感慨了。对了，还突然想起个事儿呢，你像最近有一段时间呢，不少人问睡觉不好怎么办啊？有啥好办法没？给大伙一个管睡觉的好方法吧，叫合欢饮啊。这个方子呢是治疗失眠的啊。合欢花30克，黑豆30克，麸小麦30克，煎水服用。做法很简单，就是那个黑豆啊，用水先泡上2个小时，完事儿呢给它煮烂喽。煮烂了之后呢，你再把那个合欢花和麸小麦给它下进去，大火煮开，小火煎20分钟即可。完事呢，等温凉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喝了。再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啊，你给我打电话，你就记住，我老杨头我就在你身边呢。你有事你来找我，我帮你。这个电话你都给记好了啊，记本上，别光记脑袋上。记本上，咱这岁数大了啊，这脑袋都不好使了。400-677-6211 400-677-6211啊，你给记好了，有啥事的时候咱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

0: 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1: 第十四集，智庸虽不指望达庆真能说出什么好主意，但也没料到自家弟兄竟然赤裸裸说出这样一番话，当下心头一痛。他深吸一口气，镇定地说：
2: 四哥，告诉我，这主意是谁想出来的？想抵我们家这座老宅的人又是谁呀？
1: 达庆到底有点难堪，支吾着说：
2: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曹掌柜有些生气了。
2: 哼，不是水家，也不是袁家。袁家一向有祖训，不顶相与商家用于破家还债的宅院。水家与我们有亲，自然也不能干出这种事儿。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一定是达盛昌邱家，对不对？
1: 达庆有点慌乱。
2: 老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是生意，你卖人家才买，又没有谁逼着你，你管他是谁呢？
1: 曹掌柜忍不住斥道：
2: 哼，托您来说笑，到底给了您什么好处啊？同门相煎，四爷，别忘了，您也姓乔啊。
1: 达庆一时支支吾吾说不上话来。智庸盯着达庆突然朗声大笑，达庆见状有点目瞪口呆。
2: 老二，你怎么了？你笑啥呀？
1: 智庸还是大笑，直至笑出了泪花。
2: 哎呀，这事情都到了这份上了，你还笑？你有什么可笑的呀？
1: 智庸一边努力止住笑，一边说道：
2: 四哥，我真是要谢谢你呀。不过这件事情闹成这个样子，实在太可笑了。啊？怎么可笑啊？
1: 智庸的脸突然一沉。
2: 四哥，外头盛传乔家的生意完了，要破产还债，别人信这话也罢了，没想到我们乔家的本家爷们也信了。
1: 他勃然变色，猛拍一下桌子：
2: 因为乔家这回真撑不住了，连你们的几两谷银也还不起，你们这些人也太小瞧我大哥。
1: 达庆变色，小声问道：
2: 怎么？难道家里头还有银子？
1: 智庸冷冷地说：
2: 就说你，四哥，不就是区区一万两银子吗？还有掌门的达庚大哥，他们家在咱们家生意里连2000两银子的谷银也没有了，10万两银的谷银让他一年年坐吃山空，这会儿也要来要谷银？我大哥生前还让他的银子待在生意里，那是可怜他。
1: 达庆有点糊涂了。
2: 智庸啊，你等等，莫不是不像外头说的那样，乔家的生意还有救？
1: 智庸对他的问题理也不理，冷冷地说：
2: 四哥，

0: 正好今天你也来了，回去告诉这些要退股的本家，
1: 不是要银子吗？
0: 好，我大哥去世前已经派人去东口拉银子了，现在我大哥过世了，我要办丧事，没有心思理会这事儿。等我大哥过了三期，东口的银车一到，我立马就还他们银子。
2: 达庆一听赶紧说，
0: 志英，你把话说明白了，你们家在东口还有生意？
2: 志英瞪他一眼，
0: 四哥，谁都知道我年轻不会办事，我今天可是丑话说到前头，前两天你们这个来闹那个也来闹，我不在家也就算了，现如今我大哥停丧在家，我把话搁在这儿，三期之内谁也不准再到我们家来闹，谁要敢再闹我就翻脸不认人。
2: 说着他啪的又一拍桌子，厉声说，
0: 我还要挑明一句话，过了三期某些人不要银子都不行，我一个一个全给他们清账，以后谁再想把古银留在乔家的生意里年年坐吃红利，没这个日子了。
2: 曹掌柜吃了一惊，看看志庸要说什么，但又住了口。达庆被镇住，缓声道，
0: 我说志庸啊，你这话真的假的呀？等志广过了三期，我们这些本家爷们儿真能拿到东口的银子？
2: 志庸冷冷地扫了他一眼，爱理不理地说，
0: 信不信由你，要银子的三期以后再来，这些日子除了给我大哥吊孝的我一概不见，谁还想这个时候来要银子，我用大棍子赶出去。大家都姓乔，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说完他猛一转身，毫不客气地说，
0: 长顺送客。
2: 达庆尴尬地看了一眼曹掌柜，曹掌柜即作镇静状，达庆又看看志庸，有些情急地说，
0: 行，老二，你话说到这个地步了，我就等你给志广过了三期啊，三期以后我们再来。
2: 见志庸根本不搭理他，达庆转身朝外走，出了门又回头，
0: 我说老二，志广过了三期，你要是还没有银子，那就别怪四哥和这些本家爷们了啊。
2: 门外送他的长栓直轰他，
0: 哎呀四爷，走吧。
2: 曹掌柜见达庆走远，马上关上书房的门，气愤地说，
0: 真不像话，东家达胜昌他们竟要赶尽杀绝。
2: 志庸一腔怒意，但并不说话。曹掌柜狐疑地望了一眼志庸，
0: 东家，您刚才说志广东家在东口还开了生意，这件事儿是真的？
2: 志庸仍然不语。曹掌柜意识到了什么，跟上去说，
0: 啊，东家，如果只是缓兵之计。
2: 志庸突然大声说，
0: 曹掌柜，难道我大哥经商二十余年，在这么多乡里的大商家里就没有交上一个朋友吗？你今天告诉我，只要有区区二十万两银子，把包头的局面稳下来，其他地方的生意也就能跟着稳下来，达胜昌也就没有了把乔家赶尽杀绝的机会。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和你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到别处借这笔银子呢？
2: 曹掌柜为难地说，
0: 东家，不是没有去试过，您想想啊，连年战乱，不管是谁家都没有生意，可又都要维持局面，年年坐吃山空，谁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呀。这种时候谁还敢一口气借给您二十万两银子？不管您出多大的力，到时候您还不起，光有一纸借据顶什么用啊？谁不怕这么一大笔银子打了水漂啊？
2: 志庸呆愣了半天，绝望地说，
0: 这么说我就是为这个家争取到了三七二十一天，也还是没救了。

0: 曹掌柜心中一痛，
1: 东家，您别急。
0: 志庸想了一下，又坚定地问道：“
1: 曹掌柜，您和我大哥当初总没有借遍晋中全部商家吧？祁县不行，就去太谷、平遥；再不行，就去榆次。我就不信，凭乔家几辈子的商誉，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危难的时候帮我们一把。”
0: 曹掌柜一时无言，隔了一会儿说：“
1: 是啊，过了头七，只管东家出了大病，我就出去借银子。曹爷，此事关系到乔家的生死存亡，一天也不能耽搁。你把家里的事放下，明天就去，我也去。以后就是我经管乔家的生意了，这些大商家总是要结识的，谁家有银子你帮我安排一下。”
0: 曹掌柜看着志庸那双年轻有神的黑亮眼睛，当下也有点振奋，说道：“
1: 好好，我听东家的，东家亲自上门借银子，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
0: 他话未说完，却见志庸垂下眼帘，似乎心事重重，已经不再听他的话了。曹掌柜暗暗叹了口气，悄悄退了下去。
2: 曹爷，太太要见你。
1: 院子里，杏儿已经等候了他半天。曹掌柜点了点头，随他走去。不知怎么的，第一次有一丝绝望，像虫子一样爬上了他的心头。在中堂内，曹氏默默站立着，他连日哭灵，打击重重，声音已经嘶哑不堪。见曹掌柜进来，勉强哑声说：“
3: 曹爷，志庸和你商量出了什么办法？”
1: 曹掌柜一边摇头一边说：“回太太，二爷让我明天就出去借银子，不等志广东家出大病，他自个儿也要亲自出马去借银子。”曹氏黯然，半晌说：“
3: 曹爷，你觉得你俩真能借到银子？”“
1: 哎，回太太，说实话，我心里头一点底也没有啊。”曹氏叹了一口气说：“
3: 那就只剩下咱们商量的那个办法了。”
1: 曹掌柜拿出一张纸，小声地说：“太太，您看看，这两日我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有待嫁的女儿的大商家都写在这上面呢。”曹氏接过，细细地看了一遍，问道：“
3: 平遥王家、榆次袁家、太谷陆家，平遥王家的姑娘多大了？”
1: 曹掌柜竖起三个手指头：“
3: 啊，30。
1: 曹掌柜点了点头：“啊，听说有点残疾，高不成低不就。”曹氏摇了摇头，又问道：“
3: 那榆次袁家呢？”
1: 曹掌柜微微摇头说：“这个小点儿，今年才14。
3: 哎，太小了，恐怕不成。说成了是要马上娶过来的。志庸给我们争取到的时间可只有21天，咱家现在是在唱空城计。”“
1: 哎呀，那就剩下太谷陆家了。陆家的小姐名叫玉翰，听说又漂亮又聪明。今年18岁，不过，哎，太太，陆大可这个人是有名的山西第一抠，恐怕以前您也有所耳闻。陆小姐是他的掌上明珠，听说这两年他带着这位小姐走州串府，不少富商大贾家送上少爷的跟帖，他都没有中意。乔家眼下这种处境，明摆着做了亲就是要跟他借

0: 银子，恐怕……曹氏看着手中的名单，接着问：“
1: 那剩下的几家呢？”
0: 曹掌柜微微有点泄气地说：“哎，剩下的几家，年龄门第倒都合适，只是没有太大的实力。这种年月，家家都做不成生意，和这些人家结了亲，我们怕也不一定能借出银子呀。”曹氏盘算着说：“
1: 平遥王家的姑娘是个残疾，我怎么能让致用？这个断断不可。榆次袁家的小姐年纪太小，就是我们愿意，人家也不会答应马上把这么小的小姐嫁出来，这个也不行。”
0: 曹掌柜点了点头说：“这样算下来，年龄合适又有银子可借的，也就只剩下太古陆家了。”曹氏沉思了一会儿，当机立断道：“
1: 眼下乔家处在生死关头，就是死马也得当成活马来医。曹爷，你刚才说志庸要和你一起去借银子。明天亲戚们都来吊孝，志庸不能离开。后天你就给志庸引路，去太古陆家借银子。”
0: 曹掌柜吃惊地望着曹氏：“太太，您是说让二爷直截了当地去陆家借银子？”“
1: 对，乔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瞒是瞒不了人了。不管我们去谁家提亲，人家都会明白，这是变着法借银子呢。一开始，我和你两个走的就是一步死棋，可是让志庸亲自去，这步棋说不定就能走活。”“
0: 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志庸东家无论人才、品貌、学问都是不错的，以借银子为名让陆老东家看看这个人，然后咱们再托人上门求亲，说不定我们就可以……”“
1: 不错，我们家缺的是银子，太古陆老东家千挑万选是要为他们家的小姐挑一个一等的好女婿，要把这步死棋走活，只有靠志庸自个儿了。”“
0: 哎呀，太太，我明白了，今儿啊我就打发人去太古陆家预约，后天我和志庸东家一起去拜见陆东家。”曹氏顿了顿，又哑声说：“
1: 曹爷，有件事我要再说一遍。志庸心上有个人，就是我们能把这件事说成，他自个儿愿不愿意还难说呢。我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救乔家，尽人事，听天命。事情没眉目以前，一定不能让志庸察觉到半点蛛丝马迹。”
0: 曹掌柜愣了一下，佩服地看着这个饱受命运打击却依旧不屈不挠的柔弱女人，应声退下。曹氏依旧一个人站着，过了一会儿，张妈悄然进来，有点担忧地看着曹氏，小心地说：“
1: 太太，您有事找我？”
0: 曹氏转身温言地说：“
1: 张妈，你坐下。”
0: 张妈赶紧说：“
1: 太太有事就吩咐张妈，我不敢坐。”
0: 曹氏叹了一口气：“
1: 张妈，你跟我多少年了，现在有件事我要托付给你去做，除了你我两个人，谁也不能知道。”
0: 张妈连连点头：“
1: 太太，只要您吩咐。”
0: 曹氏从腕上取下一只玉镯说：“
1: 明儿你当着众人给我告个假，就说娘家有人病了要回去看看，然后出去把它当了，能当十两银子。你去北面山里帮我寻一座草屋小

0: 万一有人问起来，不要说买主姓乔，子孙不孝，辱没了祖宗，我们不配再姓乔。
1: 张妈含着眼泪接过玉镯说，
0: 太太，我记住了。
1: 曹氏轻轻地咳嗽了两声，又说，
2: 还有要给智庸娶亲的事，你知道就是了，再不要吐出半点风声。
0: 太太，我懂，我懂。
1: 张妈连声答应，接着匆匆将玉镯藏起来退了出去。曹氏虽面容刚强，尽量不让眼睛里的泪水溢出，人却如虚脱般连连摇晃，只得赶紧坐下。
3: 江家内宅中，一贯慈眉善目的江母正对着有两个家人福晋的江父大发雷霆。瘦竹竿般的江父喝得酩酊大醉，瘫在躺椅上几乎动弹不得。江母一边和李妈收拾她的呕吐物，一边怒道，
2: 看看你，生意也不正经做，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大中午的你就跑出去喝成这样。
3: 江父突然大睁着眼睛寻找，哈哈大笑道，
4: 哈哈，雪英，雪英在哪儿呢？
2: 雪英，雪英不是让你关在绣楼上了吗？你找她干嘛？
4: 那我要给我的闺女道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雪英也不小了，今儿我这个爹给她答应了一门好心事。
3: 江母大惊，赶紧让李妈退下，问道，
2: 老爷，你说什么呢？
4: 我说我今儿给雪英应下了一门好亲事。
2: 你又在胡说什么？
3: 江父灌下了一口浓茶，哈哈笑道，
4: 你知道今儿我碰上了谁呀？我碰上了财神爷了。我碰上了榆次的何老东家。何老东家你们知道吗？专做大烟生意，光一个山西太原府用他家本钱开的烟铺就有20多家。你说好笑不好笑啊？就这么个了不得的大财主，榆次的首富，这竟然专程来到祁县会我。
2: 老爷，何老东家来见你干什么？
4: 哎，天下姻缘一线牵，何家的老太爷看上了我们家雪英，说他有疑难之相，为了下一辈子孙繁盛，巴巴的跑来为他的大少爷何济寺求亲。那、哎、何家那可是花不了的银子呀，我女儿嫁到他家，一辈子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只怕我这个爹也能跟着沾光啊。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6: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7: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

0: 上，天天快乐 Go， 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五瓶，原价是199，我们买五加五，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 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2: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的，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7: 第15集。听说榆次开大烟铺的何老东家看上了雪英，要为他家的大少爷来求亲。江母上前抓住江父，摇晃着生气地说：
8: 老头子，你说什么胡话？你不知道自小雪英和志庸就是一对儿。志庸说了，这次只要他考中了举人，乔家就上门来提亲。
7: 江父把一杯茶一气喝下去，啐道：
9: 你才是胡说呢，外面的事儿什么都不知道。告诉你，剧中给我和何老东家牵线的谢掌柜已经说了，乔家败了，乔家包头的生意、祁县的生意还有别处的生意马上就都是别人的了，就连乔家的老宅也有人盯上了， 要花80000两银子顶下来呢。别说乔家这会儿还没有人来提亲，就是来了，我也不能再让我的闺女嫁过去，让我的闺女跟着乔志庸喝西北风，不行。
7: 他越说声音越大，最后几句几乎是跺着脚恶狠狠地嚷出来。江母急得直捂他的嘴，低声说，老爷呀，你先小声点儿，让雪英听见就麻烦了。
10: 可是没等他说完，门已经被推开了，雪英面色苍白地出现在门前。江父江母吃了一惊，一时间江父的酒也醒了不少。雪英颤声地说道，
8: 娘，爹的话我都听见了，爹，您的话不是真的。
10: 江父先是退缩了一下，继而口气强硬道，
9: 你听听也好，谁说不是真的，就是真的。你等着，过两天呢，何家就要来下定了。
8: 爹，不，我不愿意。
10: 雪英哀恳起来。江父看看他，做事厉声说，
9: 自古以来，女儿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是你爹，你嫁给谁得听我的。
10: 雪英大急，赶紧又争了几句，没料到江父借着酒劲儿，说话口气越来越硬，毫无任何回旋余地。雪英被逼到最后，干脆也不说话，只是盯着他，接着身子一晃昏倒过去。江母大呼来人，翠儿李妈跑了进来，三个人扶起雪英躺下，乱成了一团。翠儿赶紧端过一杯水灌进雪英口中，雪英悠悠醒来。
8: 女儿，你可醒过来了。
10: 江母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正忙乱着，忽见一个老仆急急忙忙地跑进来说，
9: 哎呦，太太，不好了，出大事了。
10: 江父的酒完全醒了，喝道，
9: 又出什么大事了？
10: 老仆说，乔家堡来人报丧，说乔家志广东家过世了，三天后出大病。
8: 你说什么？你说我志广大侄子过世了？
10: 江母闻言变色，跟着也差点晕过去。李妈和翠儿又是一阵忙乱。刚刚悠悠醒转的雪英突然说，
8: 娘，志广大表哥去世了，志庸他也一定回来了，我要去见志庸，我要去见志庸。
10: 说着他猛然站起来就要向外跑。江父跺着脚急说，
9: 你们是死人呐，赶快给我拉住他。
10: 翠儿和李妈上前紧紧抱住雪英，雪英挣扎着说，
8: 放开我，我要见志庸。
10: 他一阵眩晕，又晕了过去。江父气急败坏地说，
9: 哎呀，快开他到自个儿的楼上去，给我看好了他，要是他跑了，你们谁都不想好过。
10: 好不容易在绣楼暂时安抚住女儿，江母回到内室，看见江父躺在床上，嘴里喷着酒气，已经呼噜声大起。江母大怒，上前摇晃着他说，
8: 老头子，你可向何家承诺过什么？快跟我说出来。
9: 我跟你说啥呀？说这会儿说啥都晚了。
8: 你知道不知道，你若是把雪英许给榆次东湖村何家大少爷何进嗣，就是把我女儿往火坑里送啊。
9: 你想说什么呀？好一门亲事，
8: 你还在扯谎。我们家大闺女雪玉婆家是不是也在榆次？上回她来跟我说过，他们家跟何家是远亲，何家大少爷是个大烟鬼，一年四季抱着个药罐子，都说他的病没法治了。你把雪英许给他，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推吗？
9: 你说这个呀，我问过谢掌柜了，谢掌柜说，这都是妒忌何家有钱的人瞎嚷的。何家大少爷身子骨是不大硬了， 但也不至于我的闺女嫁过去她立马就死啊。再说了，何家有的是银子，何大少爷又是单根独苗，啥样的药人家不能吃啊，啥样的好大夫人家不能请啊。只要有银子，这天底下还有治不好的病吗？啊，
8: 真的？
9: 这雪英她也是我的闺女啊，我干嘛要骗你啊？我骗你不是坑了我自个儿吗？
7: 江母想想也是，但一转念又犯起愁来。
8: 哎呀，那他和志庸怎么办？雪英这会儿在绣楼上，死活非要去见志庸呢。
9: 你不能让他去，你们给我看好了他，一步也不能让他出这个家门，你连绣楼也不能给我下，吃的喝的全都给他端上去，打这会儿起他就是何家的人了。
7: 江母一听这话气得颤抖。
8: 你
7: 江父回瞪太太一眼，对他也不放心起来，跳下床说，
9: 不行，还有窗户呢，我得把窗户给钉死了，防止他半夜里跳窗户跑了，谁家的闺女谁知道。
7: 说着他朝外面喊道，
9: 江父，拿锤子拿钉子，要大个的，我要钉窗户。
7: 江母拦了几下没拦住，跺跺脚赶紧又去了女儿的绣楼。不多久，雪英就听到外面咚咚咚钉窗户的声响，她气愤已极，大声喊，
11: 爹，您钉死了窗户没有用，只要您钉不死我的心，我一定要去见志庸。
10: 江父在外面跳着脚喊，
9: 什么？都这会儿了你还想见他？闺女，你还甭拿死了活了的话吓唬你爹，你爹自小在这个祁县商界上长大，活了几十年了，我可不是被人吓大的，你想见乔志庸，除非你爹我先死了。
10: 雪莹一把拿起身边的剪刀隔着窗户喊道，
11: 爹，你也听好了，你要是不放我出去见志庸，我立马就死给您看。
10: 一听这话，江母翠儿和李妈赶紧上前抓住她，小姐闺女的喊着乱成一片。江父不知情，依旧在外面喊道，
9: 好啊，你死吧，我看着你死，你这会儿死，你爹立马就给你烧口薄皮棺材，反正咱家和棺材铺离得近。
10: 说着他又用力在钉子上砸了几锤。绣楼内，翠儿终于从雪英手中夺走了剪刀，江母扶着自己的胸口喘着气说，
8: 翠儿，赶快把她藏起来。
10: 雪英流着泪说，
11: 娘，你们可以拿走剪刀，但我要想死可是容易得很啊。
10: 她后面的声音很大，摆明是说给外面的江父听的，可江父已经离去。是夜，江家内宅中，江父在榻上躺着，一个劲儿的哼哼，大半天和女儿折腾下来，他多少有点招架不住了。这时江母气哼哼地走来坐下，看也不看他一眼。江父哼哼了半天，睁开一只眼说，
12: 他怎么样了？还在闹腾吗？
8: 哎，你闺女打中午起就没有喝过一口水，他爹，你要是不让他去和志庸见一面，他可铁了心要绝食而死啊。
12: 哼，好啊，他一定要这样那就这样，我可不管，只当没生养这么个孽种。
8: 你江牧阳，你这个老东西，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是不是孩子的爹？就是你铁了心要拿闺女换一个大烟铺，我劝你这会儿也改改主意，让你闺女和志庸见最后一面。不见到志庸，他是说啥也不会回心转意的。
10: 江父翻身坐了起来，啊，让他去见乔志庸，不行，他要是和你那个娘家堂侄子一起私奔了呢，我到哪儿去找人呢？不准去，明儿吊孝也都不准去，就说我们家里都病了，一个个的全在床上躺着呢。
8: 江东娘，你说的是人话吗？啊， 我们家死了人，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吊孝也不让我们去，以后你想把江

0: 的大门朝天开是吧？
1: 江父想了想，好像确实过分，再一转念又摇起头来。
2: 哎，不行，准保看不住他，我的女儿我知道。
0: 呸，你以为我们乔家的男人都像你们江家呀？再说不是还有我，还有翠儿，还有李妈妈，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明天我都要去乔家吊孝，哭我那死去的堂侄子一场。我一辈子没有当过家，这回就应当一回家，让雪英跟我去一趟，让他再见一见智庸。我觉得只有让他亲眼看见乔家已经一败涂地，他才会信你的话，回心转意嫁给何家。
1: 江父闻言一咕噜坐了起来。
2: 哎，你怎么知道他见了乔振庸就会回心转意呀？
0: 别家的男人我不知道，可是乔家的男人我知道，乔家要是败了，像你说的那样，连老宅都要顶出去还债，智英绝对不会耽误雪英的终身，他自个儿就会劝雪英嫁到别家去。
2: 这话当真？
0: 哼，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反正为了我闺女，明天我就是要她跟我一起去。
2: 那好，既然是这样，我明儿个也跟你们一起去。
0: 你？
2: 对呀，你以为我真是去乔家吊孝啊？我是去看好我的闺女，我不能让何家这门好亲事找到我的门上，半道上又出了岔子。
3: 江母呸了一声，不再和他理论，转身走出去。
1: 乔家院里桑蓬高张，哀乐遍地，吊孝的人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各种纸扎的祭物从院子里摆出来，摆满了大街。江家一家人走进来，长顺一边迎一边喊道：
4: 里面的人伺候着，祁县东关江家姑太太来吊孝了。
1: 江母一进门就哭着喊道：
0: 志广侄儿，志广侄儿。
1: 雪英一边擦着泪，一边在进进出出的人中寻找志庸，江父则紧张地盯着女儿，又压低嗓子对跟着的两个男仆说：
2: 你们一个前门一个后门，给我看紧了，看见二小姐出门就给我拦下来。
1: 两个人赶紧去了。进了灵堂，曹掌柜照例在门口喊：
4: 里面的孝子伺候着，江家吊孝来了。
1: 曹氏和景泰转身跪向江家人，江父江母和雪英走进去祭拜如仪。江母扶灵大哭不已，江父干嚎道：
4: 志广侄子，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
1: 雪英也在含泪祭拜，但里里外外寻遍志庸不着，不免有点焦急。曹掌柜在门口喊道：
4: 孝子还礼。
1: 小景泰连天守灵，早已累得不堪，这会儿还是摇摇晃晃向江家人磕下头去。一时礼毕，曹掌柜说：
2: 江家姑老爷、姑太太、小姐，你们都请节哀，后堂奉茶。
1: 江家人一言退出灵堂，雪英掐掐母亲的胳膊，江母会意，一把抓住江父，忽然做昏倒状，四下立刻乱成一片。雪英趁机闪身离开，奔向乔家书房。乔家书房内，志英正在一一分派几个家人办事。出大殡那天，扛棚要最好的，仪仗也要最好的，还有施给沿途恶鬼的馒头一定要大。众人答应着陆续离去。
0: 志庸，
1: 志庸闻声猛一抬头，却见雪英飞快地跑进来。他好容易等到房内仆人们都离开，再也忍不住扑到志庸怀里，紧紧抱住他哭了起来。志庸一时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说起。半晌，雪英抬起脸，痴情地

0: 好吗？
1: 志庸伤心起来，仍然掩饰地说：“我没事。”雪英带点责怪地说：“
0: 乔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打发人早点告诉我？我现在还是外人吗？”
1: 志庸将他轻轻地推开：“雪英，我大哥去世了，家里家外事情这么多，我不想这种时候让你替我操心。”雪英固执地冲上来，流泪抱住了他，说：“
0: 不，自从太原府一别，我回到家里，天天都在等你回来，天天都跪在佛前烧香祷告，盼着你相榜得中，请人去我们家提亲。可是……”
1: 志庸心中难过，含泪轻声说：“雪英，今年我无法中举了。来年也不能再到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只怕我要让你失望了。”雪英帮他拭去眼角的泪花，含着眼泪带着笑说：“
0: 志庸别哭，男子汉这种时候不该流泪。你告诉我，事情真像人说的那么严重？”
1: 志庸看着他半晌，突然点头说：“看样子你什么都知道了。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不瞒你了。雪英，乔家转眼间就有可能一贫如洗，乔志英说不定马上就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0: 志英，要真是这样，你打算怎么办？
1: 雪英大为焦急起来。志英表情变得刚毅从容地说：“人生天地之间，本是造物的玩偶。今天锦衣玉食，明天沿街乞讨，上天既要玩这样的把戏，那也没什么，我受得了。”“
0: 不，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问你我们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你可是在财神面前对我发过誓的，这会儿不会全忘了吧？”
1: 志英仰天长叹说：“雪英，几天之前乔家已经不是原先的乔家，乔志庸也不再是原先的乔志庸了。万一乔家过不了这一关，乔志庸去向何方我自己都不知道。万一将来连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怎么还能连累你呢？我要是娶了你，不是要让你跟着我受风霜雪雨、饥寒交迫之苦吗？我不能害你啊。”“
0: 不不，志庸，我今天来见你就是为了这个，你不要小看了我，不要小看了你的雪英妹妹。不管乔家是个什么样子，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今生今世我非你乔志庸不嫁，就是嫁过来要跟着你迎接乞讨，我也不悔。志庸，无论你落到哪一步，我都会陪着你，跟你走一生一世。”“
1: 志庸，别说了，你的心。”雪英脸上现出了笑容。“
0: 你明白了就好，我心里也……”
1: 雪英脸上现出了笑容。
0: 你明白了就好，我心里也踏实了，我可以回去了。”
1: 志庸心中大痛，抱紧他不松手。雪英略略地推开他说：“
0: 志庸，现在我要走了，爹娘都在外面等，你相信我，我回去以后还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坐等着乔家请人去我们家提亲。这会儿乔家遭了难，我也不想再等你中举中状元，当什么状元娘子了。你记住，只要提亲的人上门，只要你还是原先那个你，雪英立马就跟你走。”
1: 志英又是感动又是难过，捧住雪英的脸，深情地唤道：“雪英，好妹妹。”门外，长栓带着翠儿赶到，翠儿敲着门，低声急道：“
2: 小姐，老爷到处找您呢，快走吧。”
1: 雪鹰推开智庸，含泪微笑着说：
0: 智庸，我不能久留，我走了，我等着你来娶我。
1: 智庸看着他一步步向门外退去，突然喊住他，从书橱抽屉里取出鸳鸯玉环递了过去。雪鹰擦去眼泪，小心接过，一时惊喜交加。智庸柔声道：这是我在太原府商街专为你买的，你收下它，我要说的话，我的心都在这上头呢。雪鹰将玉环戴上，满面喜色：
0: 只有你甭说了，我什么都明白了，这只玉环就是你送给雪鹰的聘礼了，我会一直带着它，直到你娶了我，只要我不死，我都是你的人了。
1: 翠儿又在外头叫了起来：
2: 小姐快走吧，让老爷找到这里就不好了。
1: 雪鹰搂住智庸，大着胆子亲了他一口，接着猛地推开他跑出去。智庸追了两步便站住了，看着雪鹰和翠儿一起匆匆跑远，神情一时又变得严肃和沉重起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6: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8: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5: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平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2: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3: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以烟火弥漫。
4: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5: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7: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83岁的王淑琴与86岁的老伴庞增全住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东山 A 园。我在长海的住处是东山 B 园，我们住同一个社区，相距不远。王淑琴和庞增全住3楼，室内宽敞明亮，非常整洁。因为事先有约，我登门之后就开门见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张淑英大姐交代的事情，给他们两口子带好

并解释张淑英来了一趟大长山岛却没有登门看望的原因。果然王淑琴非常惊讶，问张淑英来过什么时候，想念之情溢于言表。王淑琴和丈夫庞增全从海洋岛搬到大长山岛已有多年。庞增全20多岁时任海洋公社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33岁任海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当过海洋乡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直到退休，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渔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因为他的妻子王淑琴就是第一代女炮班的炮长，女炮班和哨所就在领后大队所属的张家楼，所以庞增全对第一代女炮班的情况非常了解。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谈吐思路清晰，意思表达精准，记忆力也非常好，对特定形势、特定环境下诞生的女炮班及其地位和作用阐述得极有逻辑性。王淑琴娘家在圈内的盐场，嫁到川提沟30年后，直到年近50了才和庞增全搬到盐场村居住。回忆女炮班刚成立时，因为没有文化，要学会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大炮的操作要领，遇到多少困难，下了多少功夫，王淑琴老人非常感慨。说起炮德，老人也忍不住笑。炮德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1964年在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时间比较长。正好期间庞增全去大连开会，比武回岛后王淑琴怀了小儿子，1965年出生，女炮班的姐妹们就说这是打炮得来的，给取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炮德。王淑琴近几年做过2次大手术，一次是心脏换瓣，一次是肾囊肿切除，现在腰和腿都不太好，走路时腰板不直，这也和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不无关系。从历代38女炮班名单上看，王淑琴只参加过第一代，但实际上班长张淑英离开海洋岛以后，王淑琴也一直坚持直到第三代。就连当家务妇女在生产队干零活时，女炮班有重要任务她也参加，平时主要是传帮带，把自己当炮长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新一代女炮手们。20世纪80年代，王淑琴家从领后的川提沟搬到圈内的盐场村，离张家楼很远了，女炮班有事还要找她。她翻山越岭回到炮阵地，和年轻的炮手们共同完成新的任务。80年代中期，张家楼哨所撤销，大炮搬到苇子沟了。有一次，首长要来视察并观看新一代女炮班表演，班长魏冬梅带领女民兵们从张家楼到苇子沟操炮，王淑琴也受邀从遥远的盐场赶往苇子沟协助完成表演任务。女炮班历经14代，只有第一代设班长和炮长，其后是班长兼炮长，现场指挥发号施令，而瞄准手另有其人。第一代不同，因为班长张淑英兼任瞄准手，就必须有人担任指挥，炮长王淑琴就是代班长行使指挥权的角色。女炮班代的划分以班长更替为标志，成员多有延续，比如庄田守魏传琴的名字就出现在几代女炮班的名单中，后来拜访的杨金荣老人名字只出现在第一代中，但与女炮班密不可分长达21年。有时首长到海洋岛视察，点名让第一代女炮班上，

0: 们就临时组织人员，在岛上的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等就冲上去。人手不够，从第二代借，如果首长点名让第二代上，则第二代的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力量的上佳表现，也要检阅老一代女炮手是如何的老当益壮，宝刀不老。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两儿两女，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4: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

0: 对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1: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
0: 对，
1: 我知道啊，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0: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1: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0: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这个名字，画里的家。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卫。”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
1: 然
0: 突
1: 后
0: 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然
1: 奥
0: 后
1: 特
0: 我
1: 曼。
0: 发现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句都行。
1: 其实我觉
0: 这
1: 得
0: 种。
1: 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out，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儿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3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 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
1: 嗯，
0: 对，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

0: 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
1: 嗯，
0: 像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嗯、对。
0: 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
1: 嗯
0: 嗯，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被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一个月的。
1: 嗯
0: 嗯，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时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啊，这毕竟是只有时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啊，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
1: 嗯、
0: 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嗯，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嗯，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嗯，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啊，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4: 嗯，
3: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4: 对。

0: 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儿是有发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嗯，其实就是酸枣仁儿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这还真没听
0: 过，酸枣吃过对不对？
1: 啊，吃过。
0: 那么其实酸枣仁儿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枣仁儿啊，
1: 嗯，
0: 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
1: 嗯，
0: 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1: 哦，
0: 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
1: 嗯，
0: 膏体的形式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呢啊，这个感觉就来了。
1: 哦，
0: 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
1: 嗯，
0: 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要
1: 啊，
0: 北京同仁堂。
1: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0: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1: 王炸产品，
0: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1: 哦，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
1: 嗯，
0: 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
1: 嗯，
0: 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面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
1: 啊，
0: 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一环。
0: 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
1: 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
1: 嗯，
0: 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1: 啊，
0: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1: 哦，
0: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
1: 嗯，
0: 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
1: 哦，
0: 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 啊，
0: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啊，嗯，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
1: 哦，
0: 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到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
1: 啊，
0: 你就是冲水喝，
1: 嗯，
0: 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
1: 嗯，
0: 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
1: 哎，
0: 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
1: 嗯，
0: 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
1: 哦，
0: 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就是
1: 五
0: 瓶一个套组。
1: 嗯，
0: 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 五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1: 哦，
0: 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 买五瓶送五瓶，
0: 对，也就是199元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啊，这十瓶啊，
1: 嗯，
0: 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0: 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高倍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 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1: 嗯、
0: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瓶
1: 啊, 瓶
0: 啊，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真的是来着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嗯，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十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
1: 嗯、
0: 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你别说十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是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
0: 嗯、
1: 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
1: 啊、
0: 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1: 嗯、
0: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嗯、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1: 哎、
0: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药，
0: 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1: 嗯、
0: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勾兑呀、啊、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要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1: 哎、
0: 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对，想要说调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
1: 嗯、
0: 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取龙女》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袋进了龙宫，非常开心。但她看到黑袋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得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公主，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父王，龙宫金榜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哎，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上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规王法不允许。
1: 那为儿只有去死了。
0: 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袋，常来常去，黑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袋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袋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袋。黑袋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公主，我黑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我两重天，难成婚配，我对不起你呀。浪花哭着说，
1: 黑袋哥，我不管这些，我就要你。
0: 浪花公主成天的哭道，龙王是毫无办法，说轻了不行，说重了就要寻死上吊，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袋说，
1: 黑袋哥，你来龙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
2: 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
1: 咱俩一块走。
2: 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
0: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大哭。狼牙扇酒醒了以后，
1: 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
0: 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
2: 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
0: 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
1: 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那就请父王给黑袋一件宝物，让他走吧。
2: 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
0: 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那龙王能给黑袋什么宝贝呢？请听《黑袋娶龙女》的第4集。孩 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黑又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

0: 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地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 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 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着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上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9: 有趣，
10: 有料，
11: 哦，
12: 正能量。

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2: 80后的男人吃到的最大的时代红利，就是遇到了一批恋爱脑的80后女人，因为他们从小就看琼瑶剧和韩剧，看完之后满脑子都是爱情至上，但结完婚之后才发现日子过得更像渴望。80后的男人才能娶上感情纯粹的好媳妇儿。那个时候男人也没有因为穷打光棍的，但现在为啥男光棍越来越多呀？因为现在的小姑娘都爱看短剧了，霸道总裁爱上我，亿万富翁爱上刁蛮任性的我，豪门公子爱上倔强的我，男主角个个门槛都很高，而且女主角呢个个都嫁了豪门，所以现在的小姑娘很理性很现实，先谋生再谋爱，绝不结婚还房贷。他们之所以这么清醒，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有个80后的妈给他们当军师。
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3: 在中国民间信仰里，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最为有影响力的两位至高之神。每逢春节，老百姓皆要拜天公，此天公便是玉皇大帝，而农历三月初三蟠桃会的主人，则是那位拥有不死仙药的西王母。当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见这对神仙夫妇端坐在凌霄宝殿之时，可曾想过，这两位至高之神究竟是否为夫妻呢？众所周知，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都是道教的神仙，那我们应该从道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答案，道教的经典中给出的答案才更有说服力。翻开道教的经典《高圣玉皇本行集经》，能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在玉皇大帝的传记当中压根没提到王母娘娘这个名字。同样的，在原始上真众仙记所记载的《西王母事记》里，也找不到他与玉帝有婚姻关系的任何描述。这两位神仙就如同两条平行线一样，在各自所属的神话体系里独自的发展着，直到溯源时期才在民间传说中逐渐有了他们之间存在关联的说法。其实在早期的道教神系当中，西王母的资历远比玉帝更为古老，早在山海经中就出现过西王母，那时的西王母是豹纹虎齿的半兽形象，直到西汉的穆天子传所记载的西王母依旧是豹纹虎齿的半兽形象，掌管着昆仑仙山以及不死药。而玉皇大帝直至唐宋时期才在官方的祭祀当中逐渐地取代了昨天推文提到的昊天上帝，成为天庭的主宰。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就如同公司里的创始元老遭遇了空降的 CEO， 他们之间很难存有传说中的夫妻关系。在正统的道教神学体系当中，那两位尊神的职责划分得格外清楚，玉皇大帝统领着三界十方，就如同威风的董事长一般，王母娘娘掌管着女仙的名册，更像是相当于人事部的总监那般。据道教经典《玉皇经》记载，玉皇大帝也被称为玉帝、玉皇或天公，是道教信仰中的至高神祇之一，他掌管着天庭，统领诸神，是宇宙中最高的大神。而据道教经典《瑶池圣母经》记载，皇母娘娘也被称为西王母、姬母或瑶池姬母，是女仙之首，掌管着人间的生育、婚姻和长寿等事宜。民间传说常常把王母娘娘描绘成拆散牛郎织女的恶婆婆，这种形象实际上源自宋代之后的戏曲演绎。在唐代杜光庭的《雍城集仙录》里，西王母乃是一位天姿妍矮的女神领袖，她会定期举办蟠桃会来点化凡人，就如同现代职场中容易被妖魔化的女强人一般，王母的形象已经历了戏剧化的角色扭曲。有意思的是，在有些地区的民间信仰当中，这两位神灵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在福建有玉皇大帝娶了西王母的三女儿这样的说法在流传，而在台湾的道教传统里存在玉皇大帝与王母娘娘是母子的传说。这些看上去相互矛盾的故事，恰恰展现了民间信仰对传统神祇体系的一种灵活的重新塑造以及独特的解读。综上所述，玉皇大帝和皇母娘娘作为道教体系的神仙，在道教经典中并没有明确描述他们的关系为夫妻或兄妹，他们更多的是以同事的身份共同在天庭中履行职责。而民间文学作品和传说中的演绎更多的是基于创作需要和人们的想象。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 有时看到别人光芒万丈，而自己似乎平凡普通，心里难免会有落差，但转换心态就会发现，别人的光亮并不会将我们衬托的灰暗，反而有可能把我们照亮。先学会温柔地欣赏自己，你有你的长处，有你的气质，有那些只属于你的生命印记与特点，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当你开始真心认可自己的独特与努力，内心便会生出一份笃定的底气，足以支撑你从容地看待周围的一切，再温柔地欣赏他人。别人的光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成长，不妨想想，这份优秀里有没有我能学习的部分，它是否给了我某种启发。于是我们得以发现自己的不足，看见更多的可能性，也将成为更好的自己。带着欣赏的眼光看自己，也看他人，为别人的光亮鼓掌，也安心地耕耘自己的土地。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黄海深处的长海县，万顷碧波之上，渔民在马达声中驾着渔船驶向深海，望不到边际的密布网箱编织着当地海洋牧场中智能化深海鱼类生态养殖网络。这里是世界公认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地带，这里的人们向海图强，科学发展现代海洋牧场，推动着渔业产业从猎捕型向农牧型转变，全力打造海上蓝色粮仓。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现代海洋牧场，研讨长海县耕海牧渔新蓝图。伏季休渔期，品种多样的养殖类海产品让长海的海鲜市场和旅游市场保持丰富多样，以海胆、生蚝、扇贝等养殖品种为主的海珍品购销两旺，让伏季休渔期和旅游季的海鲜不断档。特别是从五月开始的伏季休渔期，每天仍有上万斤的贝罗藻类产品从长海县运往全国各地，长海县成了保障国内外海鲜类产品供应的蓝色粮仓。长海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基地，目前已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超过20家，不仅成为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多种海产品的原产地和主产区，海水增养殖规模、产品产量均在全国海岛县中处于领先地位。长海县海域辽阔，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海始终以打造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为目标，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优化海洋资源配置，增强海洋科技赋能，大力发展绿色养殖，建设创新驱动、供给多元、安全稳定的高质量蓝色粮仓。长海县始终立足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按照生态优先、陆海统筹、三产贯通的发展战略，加快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大力实施多营养层、立体综合养殖、人工鱼礁增殖、贝藻套养、鱼旅融合的现代化生态高效渔业发展模式。与此同时，做优做强以长海海鲜为特色的海洋食品产业，在已拥有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夏夷扇贝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长海海螺、长海生蚝等地理标志产品申报工作。在獐子岛集团的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烟熏三文鱼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苏虾到调理扇贝，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这里走向全国。大连智慧渔业冷链加工及储运能力较强，预制菜相关技术完备，与大连理工大学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协作的扇贝类、海藻类加工技术助力了预制菜产业的发展优势。状元海生态苗业与大连海洋大学强强联合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县水质优良，海胆品质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长海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了近1000人就业，实现了每天约有上万斤、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的黄金海胆从长海县输送到全国各地。如今的长海通过对海螺品种制定底波标准和增殖策略，形成生态养殖模式，产品在不断提升，自主研发的本土品种紫石房格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实现资源养护，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深海大网箱、自然采苗等科研加创新模式，为长海县的海洋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发展动力。长海县充分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做活做好海的文章，实干笃行，攻坚克难，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咱们还是分了吧。
1: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0: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1: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0: 不然呢？
1: 吓我一跳。
0: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1: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红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坑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

0: 人们又叫它比目鱼。牙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平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平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平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平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制作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平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平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3: 说我
2: 中宝马了，
3: 先要上税，
2: 孩子车祸，
3: 交医药费，
2: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3: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2: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3: 就这样，
2: 烦我，
3: 骗我，
2: 骗我，
3: 吓我，
2: 威胁我，
3: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2: 哎，不对呀。
3: 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4: 100块怎么给你？
3: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2: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3: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2: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7: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

0: 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画笔。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土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呢。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 18.5 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4: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5: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6: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

0: 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 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3: 山东舰福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风力有所增强，气温变化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8到22度，广路；气温17到22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17到22度，海洋。气温17到22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5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3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走进的这家民宿啊，它是专门为亲子出游来设计的。那它的主人呢，就是那对从北京大厂辞职，创业开民宿的很有勇气的夫妻。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王法走进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也说到了在疫情来临的时候啊，他们一家被困在岛上一个月，但在这一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就此消弭啊，他们是有了更多的新的想法，于是呢，也就有了这个细节之处专门为亲子出游，为妈妈考虑的奥特曼悠悠。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2020年啊，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都被封在了小岛当中。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啊，你这个想法包括说整个错过了一个海岛的旺季，你之后是不是还要继续经营您的第一家民宿，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个时候的心路历程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4: 好的好的，当时啊我们确实也是很震惊很意外，所有游客退了订单之后，我们整整空了一个月，我跟我老公也是在想，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疫情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两年，我们可能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会结束，但是我们愿意赌一下，就是相信这个小岛在疫情过后还会非常非常受欢迎，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来这个小岛玩。我们当时呢在经营了第一年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来海岛的，来我们家的90%的都是亲子家庭，会带着孩子来，孩子放暑假，会带他们上岛去体验一下这个海岛游，海岛的特色。所以我们当时就想着，要不要做一家专门为亲子设计的民宿呢？一是我自己孩子也到一岁了，2020年的时候他一岁多了。然后呢，我作为妈妈，我知道我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哪些不方便的地方，或者孩子什么事情，或者对于孩子来说哪些能吸引他的注意力，家长会觉得很放松。至少那会儿我在海岛上是没有看到一家做这样的方向的民宿，所以我们就想，那不如我们就趁着这个闲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找房子，然后赶紧设计施工，然后如果说第二年顺顺利利的疫情结束了，那我们开来的时候会不会就很受大家欢迎，会不会就被大家注意到，当时就是这么考虑的。而且我们以前是互联网的工作经验，也会让我们主动去找一些关于旅游的数据，那也跟同学要到一些旅游网站的他们背后的数据报告，比如说他们能看到亲子出行的这种需求在全球旅游市场的占比也能达到高达40%多，将近50%，所以我们当时就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3: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哈，所有人都可以干民宿，但是呢你们干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的。你看啊，并不是所有的民宿老板都会说我要去看全球旅游的数据哈。那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的情景之下哈，有这样一个去做这样民宿的想法。那这个我知道叫奥特曼悠悠，我想问问您家宝贝是不是个男孩，特别喜欢奥特曼呢？
4: 我们家确实是个男孩，但是那会儿他还很小，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奥特曼。
3: 就是慢悠悠，就是我大概能理解这个名字哈，慢悠悠，你是希望呢所有来到海岛的人都会享受这个海岛的慢生活哈，慢时光，就是让你的生活慢悠慢悠慢悠悠的，是吧？但前面这个奥特是啥意思呢？
4: 说一下取名字的过程吧。其实每一家店的名字我认为还是挺重要的。最开始我们这个选址景色非常美，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我最开始想给这家店叫画家， 这个名字画里的。然后我这个名字分享给我身边朋友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像70岁的大叔起的，不够前卫。我说那怎么能前卫呢？哎，那一天晚上，就这个画家的名字我已经想了将近3个月，然后结果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他就突然激发要不要取这样一个，你说是谐音梗吧，但是他又不完全是，你又觉得他构思很巧妙。首先我定了一个字是慢，慢悠悠，这个名字其实慢悠悠是我先取的。那什么慢呢？我想来想去，又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相关的，证明我这是一家亲子民宿。然后跟海岛这种慢生活有关系的，那我就想到了奥特曼。
3: 啊，奥特曼。
4: 名字很有趣的点是在哪儿？你不知道它该怎么叫，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奥特曼悠悠，怎么断句？
3: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就是从你现在的生活跳脱出来 out， 然后慢悠悠，咱们过慢悠悠的海岛生活，就怎么的都可以解释得通。哦，原来是在夏洛特烦恼，在这个电影名字的启发下诞生了奥特曼悠悠。确实奥特曼是儿童的一个挺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标签啊，一说这个奥特曼一想啊，这肯定是跟孩子有关的一家民宿。这个名字还是挺有创意的，怪不得是设计师啊，这个想法也特别有创意。那么这是主打亲子的一家民宿，它有哪些很特别或者说很细致的地方

0: 首先我觉得作为亲子民宿，房间内或者是你的院子里面有很多孩子能玩的东西，这个是基础中的基础啊。
1: 嗯，
0: 因为你释放孩子的天性，能有一些吸引他的一些玩具，这个是必然的。但除此之外呢，我还会考虑到怎么让家长带着孩子他们更舒心，他们会考虑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这家店可能接待从三个月百天大的就有上岛的、
1: 嗯、
0: 一直到10岁的孩子，那像小宝宝的妈妈，她可能需要带着奶呀、啊、然后要洗刷奶瓶啊，那我也是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奶瓶的消毒啊，温奶器啊，然后紫外线消毒机啊，包括小宝宝衣服要换得很勤，洗得很勤。那如果店里要有一台洗衣机，我想它一定是一个专门为婴幼儿用的那种高温杀菌洗衣机，能90度加温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当时在规划奥特曼悠悠每一个区域或每一个功能点的时候，我自己就列了一个脑图，然后妈妈来这儿，可能她会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先列出来，然后就再举一个小点哈，当时在考虑说房间内的一些基础用品提供的时候，
1: 嗯，
0: 像我们知道每一个酒店都会有一个烧水壶，是吧？
1: 嗯、对，
0: 热水烧水。但是我想到作为一个亲子民宿，这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如果小宝宝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开水，他一定会烫伤的。
1: 嗯
0: 嗯、为了降低这个风险，我们专门是在一个公共的茶饮区会买了一台净水器，然后再加上一个管线机。有一些家庭买过这样的净水设备，应该知道它可以是把水直接加热到45度或者55度，适合直接饮用的这个温度。那我们在房间里备了一个保温壶，虽然说家长稍微不方便是需要去打一下水拿回来，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然后再就是很多小朋友也有晚上阅读的习惯，但是你要是出门去旅行，你没办法去带那么多书籍，所以我们专门还在前台打造了一个孩子的阅读区，给喜欢阅读的孩子，妈妈晚上陪他读一读，或者是自己拿书读一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希望他在出来旅游的时候也能继续坚持这个习惯。
1: 那么在这个夏季来临的时候啊，尤其是海岛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咱们这个奥特曼悠悠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
0: 按照往年的经验啊，是需要提前一个月的。
1: 嗯
0: 嗯，随着这个亲子出游的需求，我觉得是越来越高。我觉得是从您有计划，能确定日期，我建议您就提前找到我，然后订房。因为慢悠悠房间比较少，就10间，所以如果想选择你喜欢的房型，那就尽量早一些。
1: 这物以稀为贵哈、啊，这毕竟是只有10间房，而且呢，它整个主题都是为孩子来设计的。另外还想问一下啊，你像孩子到海里游泳的话，大人总还是有那么一丢丢不放心。那像奥特曼悠悠这个亲子民宿的话，它在孩子玩水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呢？
0: 我们会有5个房间啊，它是能直接连到泳池的。泳池呢分为浅水区和深水区，最浅的地方是40-50厘米左右、
1: 嗯、
0: 所以呢也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区域划分，咱们在院子里就可以玩水挖沙，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沙堆。小朋友如果不愿意去海里暴晒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民宿内就可以玩水了。
1: 嗯，那像这样贴心的设计的民宿，它的价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这价位是怎么样的呢？
0: 如果是7-8月份的旺季啊，它人均，成人的人均可能是要在700多一个人，淡季的话应该就是在600左右，我们也是包含住宿和三餐，码头的接送、月亮湾的接送、赶海的接送，我们是希望亲子出游它各个方面的品质能做到最好，就是家长放心玩，孩子也能玩得开心，所以在人员配备上呀，餐食的选材上呀，我们都希望能达到我们认为的最高标准。
1: 嗯，那作为一个妈妈来开这个民宿哈，就是对于这个亲子民宿的一些品控我们是很放心的。总之呢，带宝宝出行亲子旅游，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看奥特曼悠悠，还是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那么关于你这个奥特曼悠悠的视频，在你的所有的自媒体账号当中也都有呈现，是吧？
0: 对，是的。 会分享一些游客的日常，我们平时接待的日常，餐食、游玩，对海岛的介绍都会有讲。
1: 那这样的话，出行之前呢，咱们做到心中有数哈，心里有底。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对于奥特曼悠悠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期待着法姐的下一套民宿啊。那么关于下一套民宿它产生的故事，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具体分享。感谢王法，我们再会。
0: 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让黑袋离开龙宫，龙王答应给黑袋一件宝物。龙王把黑袋带到了龙宫大堂上，里面摆满了金银财宝。黑袋被请到龙王一旁就坐，四旁各路水族精灵满满当当。龙王和颜悦色地说，公子委屈了你几天了，今天放你回人间，本王让你在万宝库中任选一件宝物，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接受老夫的一点情意，你看如何？黑蛋忙站起来说，龙王此话当真，本王金口玉牙，岂有反悔之理？夏将军，去把那十斤重的金砖拿来。黑蛋一听忙道，慢，我不要金砖。那去拿一斗玛瑙来。大王，我也不要玛瑙。那你要什么？我要那长脖兰花瓶。
1: 哦，这个，
0: 既然大王说话不算数，黑蛋儿就告辞了。黑蛋说完便走下大殿，这时候从屏风后闪出一个人来，慢着，公子留步。龙王一看是浪花公主来了，知道不答应是不行了，急忙吩咐道，快去把那玉液琼浆兰花瓶拿来赐予公子送客。说完便搀着王后回后宫去了。浪花公主送走黑蛋以后一病不起，龙王求遍天界的神医始终没治好女儿的病，眼看公主不行了，没法，只好派老鳖将军去向黑蛋借兰花瓶，让玉液琼浆使兰花起死回生。老鳖急速回来禀报，兰花瓶叫黑蛋打碎了。龙王一听撒了气，一下子晕倒了。黑蛋听说浪花公主病重，急忙奔向龙宫，见浪花病成那个样子，一头扑上去便大哭起来。浪花公主听出是黑蛋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黑蛋的手说，黑蛋哥，我死后你把我接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黑蛋流着泪说，公主放心，我一定把你接回家。浪花又拉着刚刚苏醒过来的龙王说，父王，为儿不能孝敬二老了，我死后让公子把我抬

让黑蛋接走了。五天以后，龙宫里冷冷清清，忽然谢子金横飞而进，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就喊起来，别告龙王，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了。龙王和王后一听大惊，谢子金飞奔到龙案前跪道，龙王王后，卑职所见，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与黑蛋拜了花堂，现在都已经入洞房了。王后一听一下子晕了过去，龙王一听两眼一瞪，半天没说出话来。黑蛋娶龙女的故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83岁的王淑琴与86岁的老伴庞增全住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东山 A 园。我在长海的住处是东山 B 园，我们住同一个社区，相距不远。王淑琴和庞增全住3楼，室内宽敞明亮，非常整洁。因为事先有约，我登门之后就开门见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张淑英大姐交代的事情，给他们两口子带好，并解释张淑英来了一趟大长山岛，却没有登门看望的原因。果然，王淑琴非常惊讶，问：“张淑英来过，什么时候？”想念之情溢于言表。王淑琴和丈夫庞增全从海洋岛搬到大长山岛已有多年。庞增全20多岁时任海洋公社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33岁任海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当过海洋乡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直到退休，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渔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因为他的妻子王淑琴就是第一代女炮班的炮长，女炮班和哨所就在领后大队所属的张家楼，所以庞增全对第一代女炮班的情况非常了解。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谈吐思路清晰，意思表达精准，记忆力也非常好，对特定形势、特定环境下诞生的女炮班及其地位和作用阐述得极有逻辑性。王淑琴娘家在圈内的盐场，嫁到川提沟30年后，直到年近50了才和庞增全搬到盐场村居住。回忆女炮班刚成立时，因为没有文化，要学会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大炮的操作要领，遇到多少困难，下了多少功夫，王淑琴老人非常感慨。说起炮德，老人也忍不住笑。炮德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1964年在大连营厂

0: 橙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时间比较长，正好期间庞增权去大连开会，比武回岛后，王淑琴怀了小儿子，1965年出生。女炮班的姐妹们就说这是打炮得来的，给取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炮德。王淑琴近几年做过两次大手术，一次是心脏换瓣，一次是肾囊肿切除，现在腰和腿都不太好，走路时腰板不直，这也和年轻时吃了太多的苦不无关系。从历代三八女炮班名单上看，王淑琴只参加过第一代，但实际上班长张淑英离开海洋岛以后，王淑琴也一直坚持指导第三代，就连当家务妇女在生产队干零活时，女炮班有重要任务她也参加，平时主要是传帮带，把自己当炮长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新一代女炮手们。20世纪80年代，王淑琴家从岭后的川堤沟搬到圈内的盐场村，离张家楼很远了，女炮班有事还要找她。她翻山越岭回到炮阵地，和年轻的炮手们共同完成新的任务。80年代中期，张家楼哨所撤销，大炮搬到苇子沟了。有一次，首长要来视察并观看新一代女炮班表演，班长魏冬梅带领女民兵们从张家楼到苇子沟操炮，王淑琴也受邀从遥远的盐场赶往苇子沟协助完成表演任务。女炮班历经14代，只有第一代设班长和炮长，其后是班长兼炮长，现场指挥发号施令，而瞄准手另有其人。第一代不同，因为班长张淑英兼任瞄准手，就必须有人担任指挥，炮长王淑琴就是带班长行使指挥权的角色。女炮班代的划分以班长更替为标志，成员多有延续，比如庄田手魏传琴的名字就出现在几代女炮班的名单中，后来拜访的杨金荣老人名字只出现在第一代中，但与女炮班密不可分长达21年。有时首长到海洋岛视察，点名让第一代女炮班上，他们就临时组织人员，在岛上的王淑琴、魏传琴、杨金荣等就冲上去，人手不够从第二代借，如果首长点名让第二代上，则第二代的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力量的上佳表现，也要检阅老一代女炮手是如何的老当益壮宝刀不老。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权育有2儿2女。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

0: 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玩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网络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海。

资源为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牙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牙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牙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牙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牙片鱼。牙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牙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屏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 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

0: 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3: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3: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

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喧嚣，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编。
1: 各位好，我是子彤。
0: 我觉得生活在北京啊，其实只要有时间，很多知名的景点的话都应该都去玩过了，可能会有种感觉，就是觉得没地儿可去，
1: 总想去外边逛一逛。
0: 其实呢，北京还有很多呢不算大众景点吧，就是小众的景点，它隐藏在这个市井的胡同当中，或者说不为人知的角落，它往往会被忽略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为大家介绍几个吧，就是北京隐藏极深的小众景点，而且你要说它小众倒也未必，因为它们其实都是北京历史文化底蕴的。
1: 哎，对，尤其啊是北京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有些老房子呀，浪漫的来说一下，就是说当你推开大门的一瞬间，很多情节就在你的眼前幕幕的，就像电影似的哈。所以呢，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如果你路过了，或者是刚好想有时间想去逛一逛的时候，您就去好好看一看，或许能够发现另外一种美。
0: 对，那么今天呢，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先推荐一个地方吧，叫做青云阁。它就在前门大栅栏西街33号，叫杨梅竹斜街。杨梅竹斜街大家应该去的比较多，前门大栅栏肯定也是重要的传统文化街区，
1: 没错，
0: 历史文化街区、商业街区。那你要说提到青云阁，未必很多人都知道。
1: 但是我们要是一说这故事的话，估计大家都会说，哎，我知道这人物。我先说一下，青云阁呢是在大栅栏西街和杨梅竹斜街，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1905年重新的翻建，它呢是一座典型的轿子型建筑，一共是有3层楼，中庭是跑马廊。那它呢是清末明初北京4大商场之首，
0: 对对，地位非常高啊。
1: 哎，是的，台球这个非常时尚的运动，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青云阁引进到这儿了，来供达官贵人们消遣。这里边呢还有像朴真园菜馆啊、玉湖春茶楼这些非常多的老字号。那据传啊，蔡锷就是在这儿结识的小凤仙儿。
0: 对，80年代曾有个电影嘛，就是《知音》，不是现在的《知音》杂志啊，但是两个字儿是一样，就是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蔡锷将军跟小凤仙的故事改编的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青云阁三个字呢，其实是晚清的一位元老、著名书法家何维普先生他在宣统元年提的。当时呢，他年纪很大了，因为觉得年轻的时候为官平步青云呢，所以呢取这两个字叫做青云啊，叫青云阁。因为你这个是四大商场之首，所以它确实是一个烧瓶末，特别人气极旺，有购物啊，娱乐呀，它里面有菜馆啊、茶楼什么的，就是综合一体，就是文化人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1: 哎，那要这么说的话，咱就得举个例子了，比如说鲁迅先生啊，因为在鲁迅先生的记录当中啊，1912年5月26号有这么一句：下午至观音寺街青云阁喝茶。
0: 对，
1: 这观音寺街那个时候很热闹，这青云阁茶庄又特别的有名气。1917年11月18号是这么写的：五同二弟往观音街买石耳，又至青云阁玉湖春饮茗，食春卷。
0: 吃春卷。
1: 对对对，没错。他在日记当中记录过自己从1912年到1922年这10年当中啊，到青云阁想喝茶、见朋友、买东西、吃饭，有34次之多呀。
0: 对，如果按照现在的商业规则，应该给个 VIP 卡了。曾经清末一个文人叫做许玉初，曾经呢是写了一首诗：居然好风景，堪唱太平歌，洞洞书场满，家家巷市多。那古董也特别多呀，珠光宝气呀，喧闹的人呐特别多，真的反映的就是当年青云阁的热闹非凡，
1: 就很繁华。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因为青云阁那杨梅竹斜街，它其实上很多出版机构在这儿，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出版社的集散地吧，有好多什么书商啊，这个文化人都在这儿来，所以你把书稿交给他们，然后在周边的请客吃饭什么的特别多。在青云阁的斜对面就沈从文住一段时间，刚到北京来的时候呢，确实也不太熟，那他家里有个亲戚呢，据说在这附近出版机构，他借住在这个地方很多时间啊，太多了，什么康有为啊、谭嗣同、梁启超、梁实秋，极多。然后鲁迅先生特别喜欢在这边泡澡。
1: 哦，
0: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离那个虎坊桥那个琉璃厂也很近，这10来年对吧，这个买了30-40次东西，
1: 可不吗？
0: 这只是这一个地儿啊，还没说其他地儿呢。他的日记里写的特别多，我看着太特别有意思写的。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再到这儿的时候，您就多看看，
1: 别只逛杨梅竹斜街了
0: 啊。他就在杨梅竹斜街上面，就青云阁，现在门脸很小，但是您走这儿走的时候，那说不定在穿越时空跟大门豪就扑个满怀了。是吧？

0: 鼓楼先生，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的就是北京的一些看似小众的一些景点，就是它不是那种来这边必须要去的，像颐和园、故宫、天坛什么的。
1: 对，没错。
0: 接下来呢，说一个叫青龙桥车站吧。
1: 这个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也了解，它在八达岭长城青龙桥老站。100多年前的1907年7月份，青龙桥站开始建设。那么在1908年9月就通车了。2018年4月10号，全国铁路大调图的时候，青龙桥站就不再有国铁列车经过了。但是坐 S2 线还是会经过这儿的。那这座百年车站堪称是铁路工业的一个活化石。最近几年呢，延庆青龙桥火车站又进行了整体的一个修缮工程。参照的其实就是民国时期的老照片。
0: 对，青龙桥车站呢是京张铁路上最初建成的16站当中最著名的一站。比如说人字形铁路呢，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整体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无论是车站的建筑还是周边的环境，都大体保留着这个百年前建站之初的这个样貌。每年呢，据说呢，成千上万人前来参观。比如2013年，包括青龙桥火车站在内的京张铁路南口段至八达岭段呢，被评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很厉害哈。但是呢，历经百年，火车站水塔还有当年驻扎日军所建的公事房，这些建筑都是逐渐的破败了，风貌也渐失。大家可能不知道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个水塔啊？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呢是在百年前初建火车站时啊，这个技术条件之下，这个水塔是火车运行必须得有的一个配套。套的基础设施。那这次工程为了最大程度的去还原当时的一个场景，对原有的水塔是按照车站内现存的民国时期的老照片进行了一个景观恢复，和詹天佑纪念碑还有老站房是浑然一体。这个青龙桥火车站不仅是见证了中国铁路百年的历程，更是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辱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没错，那当年我们在那个这课本里面提到过一些事情，
1: 学过吗？
0: 都学过。100多年前，你说晚清政府想做铁路不太容易。
1: 对，
0: 洋人呢，这个西方呢，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你做不了，
1: 你没能力，
0: 你没玩不了。结果呢，这个詹天佑挺身而出。还有一个，大家知道那人字那个结构，对吧？
1: 对对对。
0: 他其实这个虎口拔牙难点在八达岭。八达岭的综合难度特别大，小学课本里不是也这么说过吗？
1: 都学过，因为他当时是顺着山势设计了一种人字形的一个线路啊。当时我记得这个课文里应该是大概介绍，就是说人字形铁路的巧妙之处在于说，这个北上的列车到了南口就用2个火车头，一个呢在前边拉，一个呢在后边推。过了青龙桥，这列车向东北前进，那过了人字形路的这个岔道口就倒过来了。
0: 对，
1: 那原先推的火车头就拉原先拉的火车头去推，这样呢会使列车啊折向西北来前进，这样一来这火车上山不就容易的多了吗？

0: 间，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各位好，我是董斌，
1: 我是子彤。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几个其实北京的小众景点，但是都特别有文化底蕴，值得大家呢一去看一下。接下来呢，说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坐火车了，去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旧址看看。
1: 对，
0: 它的这个连市区都没出去啊，所以特别方便。那它呢，其实在西城啊，西城呢有一处这个清末民初的这种仿西方风格的建筑，它也算是近代重要的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现在就是北京的鲁迅中学。当年在公元1908年，光绪34年，有个御史叫黄瑞麟奏请呢，这个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当时清学部呢就决定在石驸马大街，也就是今天的新文化街就开建，直到公元1909年清宣统元年建成。啊，这个地方还挺大的，那是由四座楼组成的校舍。后来呢，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就改建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后来叫做女高师。24年就改成了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1: 对，鲁迅先生曾经是在1923年到1926年的时候在这儿执教。那如今呢，一走进鲁迅中学院正中啊，就直接能够看到矗立着一个鲁迅先生的雕像。院里的第一座楼房是一个二层的小楼，像李大钊、鲁迅、蔡元培这些各位先生们都曾经在这里上课。对，咱们在二层的西侧有几间屋子里啊，有休息和备课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其实这里仍然是教师办公室使用的，也就是说直接就坐在这里面哈，感觉还是很好啊。与办公楼相对而立的是教学楼，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刘和珍、杨德群就是在这座楼当中上课学习追寻真理的。
0: 那个时候的女学生当然不能像现在特别自由的在学校里走动，她们一开始呢只能在二进院自修，还有三进院的宿舍，这个是能活动。后来呢，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打破了一个就是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一个局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对
1: 对，来说一个时间节点啊，1926年3月18号，北京群众有5000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那段祺瑞执政府呢，竟然是下令开枪，当场就打死47人，死者当中就有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那当年鲁迅先生参加两位烈士追悼会的时候，曾经在距离纪念碑不远处的一条小走廊里来回的徘徊，最终啊决定要为刘和珍写一些东西。所以呢，后来我们也就看到了中学课本当中的名篇纪念刘和珍君。
0: 咱们再一张呢，就是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生就业意向的这个表里面啊，调查表就会发现，当老师啊、当教务和学监这些职业呢，是很多这些女学生的这种这选择。因为在那个时代吧，我觉得社会应该对于女性的主流思想不是说非要去工作。那在当年的这个女高毕业的这200多名学生里面，很多人都是想说毕业以后呢就是要工作啊，要服务社会，恰恰证明了开办这样的学堂和这个解放的一些重要的推动的意义所在和价值所在。其实如果各位现在愿意去看的话呢，在鲁迅中学里导航一下啊，你再从前面路过可以看一下大

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伦理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子彤。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解答一个小小的困惑的事情，就是在北京除了那些都去过的一些重要的景点之外，还有一些很多有文化底蕴可能会被你忽略的一些小众景点，它隐藏的在一些市井当中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细数一下，有这么几个吧，刚才说了三个，
1: 对，
0: 青云阁呀，这个青龙桥火车站，还有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那每个地方都很有故事。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继续在学校里面周边转转，咱们接受教育。这个叫辅仁大学的旧址。
1: 对，这个地方呢是在定阜街路北。辅仁大学呢是建于1925年，它的校址原来是韬贝勒府，以府邸为校舍的。

0: 这个贝勒爷地位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家里有地啊。
1: 是，但是其实在1925年，因为其实满清皇族是日渐没落嘛，生计也是比较艰难，所以呢他以16万元就把这个饕贝勒府是永久的出租了筹办辅仁大学，说的是出租，但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安慰性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担负一个说我把祖宅卖掉了这样的名声啊。
0: 对，就是宰饕啊。
1: 是。
0: 那么在他这后来贝勒府呢原有的空地上呢，就是有了一座近代著名的高等的学府，叫辅仁大学的教学楼，它是1930年竣工。嗯，提起这座楼呢，当时是很厉害的，跟那个协和医院，协和医院其实也大家明白，那老的协和医院就是亲王府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城西郊的燕京大学，这三个地方呢被评为了叫北平三大建筑，哎，都是跟王府有关哈。而且那辅仁大学呢，当时还聘请了史学一代宗师陈元先生呢出任校长，他在辅仁当了26年的这个校长，是唯一的一位校长。世界级的学者跟王国维齐名啊，学术成就大家自己查吧。
1: 对，没错，这26年当中，其实辅仁大学先后有设立像文理教育等学院，规模最大的时候应该是4个学院、13个系、有6个研究所。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胡适、朱光潜、刘半农、郑振铎、沈从文等等啊，大半个文学圈的泰山北斗啊，都在这里教书育人。
0: 对，那么现在呢，这个辅仁大学旧址的后花园里面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129运动纪念碑。那这块碑呢是1988年建立的啊，其实各位如果有机会进到这里面呢，能看到就是纪念辅仁大学那段激情澎湃的乱世传奇。
1: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呢就并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这里呢后来又变成北京师范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那之后就改为了13中，也是渐渐的淡出了视线。
0: 对，那100多年以来，这里经历了特别多的故事啊，就很多辅仁校友说这个是北京的文脉，这个文脉嘛是挺悠长的，书香里呢在这里围绕着，我觉得它其实见证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生活和那段激情的岁月，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吧，能看。

0: 似水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文理中国。各位好，我还是董斌。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彤。
0: 今天文理中国呢，跟大家说的就是可能你走过路过都会错过的一些北京的隐蔽的角落。提到了一些这个景点呢，接下来说的这个倒不是景点，是个银行，正金银行的旧址，哈哈，在正义路上。正金银行旧址大家可能不太熟，但在这个地方建筑非常特别，建于宣统二年，两层的西洋古典式建筑。现在呢，我为什么熟呢？是因为它中国法院博物馆去过一次。最早来说呢，东交民巷的这个正金银行，它其实是当时日本一个银行的支行，所以今天看它的建筑很特殊啊，建筑风格特别特殊。
1: 而这座正金银行的外部墙体却是用红砖和青色的水磨石搭配建造的，以花岗石做台基和壁柱，是拱券式的一个做法。这个丝毫没有日本传统建筑的特点了哈。那尤其是三楼这个穹顶造型的做工非常精细，比例很严谨，很有中世纪欧洲建筑的风格。而这个大楼的背面内侧却设有很多日本木质的回廊还有拉合门窗，所以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一个西洋和日本两种古典风格相融合的典型。
0: 对，这个建筑非常特殊，是因为它诞生的时代是比较特殊的。清末至北洋政府这个时期啊，正金银行北京支行其实是很多这个王公贵戚啊、高官们、这个商人们的金融保险箱。根据一些记载，1908年正金北京支行的定期存款户呢是182户，大部分都是大额的存款，那储户呢都是官府和户部。那么参考一下，有些记载说是，比如说这个庆亲王奕匡嘛，他把那个大量财产就存入到这个汇丰银行，后来呢他遭弹劾以后呢，把财产就转存在这个正金银行的北京支行了。
1: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啊，正金银行在华产业是被中国政府没收，后来呢被中国民生银行总行给租下来了。那中国民生银行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开端，它呢也是其实叩开了中国民营资本进军到金融市场的第一扇大门。那么它也是在这里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
0: 民生银行的这个发源地就在这儿，
1: 对，
0: 现在是法院博物馆啊。我觉得这地儿呢，其实现在倒是挺网红的了，很多人知道，来来去，一年四季呢拍照人特别多，找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人少机位少的地方，就跟这条街吧，那都能拍张合影，因为那条街上这种建筑还是挺独特的，还是挺多。

0: 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我是董斌，
1: 我是子彤。
0: 这个听到歌曲之后，我们既然说到了今天比较小众的一个地点，我们再说一个在廊坊头条吧，离这儿倒还真不太远的一个地儿，叫北京劝业场。
1: 是，
0: 提到劝业场，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很古早的名字。我小时候听过劝业场，劝业场，天津劝业场是很有名的
1: 啊。对，去天津总得去劝业场逛一逛，但是北京的这个好像知名度没有那么的高哈。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劝业场呢，曾经也是引领过咱京城的商业潮流的，是清末明初时期啊，京城首栋大型的综合商业楼。它是首设这种厢式电梯的，而且还有游乐场，开场是卖场，吸纳了当时世界先进的建筑技术，采用的是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镶嵌花瓶、栏杆、阳台等西式古典装饰，代表了当时京城的最高的建筑水平了。那么和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菜市口的首善第一楼，还有观音寺街的青云阁并列是当时的京城四大商场。那么在2006年的时候呢，被列入到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你刚才提到了那个青云阁了哈，今天上半时段你就这四大商场，以后有机会都跟大家讲讲。还有一个，你刚才说镶嵌花瓶、栏杆、阳台啊，
1: 对，
0: 其实就知道那栏杆，现在栏杆可能就是一个柱子，但是那栏杆是个花瓶，
1: 嗯，
0: 哎，就叫花瓶栏杆，就这意思。
1: 对，
0: 所以它说很洋气嘛，就在这儿，就连个栏杆你都做得这么时尚。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人说是北京最早集购物、娱乐和餐饮于一体的大型近代商场，这个说法是既准确又不太准确，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首先是中国博览会的发源地。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劝业场的话起源于清末的新政，这个新政时期呢是十年，1901年到1911年。1901年的一月份啊，一月底，清政府的话接受了叫议和大纲的14天以后就变法了。开始了叫做晚清的第三次新政，也叫做清末新政。
1: 对，在1901年7月啊，张之洞、刘坤一是联名递上了一个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就提出了要设学堂、改科举、去书吏、太律营、劝公益、定商律这些要求了。那么是被慈禧太后全部都采纳了，而且照此实行。
0: 那这个劝公益这个方面，就包括鼓励商人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各地创一个这个劝业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那个一些重要的商品啊，曾经在哪个什么巴拿马博览会啊之类，这博览会其实就这时候开始的。1903年，当时奏准拨银75万两的话呢，资助华商参加美国圣路易博览会，并派贝兹普伦呢担任中国赛会的正监督，这就是官方组织了。1905年呢，还组织很多人参加比利时的这博览会。后来呢，又颁布了一个叫出洋赛会的章程，需要呢咱们中国的商人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
1: 是的，鼓励商人出洋参赛的同时啊，在国内也是普劝各省要开设商品陈列所。比如说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就开设了这个京师劝工陈列所。这前门廊坊头条的劝业场就是它的创始之初，也是以国货会

0: 翡翠展出的一个博览会场，商业销售呢就是其所附了，那其后才会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百货商场。
1: 没错，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美女中国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北京的小众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吧，或者打卡的地方，有的呢可能是没有完全开放，有的呢可能你是匆匆而过。但是我觉得在北京生活有个好处是什么，就你永远不会觉得你没地儿去，只要你愿意的话，你会发现寻常的一些这个小巷啊胡同里面，甚至旁边一个不太知名的一个楼一个地名，都隐藏着特别多让人就是唏嘘感慨这个故事。有机会不妨停下脚步去看看，去瞅瞅，那可能会发现另外的一种属于您独特的发现的美吧。
0: 对，咱走那种小胡同啊、小街巷的时候，可能突然发现这个墙上会有一个小的牌子或者牌坊之类的，您就定睛一看，发现这可能就是一个古建，或者是这里有故事。
1: 没错，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哎呦哥哥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红色高跟鞋，他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初中的军训晚会上，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唱的，完全沉浸在那首歌里，我在那里怪吼怪叫的鼓掌，完了的时候呢我特别激动，跑去操场边揪了一把草送给了她，同学在旁边喝彩，最后呢这个女孩成了我的女朋友，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但是想想当时我就很开心啊，一段尘封的往事回忆啊，一起来听红色高跟鞋。

次我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致姗姗来迟的你》，一路的颠沛流离，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是我，《致姗姗来迟的你》。好，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闷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格外。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的营养保健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萝卜味美，生吃熟吃两相宜。萝卜生吃可以生气，其营养元素的活性含量最高。萝卜中的芥子油能与酶作用，形成辛辣味的抗癌成分。萝卜越辣，防癌作用越强，但是加热会破坏芥子油，抗癌功能下降。萝卜熟吃呢，则可以顺气，加强肠胃蠕动。晚饭的时候吃萝卜，有助于养护肠胃。

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无数英雄儿女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挺身而出，英勇奋斗。其中以劳工律师身份投身革命的施扬，正是这星河里闪耀的铁血英雄。作为著名的劳工律师，施扬将专业所长与革命理想融入一体，始终站在受压迫的工人阶级最前沿。他以法律为剑，以信仰为盾，既是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铿锵代言人，又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那么，精通法理的施扬是如何以法庭为阵地为工人争权益的？又是如何用辩词撕开剥削者的伪善面纱的呢？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施扬是如何将律师的责任升华为组织领导工人的使命，继而成为武汉工团联合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的？他又是如何以不屈的斗志点燃早期工人运动的燎原之火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位劳工律师施扬。1889年6月13号，施扬出生于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一个书香世家，六岁起就帮助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分担家庭重担。九岁时因家中长辈离世而家道中落，直到11岁才到私塾上学。1907年18岁的施扬离开家乡，考入云阳府立农业学堂，三年后又转入云阳农业中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施扬因学校停办终止学业，回到家乡之后创办国民学校和农务会，并担任国民学校校长和农务会会长，宣传革命新思想。1914年，施扬再度离开家乡，前往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武昌求学，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同年，他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期满毕业。1915年，他考入湖北私立法政学校本科，攻读法律专业。1917年毕业时，施扬荣获甲等第一的好成绩，给全校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1919年初，施扬顺利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正式成立施扬律师事务所。不久，他被选为武汉律师工会副会长，还被聘为湖北法政讲习所兼职教授，专讲宪法课程。施扬当时有温馨的家庭，有不菲的收入，他本可以过着体面而安逸的生活，但是他却甘当贫寒的律师，收入大都用来济贫扶弱，保障劳工人权。他把律师职业作为服务劳苦大众、伸张公理的工具。武汉三镇不管哪个厂的工人受了欺凌，只要到了施扬律师事务所，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施扬不仅免费为他们打官司，还无偿对贫苦劳工进行资助。因施扬极能为劳动界谋利益，劳苦大众亲切地称他为劳工律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武昌学生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和罢课，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施扬一面将被军阀残杀的学生遗体送往法庭检验，一面向律师工会建议提起公诉，要求严惩凶手。他以武汉律师工会副会长的名义深入学校，指导并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5月20号，武昌文华大学、文华中学、圣约瑟学堂、博文学院等1000多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天虽下起大雨，但是秩序井然，无一人离队。得知学生要响应北京、上海学生的总罢课，6月1号清晨，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各主要学校，武昌街头也布满军警。但是学生们冲开军警的封锁线，冲上大街，汇合成汹涌的洪流。王占元命令军警镇压，导致30多名学生受伤，数十人被捕。惨案发生后，
施扬迅速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召开律师工会，将此次惨无人道的血案向法院提起诉讼，为受害学生仗义直言提供义务辩护。11月10号，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施扬被选为联合公平义部部长。1920年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施扬与灰黛英、黄富生等人发起组织湖北平民教育社，参与创办了七所平民学校。他拿出积蓄加上募集到的捐款，在陈潭秋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第一所平民学校。施扬既是学校董事又是教员，亲自给工人及其子女上课。与此同时，施扬还与黄富生、刘子通等人共同创办革命刊物《武汉星期评论》，为革命刊物撰文，揭露旧制度的黑暗腐朽。1921年6月，军阀王占元的军队在武昌城内开枪洗劫商店住户，激起武汉人民的强烈愤慨。施扬以湖北各界联合会的名义，连发七次通电声讨王占元的罪行，提出驱王自治的主张，一时声名大振。8月，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10月，王占元被逐之后，施扬即参加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工作。1921年11月底，汉口租界人力车行老板多次加租，将每日每车的租金由原来的800文增加到1000文，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由此发生同盟罢工运动。汉口人力车工人是武汉人数众多且较集中的行业群体，受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三重剥削，生活极其悲惨。为了应对与车行老板的谈判，工人们找到施扬，希望他能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在谈到律师费时，施扬笑着回应，不用费用，即便贴钱也心甘情愿。12月1号，施扬深入汉口租界，召开人力车夫代表的秘密会议，制定罢工计划，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团结广大工人进行反抗加租斗争。他和林玉南指导车夫工会起草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并向车行老板提出三项要求：承认车夫会不得干涉，取消加租议案，将车租降为600文。12月7号，在汉口人力车夫同业工会统一指挥之下，人力车工人发起大罢工，历时7天。谈判中，施扬积极奔走，先是联络报社，委托记者写稿支持工人罢工，以此施加舆论压力，然后联络爱国商人对罢工给予支援。罢工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0: 老板不仅同意取消加租，还增加了职工福利。石阳竭诚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劳苦大众把石阳视为朋友、家人，甚至是劳动界倚重的明星。1922年1月，由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组织江汉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诞生，大会推选杨德甫任委员长，林祥谦任副委员长，项英为秘书。随后粤汉铁路徐家鹏工人俱乐部和武汉其他一些工人俱乐部也相继建立，这些组织接聘施阳为法律顾问。随着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相继成立了16个工会组织。5月1号清晨，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施阳专程来到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会所，拿出100块大洋，定制了6000个面包，每个都印上“劳工神圣”四个字，让车夫工友在昔日做牛马、今日做主人的喜悦中，欢庆属于自己的节日。1922年6月，施阳经许白浩、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便全身心地投入中国革命事业当中，积极组织并领导了武汉数十次工人运动。1923年1月，汉口英国烟厂因无故开除女工引起工人罢工，施阳挺身为工人说理，在他的有力指导下，历时30多天的罢工斗争终以英方资本家接受工人所提的条件而胜利告终。在武汉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施阳同项英、林玉南、林玉英等人还积极投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2月1号，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施阳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大会。当天上午，郑州全城戒严，军警荷枪实弹。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臣奉吴佩孚、萧耀南之命，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会场。数千名参会的工人代表和各界人士毫不畏惧，列队向大会会场前进。当反动军警强行无理阻拦并用警棍殴打工人代表时，工人代表们在林祥谦、项英、施阳等人的带领下，勇敢地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冲进会场开会。施阳登上会场主席台高声演讲，与会工人代表备受鼓舞，群情激愤，他们徒手与军警搏斗达数小时。当天下午，军警占领总工会住所，驱逐工作人员，查抄文件。针对当时的局势，总工会于当晚召开各分会负责人秘密会议，决定将总工会由郑州迁至武汉江岸办公，并组成京汉铁路总工会总罢工委员会，指定林祥谦为武汉江岸区罢工总负责人。2月2号，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召开动员大会，施阳、林祥谦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反动军阀迫害工人代表、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种种罪行，传达了总工会发动全县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的决定。4号上午9时，施阳、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开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指示后，立即对江岸分工会下达罢工的命令。江岸机器厂工人首先罢工，江岸机器厂锅炉工人黄正兴紧握拉杆，用力拉响罢工汽笛，紧接着其他单位的汽笛也怒吼起来，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在武汉江岸上空骤然响起。在短短3小时内，京汉铁路20000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长达1200公里的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全线瘫痪，汽笛怒吼，冲天长啸，世代受压迫的武汉江岸铁路工人在林祥谦、施阳等人的指挥下，高举长矛、铁棍、大刀，从各工段向中心街道奔去，其势如铁流奔涌，锐不可挡。 这场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大罢工，以汉口江岸为起点，沿着京汉铁路向北蔓延，其影响延伸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工人们听到罢工信号，一致行动。他们熄灯灭火，关闸刹车，拆卸机器零件，中断通信。纠察团成员带上臂章，维护罢工秩序。工人结成队伍，浩浩荡荡地涌向街头。2月5号下午，湖北督军萧耀南根据吴佩孚从速消灭罢工领导力量的密令，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率军警围攻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先后抓走两名火车司机和三名纠察团成员，强迫他们复工。施阳、林祥谦等当机立断，派出2000多名纠察团成员和工人代表前往营救，据理力争，迫使反动军警无条件释放被捕人员，极大地鼓舞了罢工的士气。2月6号，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织多名代表来到武汉江岸，亲切慰问罢工工人。万名群众自发参加慰问大会。会后，施阳和林祥谦带领工人和群众继续开展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武汉江岸的美英租界时，愤怒的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等革命口号，群情激昂。罢工刺痛了反动当局。2月7号，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大批军警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分工会会所谈判。当天17时30分，督军署参谋长张厚生派警官到江岸分工会，表面扬称与分工会代表在工会所在地等候谈判，实际由他带着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从江岸车站分三路包抄分工会，同时宣布租界临时戒严，妄图出其不意镇压罢工工人。前来赴约谈判的30多名罢工工人代表被围困，情况万分危急。紧要关头，林祥谦临危不惧，镇定自若，一面安排京汉铁路总工会重要成员暂时避开，一面出面对付敌人，并令纠察团做好战斗的准备。不久，增援的敌人赶到，再次包围了分工会会所，继续对江岸地区进行搜捕、镇压等军事行动。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封建军阀进行的一次生死抗争。据统计，在二七惨案中牺牲52人，受伤300多人，60多名工人被捕，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多人。2月7号晚，施阳刚避开反动军警的搜捕，从汉口地方审判厅回到家，就被10几个破门而入的便衣警察强行带走，押至汉口警察厅。2月8号，敌人又将施阳押送到湖北武昌陆军审判处。当天下午，陆军审判处开庭，当审判官污蔑施阳替工会和工人撰写诉讼状是鼓动风潮的犯法行为时，施阳据理驳斥，自己对于贫苦工人行使律师应有的职权何罪之有，军警实施秘密逮捕、侵犯个人自由，这些才是非法的行为，应负法律责任。一番话博得审判官瞠目结舌，无言以对。2月9号，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联名发布复工令，工人忍痛复工。至此，轰轰烈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宣告结束。从2月9号到12号，施阳在狱中以高昂的斗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每天坚持写日记，详细记录被捕和审讯的经过，为争取同狱难友的年关福利草拟申诉书，还给家人与好友写书信7封。 施阳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希望借民主法治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2月14号，北洋军阀吴佩孚向湖北督军萧耀南下达秘密杀害施阳的急电。2月15号凌晨，未等到法庭审理正常结束，施阳就被刽子手押到武昌红山脚下的刑场杀害。施阳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时年34岁。施阳遇害后，反动当局一度严禁民众为其收尸。施阳牺牲当日晚，湖北首位工人党员郑凯清冒着生命危险组织人力车工人将施阳的遗体悄悄收敛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同年7月，中共湖北党组织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将施阳烈士的灵柩安葬在武汉市武昌区红山北路。1953年，武汉市武昌区红山南路修建施阳烈士陵园，广场中央巍然耸立着施阳烈士雕像。施阳的一生是革命烈火中以铁血捍卫正义的英雄一生。京汉铁路上的汽笛声早已远去，但施阳等烈士用热血铸就的二七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汇入新的历史内涵，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文史春秋》，原作者程竹怀，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帮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27年是九江在中国现代史上最辉煌的一年，它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之一，受到全国的瞩目。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其中一些事件的影响甚至波及欧美各国，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众多事件中，1927年1月6号的占领英租界事件无疑是波及范围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这次事件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空前壮举，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那么在英国实际统治下的九江英租界，这里的工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受汉口惨案及武汉人民占领英租界消息的感染，九江工人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收回英租界的斗争的呢？这场抗议斗争又是如何发展为外交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九江是江西省北部的门户，是长江中下游的重要港口，也是上接武汉、下通南京、上海的交通要道。它历史悠久，是赣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因为如此，九江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必争的要地之一。九江英租界的设立溯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九江与汉口、南京、镇江等长江沿岸城市及牛庄等六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为通商口岸。然而条约墨迹未干，1860年英国的轮船就开进了长江，闯到了九江，并强行划定九江城外龙开河东地段的上端为英国租界。英租界和九江市区的四条街道相通，在每条街的街口都装上了大铁门和铁丝网，铁门一关，工人们休想进出，所以九江工人称之为四道鬼门关。在租界里，侵略者的国旗高高飘扬，他们设有领事馆、海关、工部局、法庭、巡捕房，直接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警务、税务大权，任意欺负中国人。工人们打赤脚或穿草鞋都不能走人行道，只能走马路。工人们进了租界，就像到了外国一样胆战心惊。在九江的各沿江码头，经常停靠外国的兵舰、轮船横冲直撞，大显淫威。他们以通商为幌子，以租界为据点，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种种侵略活动，大量掠夺江西人民的财富，残酷剥削压迫江西人民。而首当其害的是九江工人和九江市民。租界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成了一块小的殖民地。九江工人市民对于英帝国主义在九江的横行霸道早就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举行过自发的反抗，以致罢工自卫等手段的斗争，以图收回租界，收回国家主权，恢复中华民族之尊严。1919年五四运动

在北京爆发之后，九江学生5月6号就发出通电起来响应，20号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喊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的口号。1920年3月，九江码头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打伤工人的大罢工。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九江人民举行示威游行，强行通过了租界。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的消息传来，九江工人市民又在租界举行了反帝大示威，烧毁了日本人开办的台湾银行。直到1927年1月，九江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英勇斗争，才把英租界收回。尽管斗争艰苦曲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1927年，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中，在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江西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斗争的直接影响鼓舞下爆发并取得胜利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为起点，经过五卅运动、东征、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到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使革命形势进入高潮。北伐军由于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大力支援，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七月从广东出师，八月占领湖南，九月攻下汉阳、汉口，十月十号攻克武昌。接着会阁东下，十一月四号北伐军攻入九江，八号打下南昌。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就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反过来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北伐军1926年11月攻占南昌以后，立即在南昌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筹备处和省农民协会筹备处，积极进行发展工农运动的宣传组织工作。到1927年1月中旬，全省工会会员达十余万人，赣州、南昌、九江、吉安、景德镇等城市成立了总工会。四月上旬，会员更发展到20万人，建立了42个县市总工会或筹备处。同时，江西全省的农会组织扩展到54个县，农会会员30万人。以九江地区的永修县搞得最好，农民自卫军就有10000多人。1927年1月，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同时召开，正式成立了江西省总工会和江西省农民协会，把江西的工农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九江的工农运动在北伐军攻克九江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6年秋，党组织派曾延生到九江担任中共九江特支书记，筹建工会农会和秘密的中国国民党九江执行委员会，后改市党部，组织海员、码头工人积极配合北伐军攻打九江。九月，党又派冯任到九江担任江西海员工会主席，调查北洋军阀孙传芳、邓如琢、陈调元的兵力部署和布防情况。十月，正当北伐军转向东南战场时，孙传芳忙调招商局江永伦从南京驰来，船上满载着1500余名士兵、夫役500余名。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增援江西战场，准备做垂死挣扎。冯任得此消息，立即指示海员码头工人中的党员于10月16号黎明炸掉停在九江江心的江永伦。江永伦被炸是九江工人对军阀孙传芳的直接打击，是九江工人对北伐军攻占九江的有力配合。北伐军攻占九江之后，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地委，先后在南浔铁路、兴中沙场、轮船码头、九江第二师范和九江郊区农

村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团组织，建立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使工农运动有了迅速的发展。1926年底成立了九江总工会，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与此同时，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也活跃起来了，整个江城一片沸腾。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川万县惨案之后，又在1927年1月3号和1月6号连续制造了汉口惨案和九江惨案，这就激起了汉口、九江工人阶级的反英怒潮和收回租界运动。1926年12月26号，武汉市民20万人召开反英大会，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碍革命工作的租界。1927年1月3号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在江汉关附近演讲，英国水兵冲出租界，用武力驱逐听讲的群众，用刺刀在人丛中乱戳，有数十名群众被刺伤，造成13惨案。第二天，武汉工农商学各界举行联席会议，提出惩办凶手等8项要求，如72小时内应领事无圆满答复，即行收回租界和海关。5号，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武汉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大会。会后，武汉工人和革命群众一举占领了英租界，英国水兵从租界撤出，武汉革命政府即派军队进驻租界。继武汉工人收回英租界之后，紧接着九江工人爆发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早在一个多月之前，过着简直是牛马生活、非人生活的九江太谷、颐和、日清三个帝国主义企业公司的码头工人，为了维持生计，向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并为此成立了由林修杰、彭江等组成的劳资委员会。日清公司当即答应，但却遭到太谷、颐和公司的拒绝。码头工人就在12月宣布罢工，码头工人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站在江边各码头，翻太谷、颐和公司的轮船质询，码头工人都停止搬运货物。英国租界当局在兵舰上架好大炮，脱下炮衣，准备随时炮击，而且又在英租界内堆积沙袋、铁网，并有英水兵持枪守护道口，并在界内往来穿梭，如临大敌，形成斗争一触即发之局面。就在这时，汉口惨案发生，九江地委接到了上级党组织关于支援武汉人民反帝斗争的指示，九江总工会也收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通知，准备组织九江工人、农民及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集会游行，向英国领事馆提出抗议，支援武汉工人。1月6号下午，码头工人纠察队捕获一名为外国人搬运行李上船破坏罢工的工贼，纠察队员吴宜山上前阻止，被英水兵拳脚相加，又一枪托击其后背，当场昏扑在地，经抢救无效而死，另有几名工人被打成重伤。接着，英国兵舰又鸣炮两声威吓群众，称预校轰击万县之故事，他们一面断绝租界交通，掩藏一切杀人的证据，一面挑动英国妇孺登轮，以便嫁祸中方，其阴谋狡计灼灼可见。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九江惨案。惨案发生之后，九江工人愤怒异常，市民群众忍无可忍，
九江地方党组织与总工会立即组织了以工人为主体的数万群众，高呼收回英租界、帝国主义滚出去的口号，手持扁担棍棒，拆除了铁丝网，撬开了大铁门，冲破了英人的武装戒备，像潮水般涌进英租界，把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英国水兵赶上英舰，夺回了被英帝国主义霸占60余年的九江英租界。国文社记者当天从九江发出了这样的报道：今日租界外人住宅皆关门禁闭，所有四围之沙袋、木春、带刺铁丝等，前此设备之障碍物，皆由工人拆除，革命军也携枪出入无阻。九江海关与公务司门前遍贴打倒帝国主义、驱逐英兵登陆、反对英帝国炮舰政策、为被难同志报仇等传单标语，呈现出一派革命气氛。与此同时，进驻九江的北伐军独立二师师长也曾到英领事馆提出口头抗议，并提出维持租界治安问题。英领事表示，必要时再为讨论，但因形势紧张，大有不可收拾之势。英领事第二天忽然派人前往师部，请求派兵入界维持。于是独立二师在7号下午正式接受租界，并派第三团负责维持秩序。当天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率宪兵一排入界巡查，秩序良好。租界收回后，为了处理工潮和对英事务，由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等单位组成了调解委员会，各界各团体组成了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经过调解委员会的努力，九江码头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死伤工人的医疗费也由英人负责赔偿。九江市民对英外交行动委员会并不负责外交上的交涉，涉及全局问题仍由武汉政府外交部处理，但该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向全国人民陈述了收回英租界的原委，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强调指出，这次九江惨案不发生于前，而独发生于汉口惨案之后，所以这次九江惨案实与汉口惨案有连带关系，也可以说是九江英帝国主义者对汉口帝国主义者的一种声援和响应，以固设圈套，有意挑衅。宣言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次惨案的根本方法。九江的事件绝不是仅仅内部的问题，也不是九江一市、江西一省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绝不能用一种割肉补疮的方法来救济，我们要求的是一种根本总解决，这个解决是什么？便是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禁止英兵舰在中国的内河航行，收回租界。换一句话说，就是打倒英帝国主义。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声援。1月10号，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打倒这个依稀仅存的帝国主义，坚决我们数十年来的奇耻大辱。各地群众纷纷举行反英大会，南昌成立了南昌市民反英大同盟援助汉巡惨案委员会，14号召开了10万人大会，发表了通电，出版了反英日报。16号，长沙举行了20万人大会，广州工人、全国学联、上海学联等均发表了宣言、通电或游行示威，扩大反英宣传。武汉国民政府随即派员来九江，组织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租界事务，通过外交向英交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帝国主义者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遂派英国驻华公使俄玛丽到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谈判汉口惨案、九江惨案问题。谈判从1月12号开始，到2月1号中途停止，
因为英国一面派代表来谈判，一面又派军队在上海登陆，继续侵犯中国主权。武汉国民政府遂提出抗议，并宣布谈判终止。2月10号，英国外交部长张伯伦发表演说，表示让步。2月19号，英国代表告外交部长。

0: 称，奉英国训令结束汉案谈判事宜，当即由陈友仁与俄玛丽签订了关于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正式承认将汉口租界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协定规定，英国市政机关即行解散，而租界区域内行政事宜将由华人之新市政机关接收办理。20号，陈友仁与俄玛丽又签订了九江英租界协定，承认关于汉口租界所定之协定将及时同样适用于九江租界。至此，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是一次空前的壮举，是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的侵略据点租界，这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治上的成熟、斗争的英勇、队伍的团结，足以担当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史学月刊》，原作者刘勉玉。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生你的中国，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2: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3: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

0: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不断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7: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多科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官兵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6: 环球军情，巴勒斯坦各派别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出的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
7: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事长刘继伦勤学苦练、创新钻研、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对人民军队而言，最大的政绩就是战斗力，最实的政绩观就是能打仗打胜仗。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坚持用正确政绩观指导战斗力建设，通过完善备战打仗能力指标，持续建强专业骨干队伍，推动基地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刘江瑞、彭红霞、孙威发来的报道。
6: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驻训场上，一场水下挖人训练考核正在紧张地进行。记者了解到，这次考核采用了全新的评定方式，考核组依据新标准，结合各科目的现场表现进行综合打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宇介绍说，这份最新的考评细则覆盖了执行各类任务的全部环节。
8: 修订完善后的标准让我们在训练中更有针对性，也能够让我对练的效果在整体战斗力生成中处于什么水平一目了然。
6: 考核评估是牵引军事训练的指挥棒。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学侦查实改中求实效。针对前期调研发现的基层训练考评问题，他们组织不同类型单位的骨干极致攻关，区分考核层级，细分类型，紧贴使命任务，对考评指标、项目和评分标准进行了科学修订。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施小龙：
9: 相较于以往的情况，现在的训练数据呢也可以随时的查阅，这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对训练之效呢进行督导和评估，也可以进行很好的把握和量化。
6: 习主席强调，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一般人深知，尺子量得更准， 标准做得更细，才能让战斗力的形成更加高效。近段时间以来，这个基地不断深化作战能力评估，把评估体系作为牵引各项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标尺，一体推进统筹战舰备工作，持续规范军事训练评估体系，有效推动训练重心向战场聚焦，向打仗用劲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仲达，
10: 每一名官兵每个战斗小组的考核成绩都直接关联着单位整体作战能力的底数。我们训练考核的结果不仅是检验训练成效的晴雨表，更是后续能力生成短板补齐的施工图，牵引着训练质效的持续提升，影响我们部队的整体作战能力。
11: 下部队命令，
12: 左旋85度，距离8550米，
11: 我们要带进去。
13: 两队还预备，放
14: 放。
6: 在一场舰艇编队远海训练中，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新入列的富阳舰出色完成了实弹射击训练。优异成绩的取得是机关与基层协同发力的结果。据介绍，为加快新入列舰艇战斗力生成，基地党委机关主动靠前，深入一线开展帮带，与官兵一同查找战备训练中的短板弱项，现场分析拟定整改措施。官兵们瞄准未来战场需求，在装备操作、战法训法

0: 维护保养等环节大胆创新，推动战斗力建设不断提质增速。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丁广强：
1: 我们推动走开一舰参演受训，多舰同步受益的组训模式，通过多指挥编组、多技术骨干集中参训跟训，让年轻的舰员和新接的装备快速形成作战能力。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在调研中发现，部分特色专业存在组训失教骨干人才储备不足的短板。为此，党委机关从选拔、培养、评价全链条发力，制定了一套有针对性的人才储备计划。基地干部袁亚辉告诉记者，随着一系列人才培养机制的落地，一支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骨干队伍正在不断壮大，为战斗力长远发展夯实了根基。
1: 我们与基层单位一起，通过交流跟训、院校送训与单位自训相结合的方式，全维度、多角度、高质量优化师教骨干训练模式，分层分级开展教学集训，既提升了专业分队组训能力，也培养了一批组训师教的明白人。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党委还大力建设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池，聚焦战训耦合，大力培养骨干，以专业骨干队伍带动军事队伍全面建设，让各专业人才在实战化训练中淬火成长。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张勇坚定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聚力推动部队实战能力稳步提升，战斗力建设行稳致远。
2: 我们始终扭住备战打仗这个首要任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备战打仗为路径，以谋长远为目标，深入舰艇战位，走进训练一线。我们为各单位量身定制破题路径，推动制约战斗力生成的堵点、难点成为基地战斗力提升的突破点。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日前联合发布表彰决定，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政治教导员吕振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这是对他25年坚持公益、热血奉献的最好肯定。25年来，他累计献全血8次，单采成分血82次，献血总量超22000毫升。他常常结合自身经历，普及献血知识，分享献血感悟，潜移默化感染身边战友。在他的带动下，单位献血氛围愈发浓厚，先后有300多人次参与无偿献血。
0: 总台记者王丽报道。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指出，酷爱越野骑行的石某某为了记录自己的越野成果，在明知军事管理区禁止拍照的情况下，仍心存侥幸拍摄了一处军事基地的照片。接到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查明石某某拍摄军事设施情况属实，认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文章指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往往设有重要军事设施，对安全保密有较高要求，因此国家依照法定程序和标准划定并采取特殊保护措施，军事重地禁止进入并非儿戏。建议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切勿为了猎奇或炫耀让探秘变成泄密。广大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人违法拍摄涉密敏感场所等可疑情况，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3: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表示，中方对此强

0: 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多机型多克目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险难条件下的协同作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请听报道。
2: 随着塔台指挥员指令下达，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十多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依次升空，展开编队飞行、野外场地起降、机降突击等克目训练。在机降突击克目训练中，运输直升机在武装直升机的掩护下，采取低空隐蔽机动的方式向预定机降地域抵近。到达机降点上空，直升机平稳悬停，机降队员从两侧舱门快速滑绳降落，随后向模拟敌前沿阵地展开突击。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
3: 机降实施中，我们要精准把控悬停高度和位置，抵御气流扰动，保持机身稳定，还要配合机降队员精准把控滑降时机，稍有偏差就会影响任务，对操作精度和机组协同要求很高。
2: 夜幕降临，完成昼间飞行任务的战机陆续返航，地面保障官兵迅速奔赴战位，对战机进行检修，并快速完成油料补给、装填弹药等保障工作，确保战机以最佳状态再次升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杨涛：
4: 我们提前预判夜间训练可能出现的问题，针对性把每个流程做细，认真检修飞机、补给物资，把安全隐患消除在地面。
2: 随后，各机组陆续展开仪表着陆、野外场地起降、夜间海上低空飞行等克目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沈志江说：
5: 我们从南从严组织高强度跨昼夜飞行训练，全程突出战术运用、指挥协同和复杂环境处置，深究细研战术战法，倒逼飞行员强化备战意识，提升打赢本领，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提升。
2: 特约记者张恒、石之鹏、熊仲达报道。
6: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7: 在海军某视训部队礼堂，随着热烈的掌声响起，来自视训一线的科研尖兵、技术骨干代表依次走上宣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深情讲述他们扎根海疆、奋斗强军的感人故事。海军某视训部队李福科：
8: 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就是坚持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官兵从典型身上汲取忠诚品格、攻坚意志和实干作风，在部队上下营造潜心钻研、聚力攻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7: 据了解，登台做事迹报告的先进典型全都来自基层，有的是扎根视训一线的官兵，有的是在技术保障、课题攻关、科研创新中勇挑重担的科研人员。他们在本职岗位上潜心钻研、勇挑重担，出色完成了一项项重大任务，立起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海军某视训部队张旭：
9: 作为新时代科技战线官兵，我们必须潜心钻研、勇挑重担，把每一项技术攻关做实做细，把每一个科研站位守牢守强。
7: 报告会结束后，官兵纷纷表示要学习先进典型坚定理想信念、埋头苦干实干的宝贵品质，扎根岗位建功立业，为推进武器装备试验鉴定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海军某视训部队贾娜：
10: 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本职，潜心科研，实干笃行，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
7: 特约记者黄兴、贺佳、张征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方面消息人士6月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6: 据伊朗方面6月14号消息，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据了解，第一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第二，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第三，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路线上的现有障碍。第四，核问题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第五，解除制裁与重建，在最终阶段将重点讨论取消美国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这是伊朗最重要的诉求之一。
0: 据以色列方面6月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条件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6: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4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哈马斯已于13号正式向相关方面递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美方所提加沙冲突20点计划第二阶段安排的回应。声明指出，巴勒斯坦各派别表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积极态度审议并回应美方所提上述计划第二阶段安排。各派别在回应中强调，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特别是要全面落实人道主义协议，立即停止针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一切形式的侵略行为。
0: 据美国方面6月13号消息，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了解，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

0: 军旅人生兵王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讲述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修理技师一级军士长刘继伦，用勤学苦练的韧劲儿，创新钻研的闯劲儿，守护战车，驰骋沙场的强军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瑶，特约记者周成伟，谢浩，播音佳慧。
1: 夏日的午后，在机油味弥漫的修理车间里，记者见到了一级军士长刘继伦。他刚刚结束一场修理作业，额头上挂着汗珠，手上满是油泥。这样的场景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里已经重复了

0: 无数次，从青春年少到两鬓花白，他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都留给了心爱的战车，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部队。
1: 回顾我的军旅生涯，就是感恩和知足，我非常感恩部队，感恩带过我的班长。
0: 刘介伦出生在山东沂蒙山区，从小听着红色的拥军故事长大，心中对参军入伍充满了向往。1996年冬天，青春飞扬的刘继伦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离开了家乡。经过8个月时间的汽车维修培训后，本来一心想在修理岗位上大展拳脚的他，却遇到了军旅路上的第一个挫折，他被调到了炊事班。
1: 因为当时我学的是汽修，后来也有把我这个分到炊事班，当时实际上我心里面还是有一定的抵触。炊事班长呢也对我的一个情绪可能也有所观察，然后就找我聊天。他当时说那句话至今难忘，也是影响我以后。他说你既然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利用这次机会学点东西呢？
0: 班长的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困顿中的刘继伦。就这样，他从蒸馒头包包子开始，慢慢学会了炒菜，在3尺灶台前逐渐变得得心应手。这段炊事班的经历磨去了他年少的浮躁之气，也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平凡中沉淀自己。
1: 我觉得第一个菜就是酸辣白菜，这个事情呢对我的影响直至到现在。我们家只要是来客人吃饭，基本上都是我来主厨。
0: 几个月后，刘继伦离开炊事班，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修理岗位。可那时的修理车间里，老旧的车型与他培训时所学的装备有着不小的代差，故障频发的车辆像一道道待解的难题考验着他。但刘继伦初生牛犊不怕虎，每天干劲儿十足。
1: 我的第一任班长对我非常好，他就说了，说小刘，你只要想学我就教，你只要哪个地方不懂的你就问，来了车辆我就第一个向地沟里面钻，整个修下来之后头上身上全是一些油，手上全是一些油泥，是吧？就跟泥猴子一样，人必须要逼自己一把，你不逼自己一把，你就不知道你有多大能耐。
0: 逼自己一把后来成了刘继伦的座右铭。在班长的悉心教导下，他进步飞速，短短3-4年时间就成长为连队最年轻的班长和业务骨干，很快就能独立承担发动机维修等任务。2005年，原兰州军区组织车辆专业比武，其中一个科目是理论考核，难度极大。当时刘继伦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但他硬是靠着一股子韧劲儿，死记硬背了5-6本书，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后续的实操比拼中，他更是斩获了4个单项第一，1个并列第一，总成绩位列士官组榜首。
1: 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晚上学到基本上都是到12点以后。因为我文化程度比较低，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死记硬背。
0: 2012年，军区举行军事训练尖子创破纪录比武竞赛，刘继伦被寄予厚望，代表集团军参加汽修专业喷油泵调试科目的比拼。喷油泵是柴油汽车发动机的心脏，拆散后有近100个精密零部件。可是比武竞赛那天，当轮到刘继伦上场时，天公不作美，赛场上突然飘起了细雨，零部件变得十分湿滑，操作难度陡然增加。更让人压力山大的是，在前面的比赛中，队友们接连失误，所有人的目光和期待都压在了刘继伦一个人的身上。
1: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压力非常大，你关键时候作为一个骨干，你必须要顶上去，为单位争得荣誉，所以我也当时也是拼了。
0: 重压之下，刘继伦沉着应战，拆解零部件有条不紊，调试起来一气呵成。原本规定50分钟内完成的科目，他提前14分钟完成，以绝对的优势摘得了桂冠，创下了当时整个兰州军区该科目的记录。从比武场上归来后，刘继伦并没有骄傲自满，停下脚步。他一边勤学苦练，一边期待着迎接更高规格的挑战，去不断地磨砺自己。

0: 201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派代表队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的军事拉力项目。经过全军层层选拔，刘继伦成为代表队的一名队员，主要承担参赛装备改装的任务。可是像这样的比赛，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为了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他带领修理班组日夜攻关，从图纸修改到零部件调试，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优化装备性能。
1: 当时的时候，为了确保咱们训练安全，我专门研制了一种防撞保险杠。我们利用真人实车进行撞击试验，是基层部队第一个进行这个项目试验的。
0: 2020年，在一次重要演习中，他细心地发现，由于部队轮式装备车型多，参演任务重，在野外条件下，不同车型之间难以互相救援，严重影响车辆修理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个紧迫的难题，刘继伦潜心钻研，研制出一套简便实用的多功能脱臼装置，能运用于全旅大部分车型的牵引互救，大幅提升了演习装备保障的能力。
1: 这一辆车坏了，一种型号怎么把另一种型号的车把它拖走？那年我就针对这个问题研制了一个是多功能的一个脱臼装置，就是能适合多种车型的一种综合脱臼，能够保证不影响模拟化机动，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演训任务。
0: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十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个451次级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三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0: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4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0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

0: 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笔。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

0: 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井冈山下童声班，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4: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

0: 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2: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4: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 15、50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5: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8: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9: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8: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0: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8: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0: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 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盒，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1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7: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2: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2: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7: 老师们到休息日都
16: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

0: 期十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3: 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6: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

0: 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风力有所增强，气温变化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6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8到22度，广路气温17到22度，张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17到22度，海洋气温17到22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5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3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远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海藏》是动画《四海奇经》第二季的主题曲，在2019年10月23号发行。那这部剧是国内首部海战奇幻冒险题材的 3D 动画。周深的演唱将男女情感演绎得缠绵悱恻，动听的歌声将字里行间性命相托的感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一副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画面跃然眼前。这首歌旋律唯美，听了之后会让人有无限循环的冲动。正如歌词，当故里渐远，多庆幸有你在身边，初心不凋谢，四海潮生着眷恋，若爱是深渊，纵身漩涡也成全。他日重逢，我仍是无畏少年。赤子之心，患难情深，被周深演绎的感人至极。

每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从昔日的养殖海带菜，一把刀一把盐的原始作坊式养殖加工模式，到如今建成现代海洋牧场，海洋食品畅销海内外，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与实践，统筹谋划和考量，发挥计划和市场经济的各自优势，最终达到影响力越来越响的繁荣效果。海岛人在孜孜不倦用工匠精神铸造着长海鲜度。今天海岛风情，让我们走进长海县，探寻工匠精神铸造的长海鲜度。走进獐子岛集团产品研发中心，空气中飘荡着海洋食品的鲜香。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各种休闲食品的研制，从软烤虾夷贝到馋嘴的香辣鲍鱼，从小虾酥到调理扇贝，百余种海洋休闲食品从獐子岛走向全国。60余年的发展中，獐子岛集团始终坚持低碳、生态、绿色的经营理念，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的独特优势，始终按照优质种源、自然的生长环境、天然的饵料、充足的生长年限理念，从苗种到终端全产业链层层把控，确保了獐子岛产品的高品质。这也是作为拥有60余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专注高品质鳐刺身及贝类产品，凭借完善的品牌及品类矩阵，持续推进全渠道布局、供应链搭建和品牌化赋能，强化产品护城河优势，以高质量的海洋食材和精湛的工艺确保产品的品质，不仅获得了中国水产行业首枚中国驰名商标，而且在2024年2月，獐子岛品牌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彰显了中国渔业食品企业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对海洋食品的传承与创新，诠释了工匠精神的精髓和历史积淀。如今的獐子岛被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水产品牌，荣登2024年中国创新品牌500强。獐子岛海参、獐子岛鲍鱼、獐子岛扇贝通过有机产品认证，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獐子岛海参由国际检测机构 SGS 进行供应链全程监控，通过 SGS 188项药残检测，并成为国内唯一也是全球唯一获得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的水产品。工匠精神作为一种优秀的职业道德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广泛的社会意义。状元海生态苗业在长海县拥有3万亩现代海洋牧场。2021年，大连市首批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农业领域唯一的一个卡脖子工程。扇贝种质创制及绿色增养殖模式示范项目由状元海牵头接榜。本项目在扇贝种质创制和优良苗种繁育和推广、绿色增养殖技术设备创新和扇贝基础研究三大领域取得突破。3年内改扩建扇贝育苗示范水体5万立方米以上，繁育扇贝优质新品种苗种100亿枚，使两种覆盖率达到40%以上。在战略合作中，状元海与大连海洋大学合作开发的黄金海胆新品种，给水产市场带来了新亮点。这个经济价值极高的海胆品种，一直是国内外高端餐饮企业争抢的高端食材。因长海县水质优良，海胆产品上乘，市场供不应求。在状元海的带动下，陆续有100多家养殖业户参与黄金海胆养殖，带动着近1000人就业。目前是对产品品质的传递，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传递。保持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对产品品质的传递，更是一种责任感的传递。保持传统的核心价值，是对品牌的历史和声誉的负责。与时俱进的精神，则确保了品牌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工匠精神铸造的是长海海洋食品的品牌与鲜度。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王叔琴为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叔琴和庞增全育有2儿2女，两个儿子在大连居住，两个女儿在长海县陪伴老人。唠扯了一段时间，该问的也问得差不多了。王叔琴老人拿出一本崭新的画册，封面是黄海前哨模范女炮班1960至2020，纪念38女炮班成立60周年，由海洋岛镇党委政府和长海县人民武装部于2020年6月印制。画册60多页，有叶剑英、曾思玉、梁光烈等首长的题词，有首长们与女炮班成员的合影，更多的是女炮班训练和射击的画面及张家楼居民和渔村第九户的鱼水深情。画册最后板块风雨无阻，薪火相传，收入第一代到第14代女炮班成员的分组合照。从名单上看，除第一代徐福英去世，后面的几代中也有7人离世，甚至第13代中也有一人离世。被方框框起来的名字格外令人注目和揪心，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青春的身影和不朽的名字将永留史册。匆忙的海洋岛之行，从张家楼急着赶回盐场，要去西邦看望杨金荣老人。这是西邦村魏家沟屯，离环海主干路很近，甚至都不用爬坡。小院干净整洁，还种有蔬菜，渔村光景，农家气息，感觉非常亲切。老人的二女儿魏淑红出来迎接我们，我称杨金荣老人为阿姨。在我登门拜访之前，老人正端坐炕上观看对面的屏幕，是用光碟播放的早期纪录片《渔村第九户》。魏淑红说，俺妈一天能看10来遍。老人哈哈笑说，愿意看，那里有谁谁谁谁是亲戚和邻居，也有杨金荣自己。魏淑红说，有一个镜头里还有他，当时他11、12岁。当晚我在镇政府观看了这部81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11月录制的只有10多分钟的纪录片，回大长山岛后又反复观看发到邮箱里的视频，看得热血沸腾。影片生动记录了哨所和张家楼群众的亲密关系，一起训练巡逻，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到海边的礁石上薅海藻做肥料，群众外出把钥匙交给哨所由战士保管，战士们翻山到苇子沟为群众购买粮食，并摇船从海路运回张家楼，一袋一袋扛到每一户家中。赵大娘家因外出时留了钥匙，战士们也把她的那一份送到她家。影片再真实不过，小渔船在风浪中颠簸的情形令人捏一把汗，而战士们摇船的本领也令我叹服。哨所有一个窄小的院子，矮墙断开处设门垛，两侧门垛各竖写着4个红色大字，依靠群众同手共建。群众出入哨所敞开的门就像出入自家一样随便。影片中有女炮班射击的镜头，一个看上去约20岁的女孩站在大炮一旁，手中举着小旗猛地向下一砍，果断地下令发射，随后炮声轰鸣，硝烟弥漫。我查了有关资料，这个女孩是女炮班第4任班长魏淑燕。 很多在文字中看到的情节，用影像再现时就感觉距离更近。这大概也是杨金荣老人每天都要看很多遍的原因吧。杨金荣今年86岁，周岁应该是85岁。民间说年龄一般都按虚岁算，比10岁大一岁。杨金荣老人娘家在临近张家楼的北栅石屯，参加女炮班时24周岁，在5个人中年龄最大，当时已有2个孩子。1962年生老三及二女儿魏淑红，1965年10月生老四及二儿子，去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做射击表演时，抱的就是当时才7、8个月的二儿子。老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共5个孩子。魏淑红排行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姊妹5个都住在老人附近，像卫星一样烘托和守护着老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鲸鱼借神火的传奇故事。以前乌芒岛和海洋岛以东的洋里有许多鲸鱼在戏水游玩，有时候遇到钓鱼的小船，他们围上去高兴得你蹦我跳，十分通人性。民国初年，突然来了一伙东洋捕鲸船，遇上鲸鱼就开炮，打得这一带水域的鲸鱼东躲西藏。东洋人把打上来的鲸鱼拖到红石屯的海湾里，当场炼油，然后一船船装回国去。据说，把守这一带海域的是一对公母巨鲸，他们受龙王的旨意来到这里。可是东洋船来了之后，他俩也不敢轻易露头，

鲸鱼的背上，疼得公鲸鱼丢下了火轮，拖着炮弹上系的锁绳就跑了。东洋人又咚咚轰来几炮，公鲸鱼的鲜血染红了半边海湾，死去了。东洋人把巨鲸拖到了岸上炼油，一炼就炼了几天几夜。母鲸鱼得知丈夫被东洋人祸害了，哭着奔到龙宫，把这一代血腥的遭遇向龙王诉说。龙王听说大将军遭到杀害，气愤得不得了，当即召集虾兵蟹将还有鳖丞相在御前商量对策。他们听说鲸鱼将军遇难，个个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但是又对付不了东洋人的火枪火炮。龙王看他们谁也没有一个好主意，便大怒道：你们平日的那些法术都哪儿去了？鳖丞相急忙跪下说：大王，小臣有颗神火丹，愿呈上交给鲸鱼，惩治那些东洋魔鬼。母鲸鱼和满朝的文武都愣了，因为鳖丞相肚里的那颗神火丹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吐出来的，失去了神火丹，寿命就要少200年。龙王也不忍心让鳖丞相这样做，就说：谁还有比丞相更妙的法术？这时候鳖丞相正在用双手挤压着肚子，抻着短粗的脖子要吐神火丹。母鲸鱼急忙阻拦说：丞相，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晚了，鳖丞相已经把神火丹吐了出来。满朝大臣一看，感动的都掉下了眼泪。鳖丞相手托着一颗红灿灿的神火丹对母鲸鱼说：将军，快去吧，报仇要紧。母鲸鱼只好收下神火丹，向鳖丞相深深一拜，告辞了龙王，直奔长山猎岛。东洋人炼完了公鲸鱼的油，装上了大火轮船，单等着明天起锚运回国去。没想到半夜三更，母鲸鱼来了，嘴里含着神火丹，猛地朝大火轮吐去。只见一道熊熊的火焰一下子把大火轮裹住了，大火冲天，照亮了红石湾的山崖。火海里东洋人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有的被烧死，有的带着一身火苗往海里跳。这时候海上来了龙兵，他们一来就摆开了阵势，吹起了一股狂风，火借风威，风助火势。不多一会儿，捕鲸船队全起了大火。只见一个个东洋人抱头鼠窜，呼爹叫娘，乱成了一锅粥。大火烧了3天3夜，最后东洋人全葬身到海底，喂了王八。打这以后，东洋人再也不敢来捕鲸了。他们说这里是火海，谁也不肯来送死。鲸鱼借神火这个传奇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

0: 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玩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广鹿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海珍品等。

资源为依托，未来广路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路可以观海听涛，广路可以休闲垂钓，广路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路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路，欢迎您的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2: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

0: 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 25.5 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形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2: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单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3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6至7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 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2: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鲽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九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鲽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鳗。鲽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10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5月至6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